0: 孩子他爹，先吃饭吧，有啥话吃完饭再说。孩子们都饿了，
1: 吃什么吃？大过年的哭哭哭，丧气！
0: 哎，孩子他爹，你干什么去啊？
1: 什么干什么去啊？大过年的在家听他哭啊，出去喝酒去，丧气！

0: 二爷，今儿过年，要不你回家喝去吧？
1: 怎么个意思啊？没给足你们酒钱怎么着？
0: 不是二爷，小店要关张了，我们也想回家过年。
1: 没法让你们回家过年啊！酒菜给我备足了啊！你们该回回你们的，不用你们伺候。
0: 二爷，这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二爷，
1: 合不合适？全是你的赏钱，
2: 拿着。
0: 哎，今儿是怎么了？我两个月客一个也送不走。
1: 还有人不回家过年？
0: 有啊。那位，我也惹不起。
1: 谁呀？
0: 县长大老爷的亲侄女儿。

0: 洪小姐。
1: 龙继宗，大过年的你怎么不回家？
0: 大过年你不也没回家？
1: 我是无家可回。
0: 不是你叔叔呢？
1: 回老家桐城。
0: 那你跟着他回老家呀？
1: 回去要是被人问起婚事，我怎么答？大过年的你不回家，你太太和三个女儿能答应吗？
0: 我家我说的算，我到哪儿喝酒那是我的自由。说你以前我记着酒量不行呀，上次在临县喝酒，你喝了三杯，咣就摔那儿了。你这是怎么自己还喝上了？哎
1: 呀，那是前年的事儿了吧？
0: 前年了？哎，你还没找着婆家？不是那意思，洪小姐，就是婆家还没找。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的？
1: 我婆家是没找到，不过酒量练出来了。再是想灌醉我，可没那么容易。
0: 真的？哎，这样，我那边备的酒菜多，洪小姐可否一驾同饮？
1: 大过年的，你我一起喝酒，你不怕别人传闲话，传到你媳妇耳朵里，又打翻醋坛子？
0: 我已经给了赏钱，让小二全回家了，整个酒楼就剩咱们两个人，谁能看见？
1: 好吧，我在孝兴也不认识什么人，要说还就和你有点交情。我们一起喝酒过年。
0: 一起喝酒过年。

0: 靶子，人古有关公千里送嫂，他是我把兄弟，他一直惦记着嫂子，他算什么东西？我真瞎了眼了我。
1: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你尽快再雇两个掌柜。
0: 干嘛？
1: 做生意总要往外跑，雇别人跑，你最好别离开小兴。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成天往外跑，就不怕哪天石少卿把你的娇妻美眷劫走？
0: 我媳妇儿不可能和他走。
1: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他惦记有什么用？他惦记有什么用？那时候石少卿早被我赶走了。
1: 赶走了？嗯。半个月前，就在这个酒楼，我见过他。
0: 不是，你说什么？
1: 我听见他吩咐手下的人盯着你，打听你什么时候离开孝兴，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孝兴的时候，他就躲在客栈睡觉，八成是怕街上撞见你。哎，当时他就坐在这儿，我坐在那儿。后来他发现了我，嬉皮笑脸的打招呼，我就质问他，怎么还有脸来孝兴？他说，他想做的事儿，做不成，绝不死心，绝不死心。
2: 这么说，他一直派人打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
3: 二少爷，小兔快吐出来。
0: 就是好东西不能吐出来，我弄点水。
3: 哎，二少爷，这是跟谁呀？喝这么多的酒？
0: 啊，和一个老相识喝的。二师兄，昨天说给老三断奶了。嗯。什么时候啊？
3: 去年夏天。
0: 啊，这么说就是从秋天开始就没再给孩子喂奶。
3: 怎么了？
1: 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孝兴的时候他就躲在客栈睡觉，你不在的时候谁知道他都干什么了。
4: 亲自给我沏茶，这不得折煞老奴吗？
0: 哎，您坐，您坐。你我情同父子，你说你跟我客气啥？我这次叫您来啊，就想让您帮我个忙，帮我给蛇管家带个话。
4: 蛇管家，二少爷啊，我知道他得罪过您，可您是主子呀，不能跟个女流之辈一般见识。
0: 我没和他一般见识，是这么回事儿。他侄子不是警察队长吗？我想和他交个朋友，您就帮我传个话就行了。
5: 这龙家可真有钱哈，平时在外边吃碗面，留两边的肉就不错了。您瞧这碗，哼，我想挑两根面条倒是难了，全是大块的牛肉。
6: 呸！你以为龙家谁谁都跟你一样吃个面，光见肉不见面的？

0: 那是因为你来了，我专门到厨房给你盛的。
1: 我说呢嘛，嘿嘿嘿，谢谢姑。
2: 香。
0: 我说呀，你小子怎么会这么好命啊？
1: 我又怎么命好了？
0: 龙家二少爷想认识你，要和你交朋友。
1: 谁？龙继宗？
0: 啊！
1: 哎呀，这王八蛋上次给了我一巴掌，真后悔没有一枪毙了他，还敢拿枪指着您。我听说之后恨得我牙根痒痒，我真想给您报仇啊！我，好啊，跟我交朋友是吧？我逮着机会，我非收拾死他不行！
0: 你闭嘴！胡说什么？你在这胡说！要是没龙家，你就是个乡下的地痞无赖。龙家在你身上使了多少银子，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夫人呢，给龙家生了三个儿子，大少爷，大少爷没了。三少爷去了个西洋两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龙家就剩下二少爷了。没错，前两年为了分家闹得不愉快，但不管怎么说，二少爷总是夫人身上掉下来的肉，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龙家早晚是要交到龙继宗手上的。二少爷想认识和你交朋友，那是人家高看你，是你的福分。所以二少爷吩咐你的事儿，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去做，哪怕赔了自己的小命，也要为二少爷效力。明白了？
1: 我凭什么呀我？
0: 你小子，你敢不听我话？
3: 佘队长，我脾气不好，我打了你一巴掌，我的错，我先干为敬。
4: 哎，别！其实上次你打我那一巴掌，那毕竟是情急之下，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我姑姑，
3: 是你姑姑，咱姑姑。这咱姑姑呢，一直服侍我娘，跟着我娘陪嫁到龙家，是这么回事。我小时候啊，你姑姑正好她身体不好，告假还乡，所以我们不熟识。后来我娘告诉我，才知道她们情同姐妹。
4: 情同姐妹，怎么这话从你们主子嘴里说出来，我这后背直冒凉气儿啊！那情同姐妹，你还能拿枪？
3: 我错了，自罚一杯，向令姑母赔罪。哎呦，谢，您请坐，请坐。 佘队长，从我娘和您姑姑那儿论，咱俩得是兄弟相称。
4: 别，这我可高攀不上。
3: 我高攀，是我高攀您。
4: 连您这警察队长，
3: 我一介草民，我高攀您。来，我就敬你一杯。
4: 别，这我多不好意思。
5: 二少爷，这说起来啊，龙家对我还有我姑姑，那可真是大恩大德。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儿个摆这一桌子好酒，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吩咐吧。
3: 再敬你一杯。来，真有事儿求您，佘队长。我这次想请你帮我捉奸。
4: 捉奸
3: 啊！
4: 哎，二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不都说了吗？是兄弟，那不行这个呀！
3: 是，您是警察队长，手中有枪，那是给政府效力。我一介草民，你这给我办事，那上下的，事后还有忠心，还有忠心。
4: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这捉奸捉谁呀？怎么个做法？

0: 媳妇儿，嗨，这次可能走的时间长一点，一个多月吧。你昨天不是说过了吗？哦，汉帝少帝，爹这次走这么久，会不会想爹啊？想。哎，是我皇，想爹不亲亲爹？哎，那。
1: 哈哈哈哈哈！爹，爹刚剃我胡子，咋？念爹，咱也过去亲亲爹。嗯，钱呢？
2: 你看这孩子，让你亲亲爹。 你咋还哭上了？二少爷，别往心里去。这孩子脸小，你这一瞪眼睛，他就更害怕了。
0: 你说你也是，这老三不愿意亲就不愿意亲，你难为他干什么？吃饭，吃饭，吃饭。

0: 哎，二少爷，一路上小心点，该打尖打尖，该住店住店，千万别着凉了，更不能赶夜路啊！
1: 行，知道，带着孩子赶紧回去吧！啊。

0: 这次走一个月，
1: 没错，昨儿他亲口对货站里的伙计们说的。
0: 一个月足够吗？就算英娘铁石心肠，我也要让她融化。老爷，您要是想要，那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我真是想不明白，您为了这么一个三个孩子的娘，这……
2: 你给我闭嘴！仨孩子怎么了？英娘在我眼里是最了不起的女人。 跟我亲娘一样，所以她必须跟我走，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你说我能成功吗？啊，这个我可不知道。不知道？我比她龙继宗年轻、英俊、风流倜傥。我爹留给我的家业，比她龙继宗分家得到那仨瓜俩枣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我凭什么不能成功啊？
0: 上回英娘没跟我走，才说明她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要她真是个水性杨花之辈，我石少卿还看不上她。越难得到的，越是最好的。

这几天怎么总是犯困呢？原来，大娘抱抱。哎，念念，你爹给你起的这个名真好，念着念着，弟弟就来了。不过这次啊，娘可得长点心眼儿，在弟弟没坐稳当之前，不能告诉。

0: 谁说我们是小贼星呢？
1: 我们是
0: 小福星。来，亲亲娘。

睡觉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娘可不能走在地上这样抱着你溜达呀，娘肚子里还有小弟弟呢。哎，对了，念弟呀，哎，你说娘这次肚子里是不是小弟弟呀？真的吗？太好了，娘这次啊一定要生个小弟弟，要不然娘都觉得对不起你爹，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了。念弟，娘哄你睡觉好不好？为什么不睡觉呢？

0: 我们这个少爷，竟有人敢跟您戴绿帽子？切，把嘴给我闭上！啊，行行行行行！哎，说这京城来的有钱的大老爷，看上了三个孩子的娘了，我怎么有点不信呀？这是，
1: 哎，你，哎，去去去！哎呀，哎，
0: 呦呦呦呦！

听成什么话了？这回来玩好了。哎，二少爷，别激动，别激动啊！这时候不能进去，这时候进去，人家不认呢。啊！再等等，再等等。年弟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也不让娘熄灯，到底想干啥呀？娘再不睡觉，娘可要吃你小脚丫！

0: 外面，念念跟姐姐睡觉。
1: 是我，
0: 你是谁？姨娘，你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
1: 我是石少卿啊。
0: 你怎么还敢来？
1: 因为你在这儿啊。去年这一年，我总共来了小型八次，每一次至少住一个月。因为怕接到龙继宗，所以多少时间躲在客栈里睡觉，闭着眼睛想你。
0: 你闭嘴！深更半夜的。
1: 你私闯民宅，再不早我还敬茶了。你不会的，我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人。你从小家境贫寒，被卖进了龙家做河工，就像我，小老婆生的孩子，不招人待见。你我都是一样的苦，就应该相依为命。姨娘，自打我认识你，只要闭上眼睛，我眼前就都是你。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受伤的时候可以每天躺在你的怀里，有你喂我吃喝。你用不凉不热的毛巾为我擦拭身体，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你闭嘴！龌龊的东西，还不赶紧滚！
2: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裤，

0: 人专属内讧，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萌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萌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萌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萌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4: 不去行吗？
3: 都不活了，都别活了。
5: 谁把那块肥

0: 悄悄地递给了那个护法。
1: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2: 来我这儿干什么？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1: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3: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
4: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柔美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
5: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6: 我想见到蝴蝶，
7: 我最爱毛毛虫，
8: 我最想见到蛇。
4: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9: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1: 跳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2: 你用不凉不热的毛巾为我擦拭身体，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13: 你闭嘴，龌龊的东西，还不赶紧滚。
12: 英娘，我石少卿已经下定了决心，这辈子非你不娶。我要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为了你，我不惜一切代价。
13: 你还不走，不然我真的喊警察了。
12: 咱别这么说话，你到院子里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样才能互诉衷肠。
13: 痴心妄想。
12: 我知道你会开门的。这月份乍暖还寒，你怎么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在外面冻着呢？你知道的，我从小就身体虚弱，两年前还受了重伤，一旦中了伤寒，恐怕连命都没了。英娘，你是个好女人，你怎么可能看着自己救过来的一条命又没了呢？要不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暖和暖和吧。
13: 你这个无赖，你怎么还不滚？
12: 我就知道你不会开门的，你毕竟是有夫之妇，最讲规矩，这大夜里的给别的男人开门当然不好。没关系，这门啊我自己能打开，我开门进去咱们慢慢说话啊。
13: 石少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进来，我跟你拼命！
12: 太好了，我每天想你想的要死，要是能死在你的手里，我心甘情愿。
13: 盆地着地，快起来，来坏人了！盆地，去厨房拿菜刀，来，着地，回去看着妹妹，别让她哭。

0: 这种事儿我说，我估摸着这会儿进去抓正时候，再不进去人家就完事儿了。这种事儿啊，就得和你在炕上才作数。等他们提上裤子，那可就晚了。
1: 你把嘴闭上，抓！
0: 别嚷嚷，啊，咱们得出其不意，
1: 兄弟。

0: 是判爹啊！我娘和坏人拼命，幸好爹回来了，爹快去找坏人。
1: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媳妇儿？
2: 二少爷，没人了，走外边，快快快，
1: 小心啊！快快，拿着刀！
2: 往哪儿跑你啊？你别过来！
1: 谁敢过来，我一枪打死谁！老何，有枪，哎呦，这事儿可大了，这有枪的主都不好惹。哎，二少爷，啊，您可千万藏好了，别让他上着您。快放我走，要不然我给你拼命！
3: 别！哎呀，
1: 石老爷是吧？
3: 我知道您这个枪快，您想走。
1: 您走，把枪收起来。啊，行，还有他们，让他们把枪也收起来。哎，收了，收了。你说，就你们这破枪，能跟石老爷这枪比吗？啊？
4: 哎，这枪不赖，得值100块钱那样吧？哼，
1: 还压满子弹了，得嘞，这都是罪证。哼，
4: 你厉害了还？
1: 你个小子，你！
4: 二少爷，我刚才在现场看着了一圈，二少奶奶这边的。我媳妇儿本来就这份儿的，嘿嘿，
1: 那刚才我亲眼看见打了二奶奶一巴掌啊。
4: 我媳妇儿，我天天打，她乐意，你管得着吗？
1: 这，那这个
4: 私闯民宅，企图奸淫妇女，你说怎么处置？
1: 强奸未遂，这抓进去啊，最多关个把月，再加上他有钱，这上下一出头，没准啊，这3天就放了。
4: 不是，那不行啊！不是，石队长，你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啊！
1: 这还不容易啊？这一会儿啊，我在他屁股上捅上一刀，这孙子肯定撒着欢的跑啊，他这一跑，我就在后边开枪。这不瞒你说呀，我虽然是警察队长。 但是平时开枪打人的机会不多，哎，不过我每年都进山打兔子，这枪法可练得不赖啊！放心，我保证啊，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4: 真要这样的话，我重重赏你。
1: 得嘞，二少爷，您来。
4: 二少爷，你不能杀了他呀！为什么不能啊？
1: 石少卿虽然轻薄无耻，但是他罪不该死啊！再说杀人也要有个罪名，万一让洪县长知道了，找你的麻烦怎么办呢？
4: 二少奶奶，他是持枪歹徒，这杀人未遂要跑，被我当场击毙，这还需要什么罪名啊？
1: 那你们也不能随便杀人呢。
4: 是，不能随便杀好人。像他这种人，我崩了他，我还能立功呢。

0: 又能解了我心头之恨，他又能立了功，何乐不为？哎，二少爷，您是最慈悲的了。我记得在古风村的时候，您杀一只鸡都不忍心下手。再说，那石少卿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跟你是患难之交，又是拜了关公的义兄义弟。
1: 三个闺女还在屋里看着呢，万一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爹杀了人，那还不得吓坏了啊！二少爷，三思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石少卿，你还不跪地下给你义兄磕头，求他放你一条生路？
2: 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惦记大嫂了，求你放过一条生路，我立马就离开孝兴，我一辈子都不再回来了。滚！谢谢大哥。等会儿，二少爷、二少奶奶，这可不成啊！
3: 忘了，我可是警察，刚才可开枪了，这全县城可都惊动了。你们两个说放人就放人，那我他奶奶的不成废物了？你们两个菩萨心肠，想保他的性命，那我就只能是公事公办了。石少卿私闯民宅，被我当场抓获，兄弟们，把他押起来，等待上峰定罪。
4: 是。
5: 大哥救我！大嫂救我！可不能让他把我带走，要不然我就真没命了！大哥，大哥救我！大哥，
6: 少队长，
7: 别嘴巴你，开替这个贱人求情，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回去。
5: 石队长，拜托你了，回去。
6: 大嫂救我！大哥，
5: 丫头，
6: 大哥，
5: 大哥救我！救我呀！大哥！
6: 大哥，坏了坏了，怎么办？你在这守着，大太消息，我马上去省城，花钱托关系，找当官的想办法把老爷救出来。
5: 滚滚滚！啊！

0: 原来你根本就没出门骗我说出去做生意就是为了要回来捉奸，对吗？根本就没相信过我，从来都没有。闺女们，别哭了，在你爹眼里，我就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不配做他媳妇儿。咱们走，娘带你们回姑父村。
1: 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这不是误会吗？求你原谅我。
2: 当着咱们孩子面，你我得给你磕一个。
3: 石少卿说的没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 别提那个敌人，我告诉你，不是你拿着枪我毙了他，你信不信？都怪你，你生三个孩子了，你长这么好看，你不光是招惹是非。
1: 哎呀，媳妇儿，
2: 哎，媳妇儿，怕你着急，抱着妹妹上炕上去。
1: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是我不应该怀疑你，但那个贼人石少卿他不得不怀疑。谁能想到他在孝兴蹲坑踩点，偷偷摸摸住了一年多，那不是洪小姐提醒的话，说不准就真让他得逞了。
3: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
3: 又是那个姓洪的女人，为什么她说什么你都信？为什么你对我怀疑不直接问我？

0: 这醋坛子打翻了，那这……
1: 他在孝兴待了两年了，又不走又不嫁人。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好上了？
0: 没那事儿，没那事儿，没那事儿。
1: 不行，我去找他去。
0: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2: 他不是县长的侄女吗？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1: 哎呀，别别别！媳妇儿，这嫌我丢人丢的不够。
0: 你是龙家二少爷，你想做什么？谁敢拦你啊？
1: 我就是受了委屈也不能说。打碎了牙，我冻死了一夜。二少爷，请您抬抬手，放我们母女走吧。你要是真心疼我们母女，就给套辆马车送我们回古风村。我堂主地方，让洪小姐进门。
0: 哎呀，媳妇儿，哎，媳妇儿，
3: 当着你和三个孩子的面儿。
0: 我发誓，和那个洪小姐，不，姓洪的，我以前没有，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再见她。如果违背誓言，我天打雷劈！
4: 谁让你说这样的话了？
0: 不哭了，不哭了。
4: 你这样孩子看见笑话，
0: 你
4: 这爹抱娘孩子笑话呀，是不是啊？你说这个石少卿啊？
0: 他从京城来的，又有钱，他想娶什么样的大家闺秀娶不上啊？那干啥非看上咱家二少奶奶了呢？二少奶奶长得漂亮，这我看着都喜欢。哎呀，姑，今儿怎么面多肉少？
4: 啊，今天这个石少卿胆子也忒大了，竟敢打龙家二少奶奶的主意！打死他！你去，你去给我打死他！
0: 今天晚上，要是二少爷听我的，就在那捉贼的现场，一枪毙了姓石的，啥事都没有。
4: 可现在抓进牢里了，再加上我这身啤酒得扒了。你这身皮谁给的？不就是人家龙家给的吗？扒了就扒了，问题是不能让石少卿活着从牢里出来，他会贼心不死的。
0: 真不行，这不定罪就杀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我警察可以不当，我这脑袋还得留着吃面呢，不是？
4: 哎，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
0: 姑姑放心，虽说打死人不行。
5: 可我保管让他长记性，以后再也不敢跟龙家作对。各位警察大哥，我石少卿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只要我能好好的出去，那各位就都是我的朋友了。我愿意出200现大洋答谢各位。200，太少了。
0: 200可不少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你听他胡说八道啊！他要有200现大洋，他能去当贼啊？你瞧这个小白脸子，他像有钱的样吗？我刚才查了他的案底了，2年前他就进来，我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队长？
0: 骗钱呀！他就是个骗子小偷。
6: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演什么石老爷呀？
0: 你瞧这模样啊，像当老爷的样吗？啊！龙家主子有话了，把这人伺候好了，龙家管酒管肉，上现在养。
5: 是，队长。

0: 老爷，老爷啊！您终于出来了，让您受苦了，快上车，上车，上车！
1: 我给你留了这么多钱，把老子赎出来，你用了半个月。
0: 废话！老爷，我一见您出事，我立刻就赶到了省城，一会儿都没敢耽误啊。

0: 这得打点，来来回回得耽误功夫啊！老爷，让您受苦了，咱上车，上车啊！
1: 上车！我屁股在这儿打了，你让我上车？
0: 那可怎么？

0: 少卿，
1: 赶紧交定。
0: 而老天爷，你不开眼啊！像这种龌龊小人，你能让他活着从牢里出来？石少卿，算你有本事，
2: 放我下来。

0: 可你也真够狠呐，大牢里都使了银子，想要我的命，要不是阎王爷不稀罕我，咱哥俩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了。我本来也不想见你，龙继宗，你等一等。
1: 不是你要干什么？

0: 我们哥俩饿了，刨了。从今儿起，石少卿跟龙继宗不再是兄弟，今后若是狭路相逢，可别怪我得罪。
1: 怕你不成？

0: 还有这档子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前两天您病着，怕您听了跟着着急上火。
1: 那个女人和石少卿真的没有奸情？
2: 没有。
1: 继宗看上去精明，其实很傻。被那女的糊弄了，也没准儿。
2: 是我那侄子替二少爷办的差，他说了绝无奸情。
1: 你那侄子也不精。
2: 是，不过我那傻侄子还替二少爷出了气呢。
1: 怎么出了气了？
2: 他好歹呢也是个队长，他那些兄弟啊都听他的，打个石少卿打得够呛。
1: 那姓石的被打了还不记仇啊？你这是替继宗报仇呢，还是替他添冤家？

0: 二少爷，你别着急走啊！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
1: 啥日子？
0: 你看，爹还真忘了，今天是丫头生日吧？
1: 就是啊，念弟今天整整两岁了。
0: 2岁了都？哎呀，我的大丫头，2年前的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娘可真是受了苦了？你也差点被扔进大河里。
1: 说这些干啥？
0: 吓着孩子，那行，2岁了，是不是应该叫声爹啊？来，叫声爹。
1: 叫声爹。
0: 这不会是个哑巴吧？瞎
1: 说，这孩子什么都明白，心里明镜似的，就是不愿意说，这叫等父母。
0: 等父，你这当娘的真会给你哑巴孩找辙。好，不叫爹可以。孩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孩儿给娘磕个头。

0: 我这棍子是什么都懂哎！哎呦，大棍子！哎，老三，让爹亲一口。哇，哈哈，什么都懂哎！听得懂。哇，你打到我！
1: 盼着绕地。
2: 爹。
0: 哎呦！
3: 爹要出门啊？
0: 去省城。
1: 去省城干嘛？
0: 去省城帮咱们冀宗货站备货。 哎呦，玩去吧！别慢走，盼你绕地照顾好妹妹啊！
1: 二少爷，这次怎么还亲自去省城办货呀？
0: 我这两年做生意啊，我做出生意经来了。这买卖要赚钱，首先你货得紧俏，备货得足。这不，去年冬天，我把省城的徐老板啊请来了孝兴。这徐老板真是大买卖人，这路子也什么货他都办得到。 这不来信儿了，说给咱们冀宗货站办的货到了，把大仓库都填满了。你说，人家忙活了一冬天，我是不是得亲自答谢一下？这么多货是不是得亲自接一下？
2: 是应该。这徐老板人真好，二少爷还没去呢，就给准备这么多的货，准垫了不少钱吧？
0: 哪能让人垫钱啊？这备货的钱我自己出。
2: 二少爷，哪来的本钱啊？
0: 我借的。
4: 哎，我做生意这两年啊，结交了不少朋友，就凭冀宗货站这四个字，我想借多少都行。
5: 那不得给人家利息啊？
0: 我宁可付点利息，也不愿意搭我娘的交情。我不能让姓万的女人看清了我，把狗腿给堵上了。放心吧，媳妇儿，我走了。
4: 哎，
5: 两字相公情。
4: 车过了吗？过了，
6: 牛大胡子跟我打了保票，二十套车最好的牲口，最好的马车。这会儿啊，应该早到了徐家仓库门口了。
4: 二十套车，这回孝兴的一路上也是浩浩荡荡，那是风风光光啊！
7: 二少爷，您买卖越做越大，我们跟人订婚，俩风光着呢。
6: 老板，老板，
7: 有客。
8: 这儿挺好。
7: 哎，石老板这么急来，是不是要什么货呀？哎，京城来的客商最稀罕西北的虫草和枸杞、洋鲜的黑米，这些我都能搞得到。
8: 我要货不挑。
7: 你这儿的货，我全包了。藏里这货我是给别人背的。
8: 孝兴冀宗货站，龙冀宗的，对吧？
7: 石老板怎么知道？
8: 看来我没弄错，我要的就是龙冀宗的这批货。
7: 这笔货款，人家龙老板早就付过了。
8: 他付你多少？我加一倍。 这没听说过这么做生意的石老板，两倍。你做生意难道不是为了挣钱？石老板，您是在跟我说笑话？京城来的贵客就是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您看您这笑话说的，是人都能当真。
7: 哎，石老板，这成真的了，石老板，您要什么货，我给您备不就完了？我要收了您这银票，我跟老板怎么交代？以后我在这地界上怎么混？
8: 有了这么多钱。

0: 你还用得着在这儿管？可是我带着一家老小去北京吧，天津卫也不错，只要是龙继宗找不着你的地方，去哪儿都成。这可不行，石老板。不是怎么着？拿了我的银票，想出尔反尔？
1: 问问吧，您要这货干啥呀？烧！
2: 烧！哎，二少爷，您看，着火了！
3: 哎呀，好大的火啊！
2: 二少爷，我怎么看着像徐家仓库门口啊？
4: 着的！
2: 这么大的火，您不要命了？
4: 不是大胡子，徐老板呢？
2: 没见着啊！不是那我这等这啥呢？
4: 局长，
2: 局长，局长！徐老板人呢？
4: 哪个徐老板？
2: 不是就仓库东家徐老板啊？
4: 仓库的东家？
2: 啊！我还找他呢，半天见不着人，烧死在里边了。
4: 不是你看我雇这么多车，他把货物还没给我呢。
2: 他们银票都还给我呀！
4: 人都找不着，要什么银票？
2: 不是他得把银票还给我。哎，他得还给我。哪来的撵？给我滚一边去吧你！你给我滚！还给我呀他！
4: 得把银票！
2: 不是你这个人，还给我！
4: 你给我滚开吧你！哎呦，
2: 哎，你还敢打我你？
4: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快点，快点！这报名反眼救火还当警察？你抓什么？快点！什么？继宗在省城打警察被抓进了大牢？这我不信。 我说的是真的，你跟着继宗到省城了？
6: 那倒没有，是省城抓了人给孝兴来了文书，叔叔告诉我的。我本打算告诉龙继宗媳妇儿的，可那个女人大肆不实，更不可能去省城救人。就算告诉她也没有用啊。
5: 这么说是真的了？哎呀，哎，
6: 夫人，
5: 快，北车，
6: 北车，
5: 你要去哪儿啊？
0: 当然是去省城了，去救我儿子出来。哎呦，
6: 夫人，
0: 这无功不受禄啊！有个叫龙继宗的打了警察，被送到了您的手里。
7: 这么多钱，老板是想要了他的命？命，
0: 不要。前些日子我在孝兴坐了半个月的大牢，我受过的苦，想让他也尝一尝。
7: 好小子，竟然敢打警察！
8: 没了，
0: 什么都没了。
8: 二少奶奶，您来了，快进屋说话。
7: 不了，二少奶奶，您赶紧的跟我回府。
8: 这不年不节的，我回去也没个由头，不太合适吧？
7: 二少爷回来了。那他怎么没回家？夫人把他从省城大牢里接回来了。
6: 不省人事，浑身是血。什么？
9: 怎么样？
6: 刚才醒着呢，这会儿又昏过去了。
7: 哎呀，
6: 徐先生、刘郎中、何老先生，夫人让我叫你们跟我进去，给二少爷好好脉。
7: 来来来，快快快！

0: 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

0: 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一万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

0: 20秀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秀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

0: 算了，这个三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枣仁啊最高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我又要采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一方戏台，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上演命运起落。
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5: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6: 乾隆年间，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正。
2: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秦昊
2: 司，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6: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0: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号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一路上都在拖着鞋，娘的心都碎了。
1: 说了算计，倾家荡产，啥都没了，你就应该让我死在牢里。
0: 你多余救我。儿啊，你说啥呢？啊！
2: 赔几个钱算什么呀？是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哎，就是啊，你从小除了读书，啥也不会干，这长辈们谁不知道啊？你有自立门户，出去做买卖，那本来就是逞能啊。你说你不赔，谁赔啊？我说死受够了。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哎呀，季总啊，虽说我不姓龙啊，可这个家呀。 我能做一半的主，哎，只要啊你给你娘磕头认罪，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是不会跟你这个小辈计较的，啊，你只要回了龙家。

0: 赔那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哎，你娘对这点钱呀，说去！哎呀！少爷，
1: 继宗啊，继宗！
2: 接回家里来了，真病假病呀？你那狗眼看清楚了没有啊？看清了吧，听说还有外伤。
3: 听说你干什么吃的呀？那前呼后拥的，一堆人抬着，哪轮得到我几跟前看去啊？
4: 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呢，你想啊，这么一来的话，他就能明目张胆的把龙继宗给接回来，当祖宗给供着了呀！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夫人，大少奶奶来了，说是要见二少。
0: 继宗，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他来干什么？初一要不是他拦着，继宗就收了我的银票，不借高利贷，即使货款被骗，也不至于被逼成这个样子。他现在来干什么？来看我们娘俩的笑话，让那个姓王的人滚，滚！
4: 大少奶奶，夫人的意思是，
5: 王婆子在。二少奶奶，陆总，这。大嫂好，还有没有规矩了？
6: 当龙家是饭馆子，外人想进就进。
5: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成外人了？分了家了就是外人。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分家的时候，你们可都是在场。哟，这就是那颗灾星吧？
6: 怎么也带来了？我孩子他爹就是这颗灾星方死的，今天带来，你这是又想方死哪个长辈啊？啊！怎么了，季总？娘，我听见了，闺女哭了，一定是他们来看我了，赶紧把他们叫进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5: 看爹着地，把妹妹带出去。我要看爹，把妹妹带出去等娘。是。二少奶奶，
7: 大嫂，各位长辈。
0: 你们嫌弃念弟，我可以不让他进屋。但是我是龙继宗的媳妇儿，你们总得让我进屋看看他吧。看看，谁说不让看了？二少爷这会儿正让二少奶奶带着孩子们进去呢。什么二少爷呀？人家自立门户了，人家现在是龙老板、龙大老爷。
5: 瞧你这一脸奴才相，使得这家的银子给外人当奴才，什么东西？
0: 谁是外人呐？
5: 我刚才说过了，分了家都是外人。

0: 里屋他们那个，他们通通都是外人。
1: 大少奶奶，您别再闹了，行不行？夫人这一路上犯了好几回病，你这样下去，要把夫人急死吗？
2: 就是啊，老大媳妇儿，差不多得了。
0: 那可不行。这李尖是龙家的正堂，我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哎，我今儿还就当回门神了，外人想进，门都没有。想要夫妻团聚好啊，还回你们自己家里团聚去啊。
3: 大嫂，英娘从小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不会说话，理论不过你。但是我男人病了，躺在里面，我就是拼死了也要进去看看他们。我也冒犯了，得罪了。
4: 大少奶奶，
5: 你不可怕。

0: 天哪！怎么这么多血呀？二少爷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怎么会把你打成这样啊？行了，他都这样了，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师伯，我不问了。
1: 娘，你能不能出去？我好好媳妇说几句话。你说什么？
0: 二少爷，二少爷，都是石少卿，他就是个畜生，我中了他的圈套了。你说什么？是石少卿害了你？我恨，和我动了妇人之心。
2: 别说这些了，娘说的对，你太累了，需要休息。郎中给开的药在哪儿呢？我喂你吃药啊！
0: 不吃药，不吃药，不吃药，不吃药！
2: 石少卿这个畜生，我就是死，我便是个厉鬼，我掐死他！我刺！
0: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

0: 二少爷，雪儿，哎，对不起你，货款全让人骗了，什么都没有。
1: 二少爷，不怕的。以前我们在古风村的时候，是全村里最穷的人家，我们在一起，不是也过得开开心心的吗？你说过，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就好。
0: 你说我为什么还要逞强呢？为什么要借那么多钱？

0: 我就是想争口气的，到头来还是没别人看笑话。你该笑话二少爷。二少爷，你要打我吗？
1: 媳妇儿，我刚才听见闺女哭了，她怎么不进来看我？我让他们在外面等着呢。是不是娘不让他们进来？不怪娘。肯定是我娘不让他们进来，都怪她。你说当初不是她听信谣言？
2: 说我闺女是在邢翁大会有今天，媳妇儿，抬我回去，抬我回自己家，抬我回去。
3: 二少爷，我这就去跟娘说。什么？这话是季宗说的？
0: 是你想把他带回去吧？啊，我儿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就放过他吧。娘，您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心里清楚。
4: 娘，您是最了解二少爷的了。刚才我劝了二少爷半天，可是他非得要回家，求求娘。
3: 就让我带二少爷回去吧。当年二少爷病倒在古风村的时候，也是一直咳血，都是我照顾好的。娘，我知道二少爷最怕的就是不顺心意啊。在他亲娘的身边，就会不顺心意了。你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我儿病成这样，你要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你按的是什么心？我。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当年我儿是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身体壮实得很，这些年都让你这个妖女给祸害得不成样子了，整个人都是空的。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灾星，你把他带回去，你要放死他呀你！
5: 夫人，夫人消消气，夫人消消气。 二少奶奶，您请。二少奶奶，依我看呐，你还是劝劝二少爷留在这治病吧。夫人为了二少爷，把全孝兴最好的郎中都请来了，你也是看见的呀，这不都在前厅候着呢吗？你说你们现在要回去，那怎么行呢？你们那缺医少药的，你回去就能治好吗？
0: 夫人心疼二少爷，你也应该体谅一下一个当娘的心呐。娘，您别气坏了身子，我再去劝劝二少爷。

先下去吧，轻点，都轻点。

0: 还不带我回去，二少爷，这儿比咱们家好，你看外面那么多人伺候着，还有郎中。事儿都不要，我要回自己家。
1: 二少爷，等你养好身体再说吧。啊，
0: 是不是我娘不让我回，那我自己回。
1: 二少爷，哎呀，二少爷。
2: 少爷，你这样不是为难我吗？为难你，这么说就是我娘不让我回。媳妇儿，回家，回家，等我回家。
3: 这么多的最好的郎中都在这儿了，是吧？就是不让靠前。你说继宗的病，他还有救吗？
4: 都怪那个当娘的，这儿子和他一点都不亲，还有那个女人呢。哎，
1: 这龙家的当家人呀，什么事都管得好，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哎，夫人，您赶紧去，
4: 我去看我的儿子。别跟着，回家，带回家。
1: 哎呀，季总。 你都坐起来了，哎，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我这个当娘的一进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4: 回家，我要回我自己家。
1: 要不是我到省城去打点，你能从牢里出来吗？ 是我雇了车把你从省城接回来的，一路上你虽然说不说话，可是你一直攥着娘的手，就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娘哄你睡觉。可是这个女人一来，你怎么就不认娘了呢？嗯，她到底给你施了什么妖术了？你这个妖女，给我滚出去！
2: 她不是妖女。
1: 儿啊，我是你的亲娘，你为什么为了这个女人，你三番五次你跟为娘我，你把我的心都伤透了，我就不明白了，在你的心里，我这个亲娘还不如这个妖女。
2: 回家，带我回家，我死也死家里头。
1: 我说什么龙继宗？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说我要回家。
1: 娘，二少爷脾气急，您应该知道啊。他现在病着，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就依着他吧，别再跟他较真了，娘。求求您，让我带着二少爷回家，行吗，娘？都是你挑唆的，你这个祸害！ 你怎么不去死？啊！

0: 快快快！哎呦哎呦快快！又晕过去了，八成这回是醒不过来了。哎呦，这龙家的祖宗是缺什么得了呀？传宗才走两年，这龙继宗哟，继宗。
1: 二少爷，你说什么？二少爷想要喝水。水，水。
2: 二少奶奶，这是徐郎中开的药方，药熬好。
3: 爹了，找爹！不许哭！你要是哭，那个老太婆非得把咱们三个撵出去。
4: 姐，现在没人看着咱们了，要不咱们偷偷从后面绕过去看爹吧。妹妹，你在这好好等着，我和你二姐去找爹和娘，咱们一起回家。

0: 我跟你说，爹这次回来忘给你买糖了。
1: 写多少个大字儿啊？每天写20个爹。
0: 乖。
2: 别喊了，让你爹好好歇歇吧。

二少爷，郎中，快过来呀！

快出来了。二少奶奶，二少爷，眼睛。

0: 姓规矩开口叫爹，怎么能放肆我的儿子？
1: 都是你，
2: 冀州最疼的三个闺女了，可是你非逼着不让他们在一起，是你逼死了冀州。你这个妖女，你血口喷人！
3: 呀，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你说你们，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还争这些个有什么用啊？
4: 哎呀，现在最重要的是料理丧事儿。
0: 我这个当娘的，当然要给我儿子料理丧事。佘管家，你还没有听到我的话吗？赶紧把这个女人和那三个丫头轰出龙家！

0: 我坐，您坐，来来来。
1: 哎呦，
0: 后牙，您别气坏了身体。二少爷，二少爷这是不得善终啊！别忘了张神仙说的话：灾星开口，家破人亡。既然已经分了家，你就让他把人给带走。要亡，这也是王达的小家。万一被灾星逮住了，那咱们龙家可就家毁人亡。

0: 什么？龙继宗死了？不能吧？不应该啊！我特意吩咐过的，不要他的命的呀。
1: 龙继宗从牢里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伤得不重。
0: 那怎么会死了？气死他！
1: 他那个人不料想，知道中了老爷的计，活生生的给气死了。老爷啊，您真高明，这就好比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呀。

0: 少爷，老奴奴仆给您磕头了，家里的事儿您放心，一路走好。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 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

0: 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出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出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4: 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更加均衡。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

0: 以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质，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8: 不去行吗？
7: 都不活了，都别活了。
9: 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胡芳？
10: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11: 来我这儿干什么？
12: 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11: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13: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
1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5: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6: 饿死小涛，
17: 我是演员吉他，
18: 我是演员苗阜，
19: 我是演员李小强，
20: 我是李易生，
21: 我是演员王子明，
14: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2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3: 扮演黄正景，
18: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9: 饰演宋死，
20: 饰演薛贵生，
14: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5: 一起看烟火人生。

0: 注陕西卫视，
1: 锁定陕西卫视，
0: 共赏主角大戏。
2: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4: 午间不散。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号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奴农夫给您磕头了，家里的事儿您放心，一路走好。
1: 夫叔，夫爷爷是第一个来送你们爹的人，闺女们给夫爷爷磕头。
0: 少奶奶，快快请起。二少奶奶，您节哀，三个孩子还小，你得撑得住啊！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我龙福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来，我也要为二少奶奶效力。
1: 福叔，您稍等。我一个妇道人家没见过世面，就请福叔帮忙置办一口上好的棺材。二少爷从小大富大贵，到了那边让他住得舒服些。三日之后我要为二少爷出殡，还请福叔帮忙雇响动班子和抬棺材的苦力，都要最好的，千万别让婆婆那边挑眼。福叔，家里就剩这些钱了，您都拿去办事用吧。
0: 二少奶奶放心，这些事儿老奴能做好。
1: 谢谢福叔。

0: 少卿，你这个畜生！哎哎哎，你要干什么你？啊，给我抓住他！放手！你放下！放下！
1: 你这个老头，你疯了你！我们家石老爷是来吊唁龙继同的。
2: 算了算了，别为难他了。
3: 韩定，招娣，把妹妹带进屋去。

大哥，我石少卿深恨你，恨你不见兄弟之情，把我关进了大牢，还让那些警察狠狠地打我。我也想让你受受我在牢里受过的苦，可哪成想，大哥，你欺心也太大了，我真没想到你就这么走了呀，大哥。 我石少卿活了20多年，从小就不招下人待见，也没交过什么过命的朋友，头一回有人跟我八拜结交，还是孝兴响当当的龙家二少爷，可我没想到啊，我竟然。

0: 真是追悔莫及啊！大嫂，我错了，我真没想到我会把我大哥给害死。那天我说割袍断义，纯粹是一时的气话，我做错了事，大哥惩罚我那是应该的。 我还有什么脸面跟他割袍断义？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是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嫂子，今儿一早得到消息，我就想用我这条贱命来给我大哥抵命。可我翻过来又一想，人死不能复生，我就算抵了命也没什么用。嫂子。 现在大哥已死，我必须得活着，好好的照顾好您跟我三个侄女，这样才是对得起我大哥。大哥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从小清高，除了我之外也没什么别的朋友。您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跟我回京城吧，在京城我有房产，有买卖。你
1: 滚！
0: 嫂子，我只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 龙家上下本来就认定你是妖女，说我小侄女是灾星，现在大哥已死，龙家上下肯定更恨你。孝兴这个地方，他们龙家一手遮天，以后你的日子没法过。
1: 你滚！
0: 嫂子，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跟我走吧。

0: 是我对不住你，嫂子，你消消气儿。
1: 你再好好想想，就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吧，我是为了你们好啊！
2: 你让你胡说！
3: 赵青，他就是个小白脸儿。二少奶奶怎么打他，他都不还手，就是磕头作揖的赔礼道歉，说二少爷是他害死的，他还说要带着二少奶奶回京城。好了好了，夫人，你下去吧。
4: 说这事儿，婆婆呀，我本来想着吧，咱们也是妯娌一场，就让王婆子呀过去看看，有什么能照应上的。真没想到，就撞到这么一出。
3: 夫人，您看，
4: 查，马上派人去查，看看那个北京来的石少卿和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才把我儿子气。
3: 夫人，夫人，夫人，你快坐下。夫人。

0: 二位来了，你不也来了吗？老七，能不来吗？龙继宗叫我舅爷，怎么着，我也得来送送他吧。他这媳妇儿也是太不懂事了，非要跟他婆婆争着办丧事儿，他也不掂量掂量，生了仨丫头，给继宗连个根儿都没留下，他怎么办丧事儿啊？
1: 还能怎么办？
2: 就像你所说的，连个扛帆的都没有。哎呀，也就是悄不声的把继宗埋了也就罢了。
0: 可继宗是龙家的嫡孙，就这么，
2: 真是不成样子。哎呀，当初闹分家就已经很不成样子了。
0: 嗯，
2: 算了算了，埋了也就算了，抱病而亡。

这还请了小豆班子，哼，这文武场都拉上了，还挺全乎。看来这季宗媳妇儿没打算对付。

0: 交地念地，龙家长辈来给你爹送行了，给长辈们磕头。
1: 啊，好了好了，免了免了，起来吧起来吧。我们是给继宗来送行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长辈，看到什么地方不舒服不合适了，我们怕是要挑理的。继宗媳妇儿，你可不要介意啊。
0: 姨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说。
1: 是，你是继宗媳妇儿，魏王人嘛。你非得要跟继宗他娘争办丧事，我们也无话可说啊。原本我们想就悄不声地把继宗埋了，也就算尽到你妇道了，可是你搞得这么大个动静，那我们就得问问合不合规矩。
0: 请问三叔公，姨娘不明白哪儿不合规矩？
2: 你是个妇道人家，又当过合姑，你说怎么不合规矩？
0: 我是当过合姑，十几年前我嫁给继宗了，县长大老爷也做过主。合姑是封建迷信，早就不算数了。我和龙继宗拜过天地，也给龙家的祖宗磕过头，是正经夫妻，我给他出殡，怎么就不合规矩了？
1: 我们说的不是合姑的事儿。哎
2: 呀，就是啊。
0: 那英娘就不明白了，还请长辈直说。
3: 我来，我问你，你这肩膀上扛的是什么？
0: 幡儿啊，出殡不是要打幡儿的吗？
2: 他明白。
1: 你既然明白，幡儿怎么能你打呢？
2: 扛幡儿可是有规矩的，这孝兴城可不比你们乡下。你跟这街坊邻居的打听打听，你该不该扛幡儿？
4: 这扛幡儿有男丁的事，当女的扛幡儿。
3: 我问你，你扛幡儿算什么啊？这扛幡儿的得是男人，而且得是龙家的后人。你既然闹了这么大动静出殡，需要有人打幡儿，那你得去龙家把长房长孙请来，侄子给二叔扛幡儿，那还说得过去吗？哎呀，
2: 对呀，就是。
5: 我说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你们别难为二少奶奶了。二少奶奶，她……
0: 我肚子里怀着龙启宗的后人，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尽管他还没出世，可是我这个当娘的，替我未出世的儿子给他爹扛幡儿，请问三位长辈，合不合规矩？

0: 这倒没听说过。
1: 季宗啊，二少爷，孩子的爹，今天龙家长辈和邻居们都来送你了，你看见了吗？我不争气，嫁给你十几年都没生出儿子来，幸好这次又有了身孕。 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就让他替你扛帆儿吧。若有什么不妥，你在天之灵。

0: 说，那个妖女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她肚子里怀的孩子一定不是二兄弟继宗的。您不说要去查吗？赶紧去查，查清楚她跟那个石少卿啊是什么时候有的奸情，她肚子里那个孩子一定是偷来的孽种。
1: 我也不信。哼，三叔公四叔，你们两个也都看清楚了吧？切。 那边刚一起灵，这边汽车就开过来了。这个石少卿，这回我算是跟他碰了面了。哼，此人一脸奸相，我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是啊，你们俩走了以后，老朽独自逗留了半晌，街坊邻居对此事的议论，那是不绝于耳啊，很是难听。
2: 我记得继宗原来就曾带过人去捉过这个女人的奸，是吧？还不止一次。姨娘跟那个叫石少卿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定当追查清楚。
3: 就是啊，他说他肚子里有孩子了，是继宗之后。啥意思啊？整那么大的架势给继宗出殡，这忽然说肚子里有孩子了，难道？
4: 是想让龙家认账，哼！现在是没有开封府了，要是包青天还在世，我就去告状，我让他来帮我查一查、断一断，看看我儿子是不是这个女人和石少卿合谋害死的。哎呦，
5: 婆婆。
6: 夫人，徐老板、钱老板等着见你呢。
4: 这两个人不是放高利贷的吗？来干什么？
6: 是。

0: 他们说二少爷借了他们的钱，现在人没了，他们是来催债的。
1: 催债？你告诉他们早就分家了，让他去找那个叫英娘的催债去。
0: 是。
2: 我呢就是个传话的，现在夫人的话我已经传到了。龙福，
3: 在
2: 送客吧。
4: 这什么意思？这个
3: 请吧，请。
5: 走，
6: 什么东西似的。
3: 二少爷这次去省里帮货可真没少借钱，可我没想到他是从钱老板、徐老板这种人手里借的。这两个人是孝兴有名的奸商，专放高利贷，要是不还钱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7: 借人钱本来就是要还的，干嘛等着人家使手段呢？
3: 那您有钱啊？
7: 没有。二少爷说要把生意做大，之前留给我的家用也都拿去置办货了，买棺材和办丧事，把家里剩下的钱都用光了。
3: 那您
7: 没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啊。还好分家的时候不是分来了货栈吗？债主要是上门，我就把货栈抵给他。二少爷最要脸面了，我不能丢他的人。
8: 出来，人呢？出来。
7: 福叔，
8: 哎，你，嘿呦，这不是龙家看大门的龙福吗？怎么，刚把我们送走就赶过来报信了？龙继宗他媳妇呢？让他出来。

0: 二位是钱老板、徐老板吧？
1: 没错，龙继宗借了我们的钱，你得还钱呢。
2: 二少奶奶，
0: 福生，你看吧。

0: 二少奶奶是二少爷的脾气，还画了押。
1: 福叔，这是冀宗货栈的房契，你拿去给二位老板交割，把债务还清了。
0: 二少奶奶，
1: 钱老板、徐老板，你们信任我孩子他爹，肯借钱给他，我是他的未亡人，在这里我替他谢谢你们。
2: 这龙家的二少奶奶是
3: 了不起，佩服。
4: 哎，等一等，钱老板，这冀宗货栈铺子是很大，但是地段差点，而且现在光景也不好转手啊，万一要是卖不上价怎么办？
1: 今儿早上我去货栈转了转，里里外外还有一些货，把这些货都盘清了，再加上铺子，够不够？
4: 货值几个钱呀？
3: 行了，徐老板，龙继宗死了，二少奶奶才成了寡妇，能有这样的气魄，实属不易。你我都是买卖人，常在江湖上混，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事儿没经过。凭着二少奶奶这爽快劲儿，你呀，差不多就得了。
4: 好吧，那就全听你的吧。
1: 二位老板宽宏大度，那就谢谢了。
3: 嗯，好说好说。
0: 二少奶奶，这是货物清点的清单，连房契地契都抵给了钱老板和徐老板，他们写了文书。

0: 这两笔账就算是清了。
1: 谢谢福叔，您辛苦一天了，坐下喝碗米汤。
0: 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么客气，给您当差是应该的。啊，
1: 福叔，您坐。
0: 啊不，您坐，您坐，这些天您辛苦了，您坐下，龙福还有事要和您禀。
1: 福叔，有话坐下说呗，您是长辈，您不坐我咋坐呀？

0: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为二少爷守灵。有这份心就够了。二少奶奶，我这儿有些钱，虽然钱是不多，请您把它当做盘缠，暂时离开孝兴吧。福叔。
1: 我不能要您的钱，二少奶奶，没有盘缠，您怎么走啊？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的家，我为什么要走啊？
0: 二少奶奶，那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打听了，二少爷不仅借了钱老板和徐老板的钱。
1: 还向邻县的薛员外借了钱，数目巨大。还有债主。是啊。既然还有债主上门，我为什么要躲呢？二少奶奶，那么一大笔钱，您怎么还呢？虽然说是分了家，可二少爷毕竟他姓龙，您带着孩子躲出去，债主上门要债，夫人。
0: 会替你们还的。我明白了，福叔是替我和孩子们着想。就算是吧。福叔，我不能走。既然已经分了家了，为什么要占婆婆的便宜？二少爷在世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现在二少爷走了，我赖账逼着婆婆还钱。二少爷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吗？
2: 我是二少爷的未亡人，绝不做对不起他的事儿。那年冬天，继宗来找我，我们爷儿俩把孝兴龙家、林县薛家这几代人的交情，从头到尾，叙了一遍。可惜呀，老天爷专肚英才。
3: 这几个月没见，竟然……哎，消息知道晚，所以来迟，还望龙家当家人千万莫怪。薛员外，看您说的，您大老远的来吊唁小儿，我已经很感激了。您刚才说的对，薛家和龙家几代人的交情来之不易，以后可得传下去啊。是啊。
2: 我也是这个意思，人没了，交情还得往下传。您是龙家的当家人，就请您把继宗从我那儿挪借的钱还上吧。嗯。

0: 薛员外，继宗跟您这儿借钱了？是啊，他打着咱们两家的交情来跟我借的钱。您不是来吊唁小儿的？是来吊唁的，咱们两家有这个交情啊。可是欠钱不还，这以后就没法再论交情了。还钱，您去找继宗媳妇儿去。您不知道啊，龙继宗早早的就跟我分了家。
1: 他那媳妇儿连丧事都不让我办，我能替他还钱吗？
2: 竟有这样的事！我要知道你们分家，我怎么能把钱借给他呢？
0: 那就是您薛员外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3: 宋客，
1: 龙夫人，龙夫人，
4: 薛员外，对不住了，您请吧。

0: 二少奶奶，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说过的临县的薛员外。
1: ，薛员外，远道而来，屋里请。
2: 这叫什么事儿啊？
3: 这屋里只有我们孤儿寡母的，薛员外这么大动静干什么？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2: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我告诉你，这钱要是不还，我就把龙继宗从地底下刨出来，砸烂他的棺材，让他暴尸荒野。
3: 请薛员外放心，十日之内我必定还你的钱。
2: 十日之内？你说得轻松。我刚刚听说你们把继宗破绽抵给了别人，我倒要问问，你拿什么换钱啊？
3: 刚才您进门的时候，不是已经看到有一位老人出去了吗？他手里拿着卖这处房子的布告。我虽然不认字，但是继宗欠了您多少钱，我已经知道了。连本带利应该还您多少钱，我也知道了。我卖这处房子就是为了要还您的钱。
4: 钱卖掉自己的房子，哎，
5: 什么老板、员外，全他娘的是混蛋！我大哥也太傻了，怎么会跟这种人借钱呢？人才刚死，就逼着孤儿寡母卖房子，我呸！什么东西！
6: 老爷，要说这事儿咱就别管了，咱赶紧回北京吧。明天省城的火车票我都订好了，
5: 我不走了。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我还得管到底。

0: 吧，念弟，吃吧。念弟的会自己吃饭了，以后就是再没了娘，也饿不死了。
1: 念弟，不许哭。你爹在爹之灵看着咱们，你要是哭，你爹多伤心呢。

0: 你都教了孩子些什么呀？我可是他们的叔叔，你说你怎么能把龙家的大小姐教成这样呢？
1: 盆地，回屋去看妹妹。不，娘，我就在这儿。坏人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打他。回屋去。
2: 二少奶奶，这是您家贴出去的布告，我们家石老爷让我给接下来了。
3: 好端端的贴出去，你干嘛给我接回来呀？嫂子，这你还不明白？接了布告就是说，这房子我要买呀。你要买？
2: 对呀，您这价要的太低了，我怕别人占您便宜。这样。
3: 这是我买房子的银票，我比这告示上写的价了一倍，你拿着。
2: 我不要你的钱，滚出去！听见没有？我大嫂让你滚出去的。
3: 是。
2: 哎，嫂子，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两年光景不好，就算是我不把这布告接了，就您这院子。
4: 一时半会儿想找个合适的买家也不容易。我知道，债主找上门来了。您要是不把这房子卖了，还真打发不走他们。您就卖给我吧。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五黑食物中。 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
6: 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 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您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

0: 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 厂家做

0: 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
3: 倔强的娃，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执着的劲。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3: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7: 干啥呢？
8: 跳舞，迪斯科。
7: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0: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1: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2: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3: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3: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4: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5: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3: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7: 出去。
3: 仍要向阳而行。
18: 他整个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9: 起来！
20: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1: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3: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2: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柔美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3: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24: 我想见到蝴蝶，
25: 我最爱毛毛虫，
26: 我最想见到蛇。
22: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3: 丝路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3: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5: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6: 我知道，债主找上门来了。你要是不把这房子卖了，还真打发不走他们。你就卖给我吧，啊，嫂子，你拿着。嫂子，我知道债主逼得紧，万一10天之内您要不把这房子卖了，可怎么办呀？我大哥的在天之灵要是看着您为难，不也跟着着急呢吗？嫂子，您就拿着吧，啊，我求您了。
17: 我只要原价，多一个子儿都不要你的。
16: 你好，嫂子要强。
17: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拿房契。
16: 拿房契干啥？这房子我买了，那还给您住？
17: 你这是买房子吗？石浩京，你什么意思？
16: 嗨，嫂子，你这么认真干啥？我大哥死了，我这做兄弟的就应该照顾嫂子。姨娘，那天我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我知道是我太心急了，那天不是说知心话的时候，但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意。房子呢你就先住着啊，每天我让管家过来，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他。管家进来。
18: 有。老爷，
19: 管家，你给我听好了，这边吃的用的不许亏着，有什么时令水果蔬菜 只要是我能吃得着的，

0: 我这大嫂跟仨侄女一样都不能少，若是招待不周，当心我打你板子。
1: 是。
2: 史耀京，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给我滚出去！
2: 嫂子，你怎么又急了？你要是不想让那个奴才伺候，那我不让他来了不就是了？嫂子，这是我买房的银票，您拿着啊。 滚！好，撕得好！嫂子要是撕得解气，我这还有，您接着撕。
0: 石少卿，龙继宗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却恩将仇报，害得他家破人亡。
2: 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从我的家滚出去！姨娘，你就要不收这钱？ 那我就不走。无赖，卡妈，砍死我你的底命！你这仨孩子，不是四个，我知道你肚子里又有了一个，他们怎么办？英娘，我是真的心疼你。 我怎么可能看你带着四个孩子受苦呢？就算是为了孩子们，为了孩子们能够平平安的长大成人，你就跟我走吧。我上次跟你道过了歉，今儿再跟你磕个头。现在你能回心转意，跟我走了吧？
3: 石少卿，我告诉你。
2: 生是龙继宗的人，死是龙继宗的鬼。你若再纠缠我，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哎，别！你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吗？好，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3: 把我的布告放下。

0: 今儿这是第几天了？
1: 第十天了。
0: 找着买主了吗？
1: 这要说这么好的院子，再卖这个价钱确实不高。不过呢，孝兴这个地方太小，农家的势力又太大，一般人就算是想买，也不敢趟这趟浑水啊。
0: 我就知道。
2: 那个女人不是贴了布告要卖宅子吗？有人买了吗？
3: 没有，都知道那是咱龙家的宅子，懂事的人谁敢买呀？
2: 薛员外可不好惹，我倒是要看看那个英娘怎么对付他。
4: 薛员外请用茶。
5: 茶就不用喝了，你上次说的明白，十日内还钱，今天期限到了。
4: 我实话跟您说吧，没钱。
5: 什么？
4: 薛员外，您听我慢慢讲。这处院子是我孩子他爹留给我的最后一份家业了。我原本想卖个好点的价钱，也剩下些钱养孩子们。可是今天期限到了，我没找到买主。您看这样行吗？我把房子直接抵给您，您要是觉得……

我这处院子不值继宗欠您的债，就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母女。 可是凭良心。

0: 不卖了，直接抵给他。二少奶奶，那您跟三位小姐住哪儿啊？好吧，薛员外，求您看在老太爷、老太爷和薛家祖辈交情的份上，先不要让二少奶奶还这笔钱。夫人跟二少奶奶是有些误会，可这误会。
1: 早晚会过去的，到那时候，龙家一定会到临县还上这笔款子。你是谁呀？我是龙家的
0: 下人，龙福。下人，下人还能做得了主子的主啊？这，是。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继宗最要脸面。 他欠的债哪能让婆婆还呢？薛员外从临县到孝兴已经10多天了，不能让人家再等了。

爹走这么久，想不想爹啊？

0: 二少奶奶，您把房子抵给了薛元吗？你们娘四个怎么办？
1: 佛叔，我干爹在古风村还给我留了三口老窑，我和孩子们有地方住。我已经跟薛员外说好了，明儿一早就把房子给他腾出来。
0: 二少奶奶，我真没想到您是这么一个要强的女人。
1: 不是要强，我是四个孩子的娘，我不想我三个女儿看着她的娘欠债不还，更不想我的儿子从出生就被别人骂。
0: 这些钱你拿着做盘缠。
1: 佛叔，我不能拿你的钱。
0: 我知道您身上一点钱都没了，您要带着三个小姐回古风村，一路上你们娘四个吃什么喝什么？
1: 家里还有些粮食，我会做成干粮，一路上饿不着。
0: 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把他带大的，我们主仆二人那份感情，二少爷亲口说情同父子。这点钱您带着，您要是不收，我这把老骨头就跪死在这儿。
1: 父叔，闺女们过来跪下，给福爷爷磕头，记住福爷爷的大

0: 盼地招地念地，明天咱们就要回古坟村了。古坟村的老窑铺你们可不能嫌弃啊，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2年，好吃好喝的享了不少的福，多亏了有你爹。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记住爹的忌日，逢年过节不管走到哪儿都得给他烧纸磕头。还有啊，福爷爷是个好人，今天给咱们拿了那么多的钱，娘想啊，这可能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他没儿没女的，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找机会孝敬福爷爷。
1: 您这是要走啊？
0: 啊，是，大伙儿这是。
1: 我来送送二少奶奶。
2: 对，我来送送您，送送。
3: 送送二少奶奶。
0: 谢谢大伙儿了，这2年没少听二少爷夸奖你们。可是二少爷走了，还得让你们再找营生。对不住大伙儿了。
4: 哎哎，二少奶奶，
1: 二少奶奶。其实，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别说了，咱们走吧。
5: 不说，我老娘病了，快不行了，还等着我回去抓药呢。
2: 是啊，我也有儿有女，我得养孩子呀。
0: 大伙儿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5: 是这样，二少奶奶，我们从过年到现在还没发工钱呢，二少爷说今年的买卖大，用的钱多，让我们好好干，说是年底啊一起给我们发，到时候还能多发点赏钱，所以我们大伙儿都勒紧裤腰带的等着。可是东家走了，那我们这半年也不能白干呀。
2: 二少奶奶，您可千万别怪我们，我们也知道您货站卖了，房子也卖了，可是您毕竟是二少奶奶呀，我们跟您比起来那可穷多了。
0: 对不住大伙儿了，好几个月都没给你们发工钱。我这儿还有一些钱，你们先拿去看看够不够给大家分的。
5: 差不多够了。
2: 哎呀，够什么够啊，这么多人呢，你说不给谁分合适啊。
0: 我这儿还有一对镯子，你们拿去当了还能换一些钱。
5: 不，这二少奶奶，这
0: 要是差得多就只能先欠着大伙儿的了，等我有了钱一定会还你们的。
5: 够了，二少奶奶，
2: 够了，二少奶奶，
5: 大伙儿还不谢谢二少奶奶，
6: 谢谢二少奶奶。

0: 不行，你起来自己走，娘都够累了，你还让娘抱，快起来，来，自己走，自己走。
1: 招娣，别这样跟妹妹。

0: 妹妹说话，妹妹还小呢，你小的时候娘娘总是抱着你呀、啊、是吗？娘背着你啊、哦，
1: 娘，你把钱都给了他们，我们饿了吃啥？
0: 你包里不是有干粮吗？
1: 可是吃完了怎么办？以后呢？
0: 要不过分村就好了，咱家有地，有地就能种粮食，有了粮食咱就不挨饿了。

前娘走的时候记得清清楚楚，是锁了门的，这咋进贼了？

0: 你们找谁呀？哎呀，是英子！真是英子！哎呀，这盼地庄地都长这么大了呀，这背后背的是老三吧？有两岁了吧？
1: 英子，什么风把你吹回古凤村来了？
2: 你是村东头的好大叔，好大婶儿。
0: 哎，是啊，是啊。
2: 你们怎么住我家来了？您的家？这房子和你们的地，荣二少爷都已经卖给我了。
0: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去年春天啊。不会吧？
2: 真的，这我们还能糊弄你啊？快，老婆子，进屋拿文书给英子看。

0: 好难说，好难事儿。我也不识字，这上面写的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房子是我爹亲手盖的，他临终的时候把它留给了我。这地也是我娘、我爹和我们亲手开的荒啊。现在咋就都成您的了呢？我不能信，说啥我也不能信。你说这房子，我孩子他爹卖给你了，可有证人？
1: 有，全村都是证人。
2: 就在这院子，龙家二少爷摆下了酒席，说是答谢老邻居，他还替你给大伙敬了酒。
3: 哎，是啊，在酒桌上，你女婿说，在孝兴做了大买卖，住了大宅子，这乡下的房子就没用了。可过些年呢，刮风下雨的，没人看管，这房子不就塌了吗？就问老邻居街坊们，谁愿意要啊，就卖给他。
1: 是啊，咋，他没跟你商量？
4: 英子，我们可是把这辈子攒下那点钱啊，都给了你女婿了，才换了这三间房子，还有两亩半地。这不，写文书那天，这大家伙都在。我在古风村住

1: 我这辈子可从没说过半句瞎话呀！是。我孩子他爹做买卖路过古风村，我知道，说回来看看乡亲们，我也知道。可是英子，
2: 老汉我打听打听，你带仨孩子回来，那龙家二少爷是不是又看上别人家黄怀大闺女，把你休了？
1: 那他可太不是东西了。
3: 古风村是你的娘家，我们找他算账去。
2: 走，没有的事，都没有的事。
4: 我爹，
2: 潘爹，不许多嘴。我就是想大家了，回来带着孩子看看。我也觉着，这房子还有这地，时间久了荒着怪可惜的，还是我孩子他爹想的周全，去年就给卖了。大伙儿。
4: 都挺好的，是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了，不用了，潘弟招弟，跟娘走。
1: 哎，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走吧，二少奶奶。
4: 说走就走了的，
5: 就是连口水都没喝呀。
3: 二少奶奶，
6: 别走，别走。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7: 英子，这是早上剩了点干粮、鸡蛋还有咸鸭蛋，带上，都带上吧。
0: 谢谢郝大师，潘弟儿拿着吧。
8: 谢谢。
7: 别客气，
9: 慢点，
10: 快回来啊！
9: 你们好，
10: 回来啊！两个小

二少爷，老四都会动，这回一定是个男孩。等他出生以后，我就让他给你磕头。

0: 龙之子，你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你做生意赔了也就算了，怎么连我爹留给我的房子也给卖了？你让我们娘五个住哪儿去？二少爷，陆继宗啊！
1: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怎么没和姐姐一起睡觉呢？

0: 真的是你啊！你们没有回老家古风村，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古风村？
1: 龙继宗在省城摊上官司，是我向龙家报的信儿。后来，我拿着叔叔的信到省城疏通关系，想救龙继宗出来。可是我去晚了，哪成想，我到家里吊唁。 发现换了主人，一打听才知道，龙继宗欠了债，你把货栈和房子都卖了，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呀？这几天，我做梦都梦见你，梦见这三个孩子，后来，我跟叔叔借了汽车，想去古风村看看你。你们怎么往回走啊？
2: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很开心是吗？我说洪大小姐，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非得要拿我这个苦命的女人找乐子。英娘，要不是你和龙家非要攀亲，继宗怎么会从古坟村待到好好的回到孝兴？你明明知道龙继宗有媳妇儿有孩子，还死死的缠着他不放。 你安的是什么居心？我们要是不回孝兴，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继宗更不会死。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孤儿寡母的什么都没有，那又怎么样？想看我笑话，没门儿！
3: 英娘，我不是看笑话的，我是真心实意的。
2: 少假惺惺的在这装好人。 姓洪的，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我，尤其是你。我从来没恨过任何人，但是我恨你，我恨你！
3: 英娘，
2: 喊地、招地、念地，记住眼前这个女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她看我们的笑话，就算是要饭也不要要到她家的门口。走。

1: 我们去看爹，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了，前面就有镇子了，到了镇子娘给你们买肉吃啊。嗯嗯，走。还有别的吗？
2: 这能值几个钱啊？也值得我写回当单了。掌柜的，我这还有几件新衣服，都是上好的料子，还没上过身呢。
1: 再新的衣服进了当铺也是旧货，不值钱。
2: 掌柜的，您就给当了吧。孩子们两天没吃饱饭了，有劳您了。
1: 真够烦人的，小顺子，
3: 哎，把这衣子拿回去。

0: 吃啊，怎么不吃了呢？
1: 你要先吃，等妹妹醒了再吃。
0: 不用，你们俩先吃，给妹妹剩几块就行啊。前几年在古风村的时候，两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也没见你们这么馋过。这些年跟着你爹净过好日子了，都把你们给惯坏了。吃吧，快吃，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洪小姐，您找夫人？
1: 您是福叔吧？哎，我们在临县的时候见过，我知道龙继宗活着的时候最信任您。
0: 小姐来找过我了，她说在半道上碰着您，让您给骂了一顿。可她不知道为什么您不住在古风村，她就去了村子里边。结果二少爷把古风村的房子和地全卖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医院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文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

0: 接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0: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6: 不去行吗？
5: 都不活了，都别活了。
7: 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护法？
8: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9: 来我这儿干什么？
10: 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9: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11: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

0: 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4: 您就别骗我了，洪小姐来找过我了，她说在半道上碰着您，让您给骂了一顿，可她不知道为什么您不住在古风村，她就去了村子里边，结果二少爷把古风村的房子和地全卖了。
5: 这个洪小姐，她就那么没事干吗？
4: 她也是好意，要不是她，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信儿呢？二少奶奶，荣家那么大，能容得下你们娘四个？
5: 福叔，我不需要荣家养我，我自己能干活，养得活这几个孩子。
4: 二少奶奶，您有了身孕，

0: 你还怎么干活？二少奶奶，咱能借一步说话吗？
1: 福叔，有什么话您说吧。二少奶奶，老奴问句不该问的话。福叔，您说。
0: 您肚子里的孩子是二少爷的吗？你说什么呢？二少奶奶，您要打我，您就打。
1: 您这一巴掌要是打在我脸上，那我才放心了呢。我知道你是好人，能够让你问出这句话，一定是有小人在背后挑唆是非。谁让我遇到石少卿这个畜生？如果当初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救活。现在背后让人家说是非。 我也没办法，您问出这样的话，我不怪你。我柳云娘，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过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天打雷劈，永世不得超生。
0: 好，好，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我龙福就放心了。
1: 我龙福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我要去找夫人，替你们娘四个，哦不，替你们娘五个求情。福叔，我在这跟您发誓，不是为了想让您去向夫人求情。继宗刚走，夫人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去，那就是给他添堵。
0: 我知道，婆婆有胸口疼的毛病。如果再气病了，岂不更是我的罪过？福叔，你放心，古风村没了，我还有娘家呢。娘家，当年你娘是把你卖了，才换了棺材埋的你爹。你娘家要是日子过得好，能卖闺女。 二少奶奶，您跟孩子们说过，这辈子不能忘了他福爷爷。既然孩子们叫我一声爷爷，我就是长辈，你们娘几个的事儿，我龙福管定了。不管怎么样，三位小姐是二少爷的骨肉。二少奶奶跟我打过保票，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肯定姓龙。夫人，这要是个男孩，这可就是龙家的血脉传承啊。

一向积德行善，每逢灾年都搭舟棚救济灾民，可如今这是怎么了？连自个儿家的人都要沿街乞讨，无家可归吗？

0: 下了灾星，就封死了大少爷；灾星一开口，又封死了二少爷。你还想让这样的人进门？你是想让龙家家毁人亡啊！婆婆，这样的狗奴才可不能让他再留在家里了。少管家，让人乱棍把他打出去。
1: 婆婆，这么一个看门的下人的话，你不是真的要听吧？我知道，这老头啊，原来是个管家，后来啊，就因为犯了大错，还是婆婆您宅心仁厚，没有曝光，也没有送他去坐大牢，只是啊，用家法打折了他一条腿，还留他在家里看了个门，对吧？我说龙福啊，夫人当年放过了你，你还不知悔改，你还得寸进尺。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敢替那妖精求情？水管家呀，水管家，你还站着干嘛呀？把他打出门去啊。哎呦，你好坏也算是个管家啊，你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呢？你就是个废物。我自己来。哎呦，我打死你这狗奴才。哎呦呦呦呦，你还敢还手？
2: 你再打我一次试试。
3: 你说的没错，我是当过管家，那时候你还没进龙家。我龙福在龙家40年，老太爷亲手给我提过4个字，你知道这4个字是什么吗？
0: 你还敢对我大吼大叫？哎呀，婆婆呀，你替我做主啊！
4: 太不像话了，龙万世，你好歹是个大家闺秀，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1: 婆婆，为了这么一个下人，你就冲我发火？
4: 龙福可不是一般的下人，他进龙家40多年，从来就没有做错过事情。
1: 他没有做过错事，那你为啥打折他的腿啊？为啥免了他的管家，让他去看门啊？
4: 龙福的腿不是我打折的，是土匪打折的。我们龙家和72寨土匪结仇，是因为两个土匪头子上门敲诈，被老爷送进了官府，砍掉了脑袋。那一年黄河岸边，老爷蒙难，土匪绑走了老太太，下了绑票，说是让龙家的一个男丁拿着赎金到72寨去换回老太太。我一看绑票，我就心里一清二楚，土匪就是想让龙家的两个男丁去给两个土匪头子偿命。这个家的男人除了老爷，只有大儿子传宗长大成人，族里的长辈就逼着传宗去72寨，传宗只好从命。我明明知道传宗是有去无回，我哭得死去活来。这个时候龙福给我出了主意，他快马加鞭半路拦住了传宗，保住了我的儿子。他谎称他是老太爷的亲侄子，说要用自己的命去换回老太太。可是土匪根本就不买账，一枪就打折了他的腿，他的腿是替传宗折的。
5: 啊！这当年我们以为是传宗上了72寨，土匪出尔反尔，收了银票还不肯放人的。
6: 是啊，原来还有这么一折呀！这龙福可真是忠朴。
4: 龙福他就不肯让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怕族里的长辈指责传宗贪生怕死，不敢去救自己的奶奶。管家也是他自己要求辞的，他说老爷死了，他一个大男人给我当管家不方便。
3: 夫人，过去的事儿就别说了。
4: 我要说，

0: 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太爷是给龙福送了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忠心耿耿。
1: 哎呦，您说这么多干啥？这老一辈的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知道。您呀，就是反悔了。传宗和继宗啊，都是那个灾星方子的，您不会是忘了吧？行，您要愿意把他们都接回来供着呢，您就供着。反正那个灾星啊，已经开口说话了，他管您叫的可是奶奶。这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您可别怪我今儿没提醒您。哟，还说那个妖精肚子里揣着个孩子，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他能姓龙吗？您心里还不是跟明镜儿似的呀？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小白脸儿偷奸的事儿，整个孝金城谁不知道呀？继宗不就是这么被他们逼死的吗？所以说呀，就算肚子里真有个孩子，那也是那个小白脸儿的。我今儿呢，话就说到这儿了。婆婆呀，您是爱听不听，反正我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龙家给毁了。
2: 这传宗媳妇儿说的有道理啊，让这女人和这个灾星回来确实是不合适。她说她肚子里怀了孩子，这是真是假还不清楚呢，
3: 就是有。哎，你说我们龙家怎么摊上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啊？
0: 龙福啊，你都听见了，有些事不是我可怜他们就行了的。
4: 夫人，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即便你们觉得二少奶奶和三小姐回来不合适，可招娣和盼娣那是龙家的姑奶奶啊，难道让他们流落街头不成？
2: 这两个小女孩子眉清目秀的，看着也是挺懂事的啊。
5: 龙福所言也不无道理啊，毕竟是咱们龙家的小姑奶奶，如果日后行乞街头，怕别人笑话。
3: 就是啊，继宗他娘，你是龙家的当家人，又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继宗死了，这俩孩子本该由你抚养，接他们回龙家一点错也没有啊。
4: 二少奶奶，老奴违背言情，没把事儿办利索了，请您多多谅解。
6: 福叔，看您说的，龙家能收留盼娣和招娣，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俩快谢谢福爷爷。福叔，你看这俩孩子一听说要回龙家当大小姐了，人都傻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替这俩孩子谢谢您。
4: 二少奶奶，这可使不得。
6: 盼娣、招娣，过来。从今天起，你们就回龙家了，跟奶奶在一起。记着，一定要听话，不能惹事儿。奶奶要是发脾气，打两下，就挨着，老老实实的，不许犟嘴。奶奶有胸口疼的毛病，不能惹奶奶生气。要是把奶奶气坏了，就是对不起爹，就是大不孝。回龙家了，奶奶一定会找教书先生教你们认字儿的，一定要好好学。这诗文断字儿太重要了，别像娘似的，当个睁眼瞎。再有啊，以后不能在娘身边了，你们两个，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分开，都要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比一个人强。记住娘的话了。福爷爷进去吧。

0: 大小姐，二小姐，娘，娘，好了，都别哭了。你们是龙家的大小姐、二小姐，这么多人看着呢，别让人笑话，拿出点小姐样来。跟福爷爷回去吧，把眼泪擦干净了啊。
1: 娘，我不走，我要跟娘在一起。我和妹妹都听您的话，您别让我们走。
0: 娘，我们不走。福叔，这俩孩子从小就没离开过我，让您见笑了。我说他们。好了好了，都别哭了，你们俩都这么大了，该懂事儿了。 孩子大了，哪有不离开娘的？再说了，又不是见不着了。等你们大了要出阁的时候，福爷爷就会托人来告诉娘，娘就来送你们啊！好，快走吧，跟福爷爷回去。
1: 娘，您别不养我们，我们要跟娘在一起。
2: 娘，我不走，我以后不说饿了，不行吗？
3: 娘，我也不说饿了，我一辈子啥也不吃了，还不行吗？
4: 你们两个，别哭了，起来。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娘养不活你们。你们俩要是留在奶奶家，娘还勉强能把妹妹养活。
3: 要是非跟着娘，四张嘴，娘有什么本事能把你们都喂饱了啊？你们要是跟着娘，有一个饿死了，娘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
5: 娘，不走，
3: 还哭。
5: 福叔，
3: 把他们带走。喂。
4: 走，娘！你们俩要是再跟着，娘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0: 小祖宗，你怎么又跑这儿来坐着了？跟娘回去。好，你愿意坐这儿，娘就在这儿喂你吃啊。看，饺子新出锅的，可热乎了，肉丸馅儿的。娘给你弄碎了吃啊。好，来，面条也不吃，饼也不吃，买了饺子还不吃，你到底想干什么？好了好了好了，念爹，来，不哭了不哭了啊。娘给你变个戏法玩，好不好？看，
1: 香喷喷的饺子，咦，变变变变，
0: 没了，哪儿去了？变变变，又回来了。念弟，好了，不哭了啊。你现在不吃，等出了城再想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没有了。好好好，你不想吃，娘不逼你。

你了啊，咱不吃了。娘给你留好了，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吃，好吗？好好好，来，娘抱着。

念念，饿了吗？吃饼，不想吃啊？那走，跟娘继续赶路。

0: 怎么了？还想让娘背你啊？娘真的背不动了。走，坚持一下啊！走，好吧，娘背你，是让娘生下你的，准是上辈子欠你的。走，来。
1: 娘不生气。

0: 娘也想见见姐姐，要是跟着咱们娘俩，就会挨饿受冻。跟着奶奶在一起是最好的。咱们娘俩，一个灾星，一个是妖女，就别连累姐姐了。
1: 连哭带嚎的，就像在娘的心上挖肉一样啊！

0: 着远远的，偷偷地看着姐姐就走，不能让姐姐发现咱们。明天娘带你回去看姐姐好吗？
1: 好的。
0: 念迪真是乖宝宝。

0: 我带着这孩子往娘家蘑菇镇的方向走了两天，可是她一直不吃不喝，哭着喊着要找两个姐姐，我实在没办法，就把她带回来了。那个，啊，福叔，您别为难，我知道农家不会收留我和念弟的，我这次回来也不是想要带盼弟和招弟走，我就是想能不能让念弟远远的看看两个姐姐。
1: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0: 二少奶奶，夫人说了，不让两位小姐随便出门，想见他们难呐。哦，
1: 二少奶奶，要不然这样，我先找个地方您住下，等住个个把月，夫人看得不太紧了，我再把二位小姐接出来，让你们相见。
0: 不用了，福叔，哪能让您帮我们找地方住呢？这样。
1: 又要让您破费了。哎呀，
0: 二少奶奶，您别看我就是个看大门的，可荣家对我不薄，我按月拿的工钱够给你们找个房子住的。福叔，上次拿了您的钱，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上呢，哪能还让您救济我呀？再说，这孩子不吃不喝的，也等不上一个月呀。

0: 西北后门一个老胡同，人挺好，可他有个毛病，爱喝两口，平时在家喝不上，是管家管得严，他每天到这个点儿啊都会出来找酒喝去。
1: 哦，可是福叔，这个墙这么高，我带着孩子也跳不过去呀。
0: 哦，不是不是，但愿老胡同他不锁后门。
1: 哦，
0: 这个后门啊是专门为厨房采买设的啊，他要是把门锁了耽误事儿，别人不告到管家那儿去。

0: 哎呦，二位小姐，别光顾着吃干的，得喝点汤。
1: 佘管家，我吃饱了。
2: 佘管家，我也吃饱了。姐，咱俩去玩吧。
1: 嗯。

0: 奶奶，我们吃饱了，能到院子里去玩吗？
1: 啊，去吧。
0: 谢谢奶奶。
2: 奶奶，您慢慢吃。
3: 比昨天吃的少多了，
4: 不少啊。
3: 谁说少了？我是说比昨天。
4: 哦，
3: 昨天吃饭那架势，哪像龙家的大小姐呀？都是跟着那个女人把我孙女给饿了。
4: 哎，是是。
3: 哎，这两天你看清楚了吗？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
4: 啊？
3: 亏你这个大人。孩子爱吃什么都没看出来，记住，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
5: 这回我记住了。
2: 姐姐，
6: 年年，你答应娘了。咱们就远远的看看姐姐，不出声的。你要是再出声，娘就不让你看姐姐了。咱们现在就走。

0: 跟他们玩去啊。
1: 玩什么玩啊，没记性的货，上次他们把你打成那样你忘了呀？
0: 可是我就想跟他们玩啊。
1: 行，你跟他们玩可以，但是你得记住，你是龙喜宫龙家的长房长孙，你必须拿出长房大少爷的气魄来，知道吗？
2: 乌龟
3: 燕爹，你看两个姐姐脸色红扑扑的，还穿着新衣服，他们在这儿多好，跟娘走吧，不能在这儿待时间长了，让人看见不好。
4: 给我，把你的给我。
5: 我的口袋凭什么给你？
4: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我要你就得给我。
5: 口袋是我娘做的，我就不给你。
1: 好，
6: 你凭什么打我妹妹？
4: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你们俩就是个妖女生出来的小丫头骗子，就该让我打。
5: 姐，打他！
7: 让你打我妹妹！
8: 不可。
3: 带着你去看看奶奶到底怎么断事儿。

0: 是我亲眼看见，我儿子受地震被太阳给活活打死了呀！哎呦，
1: 什么死啊死啊的！我这刚好受点，别在这连哭带嚎的了。快带你儿子回屋吧！啊，我会替他做主的。
0: 不能走啊，我们得看着呀。这当奶奶的呀，可不能偏心眼儿。
1: 谁说我偏心眼儿了？蛇管家啊，把这俩丫头拉出去，家法伺候。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

0: 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

0: 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1: 不去行吗？
2: 都不活了，都别活了。
3: 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胡芳？
4: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5: 来我这儿干什么？
6: 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5: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7: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9: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0: 乐死小涛，
11: 我是演员吉他，
12: 我是演员苗阜，
13: 我是演员李小强，
14: 我是李易生，
15: 我是演员王子明，
8: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6: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7: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3: 饰演宋死，
14: 饰演薛贵生，
8: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9: 一起看烟火人生，
11: 关注陕西卫视，
12: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14: 锁定陕西卫视，
15: 共赏主角大戏。
16: 五七三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8: 佘管家把这俩丫头拉出去，家法伺候。都过来，套好了，快点。
9: 念弟，别怕，姐姐不会有事的。
8: 夫人，家法在这儿呢，您看怎么个打法？
10: 谁让你真打呀？孩子刚没了爹，怪可怜的。本来跟我这奶奶就不亲，这时候挨了打，那不更记我的仇了？不过呀，这不吓唬吓唬也是不行。姐儿俩一块动手，把人脸都挠成那样，这也够狠实的，哪像大家闺秀啊？
8: 就是，你说的是。
10: 想替龙家培养出两个端庄的小姐，我这当奶奶的还不知道要操多少心呢。
8: 是是是，
10: 哎，也是替我那苦命的继宗尽尽责任。这回你这样凶着点儿，家法别真打在身上，让他俩害怕长记性就行。
8: 我明白了。

0: 绑上，绑紧点，留神一会儿我打了乱动。上次我替夫人教训你们的时候，我的手上可是留了情的啊，可是那个二少一问青红皂白的给我动了枪，你们的父亲就知道袒护，可结果怎么样了？还不是没长记性啊。你们俩听好了啊，现在二少爷已经不能给你们撑腰了，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一尝龙家家法的厉害。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
1: 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
2: 咱们走。
0: 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先等着，我先打他。
1: 救命！别打我妹妹！
0: 你别叫，我什么都知道，是他先动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先打他。

0: 嘴！娘什么娘啊？你现在叫娘有用吗？你娘听得见吗？她听不见的。
1: 娘。

0: 你怎么来了？还把这个灾星也带进来了。
1: 我不放心我的孩子，回来看看。你是当奶奶的，你怎么能让他对孩子下毒手啊？
2: 哎呦呦呦呦！这是谁呀？婆婆，您没事吧？
3: 来人啊！

0: 龙福，是你把他们放进来的吗？
1: 夫人，
2: 不，跟福叔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偷着从后门进来的。
0: 后门？蛇管家呀，还不快搜搜他的身，看他有没有偷什么东西！
1: 我没偷东西。
2: 二少奶奶，您快带着三小姐走吧。有老奴在，这个家不会难为大小姐和二小姐的。
0: 龙福啊，你这是要放他走啊？我还没搜身呢。婆婆呀，龙福和他是一伙的，这都不用说了，他们肯定是串通一气来偷您东西的。
3: 蛇管家，偷没偷东西就算了，我不想看见这个女人把她和那个灾星一块轰出去。
4: 二少奶奶，你赶快自己走吧，别等着我们动手。
2: 我不走，我走了你们就会打我的孩子。 上次就是你把我大女儿判地大的皮开肉绽，我是当娘的，我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你们虐待我的孩子。罗夫人，
5: 我要把我的孩子带走，
2: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到县长那儿去告你们。告我？
4: 你那俩丫头片子是你养不活了，你送回来求我留下的，你凭什么告我？婆婆，
2: 这姓许啊，就是他的奸计，他把孩子送回来呀，就是想抓你点把柄，好告您的状。回头呀，讲到我们龙家不得安宁。
4: 是，孩子是我送回来的，
2: 可是你们也不能虐待他呀。
4: 我就是不放心我那两个女儿啊！我再回来看看，哪成想，叫我抓个正着！
5: 抓？你抓谁呀？孩子送回这个家就跟你没关系了，虐待也好，教训也好，轮得着你来管吗？
2: 我是孩子的亲娘，我当然要管。
0: 告诉你们，前两天我见到县长大老爷了，他也知道我把两个孩子送回了龙家。县长大老爷说了，谁要是虐待我的孩子，那就是犯法，
2: 他会派警察来抓人，怕你们做大牢。
4: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勾结了县长，就是他的奸计。你那两个孩子挨打了吗？
2: 他们没挨打是因为我拦着，要不然早就被他打坏了。我没打他们，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俩。
4: 胡说，吓唬吓唬用得着绑上吗？
2: 是，我大女儿判定你得罪过你，可是你也打过她了。你这个蛇形心肠的女人，她才多大点儿啊？你真下得去手？
4: 快给我的孩子松绑，不然我到县长那儿去告你。
2: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龙福，你都看见了吧？那天我就不该收留他们。走走走走走，让他带着他的三个闺女都离开这儿，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我的孩子。

0: 夫说，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这回又惹祸了，估计您老肯定得生埋怨，对不住了。
1: 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样，老奴倒是不打紧，可是日后您带着三位小姐怎么过日子呀？
2: 我带他们回娘家蘑菇镇，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养大成人的。告辞。
1: 二少奶奶，保重。

0: 楼叫在哪儿啊？
1: 蘑菇镇。娘也有30年没回姥姥家了，不过娘知道姥姥家有地，是娘7岁的时候换来的，所以姥姥一定会收留我的。潘弟，招弟，记住，姥姥家姓柳，娘叫柳英娘，记住了吗？

0: 就是蘑菇镇了。娘小的时候就住在这儿，这么多年没回来，一点都没变样。只是走了这半天，怎么一个熟人都没见着？走。这位大哥，请问您是本地的老人吗？
1: 是啊。
0: 哦，跟您打听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柳，原来住在镇子的西头，是茅草搭成的窝棚。
1: 哦，知道，那年啊发大水，全冲走了。
0: 那这户人家呢？水再大，不会连人也一起冲走了吧？
1: 那谁知道啊？不过姓柳的呀，蘑菇镇上倒是有一家，镇东头，柳记木匠铺，你自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呢？
0: 蘑菇镇上只有一家姓柳的，一定是你姥姥家。刚才你们仨听见了吗？姥姥家有木匠铺，日子过得肯定不错。走。

0: 哥，饭呢？别看了，没吃的，你看我都瘦成这样了，走吧，走吧。
1: 请问，你是叫柳栓子吗？
0: 对呀。你谁呀？你咋知道我大号呢？哥，虽然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1: 可是打老远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我哥。哥，我是英子。谁？
0: 我是英子呀！哎呀，鬼！哎，鬼呀！
1: 哥，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0: 别过来啊！
1: 哥，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我怎么可能是鬼呢？我
0: 还不是鬼，你。
1: 你不是很多年前被扔进黄河的吗？你不是鬼是啥呀？哥呀，这被扔进黄河里也不一定都淹死啊！你看，我这仨闺女都长这么大了，我能是鬼吗？潘弟、招弟、念弟，快叫舅舅！
0: 你等会儿吧，先别叫。

0: 那你长得吧，有点像我妹子。
1: 不对呀，
2: 不对，还是不对。我妹子脸上有痦子，你没有。你还是要饭的，偏饭吃是不是？走，赶紧走，走走。
3: 哥呀，我真的是英子。
2: 你拉倒吧，我凭啥相信你啊？
3: 你把娘请出来，一看就知道了。
2: 我娘20年前就归西了，我上哪儿给你叫去？
3: 娘，我以为回来能见您一面，没想到你早就走了。女儿不孝，这么多年都没能在您身边尽孝。回来了，我跟你老人家磕头。

0: 别别别！你起来吧，这是我娘你磕啥头啊？再说你脸上也没痦子，我怎么能相信你是我妹子？啊？
1: 哥，我脸上的痦子使掉了，你看，这还有印儿呢。哎，是有个印儿哈。
0: 但是我，
2: 哥呀，我们娘几个走了一路，渴得厉害，要不你先给我们倒碗水，我们坐下慢慢跟你说，行吗？那
0: 这么说你就是我亲妹子呗？
2: 是啊，哥。
0: 你当年你7岁，我13，你进龙家当河姑，咱可再就没见过面。 老天爷有眼，你这济河的河姑没被淹死，你还……对了，当时你被水冲哪儿了？那个叫什么村来着？
3: 古风村。
0: 对对对，古风村。古风村老孙家那老两口对你挺好，那老太太把你脸上痦子弄没了，你后来又嫁人，嫁给了龙家少爷。妹子，我刚才要是没听错的话。
3: 你是嫁到了孝兴县城的龙家呗？
2: 是的，哥，你妹夫是孝兴县龙家二少爷龙继宗。
3: 啊，
2: 不过我嫁给他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谁。老大和老二都挺大了，我怀着老三的时候才被接回龙家的。
3: 是不是？那这仨丫头都是龙家二少爷的亲闺女呗？
2: 那是啊。
0: 妹子，你说妹夫，这年轻轻的就没了，但是她没了，你这仨丫头还是龙家的小姐是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咋能跟孩子的奶奶闹翻了呢？我跟你说，你那个婆婆，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婆婆呀，那人家……妹子。
4: 你们是从县城走来的呀？是的，
2: 哥。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从县城走到蘑菇镇得好几天呢。呀，你看看看，我这仨外甥女儿都饿坏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进屋进屋，舅舅啊，给你们做饭吃啊。舅舅家虽然米不多啊，但是管得饱饭还没问题的啊。走走，妹子，进屋进屋，滚，走走，
4: 进屋进屋，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来来来，啊，吃吃，都多吃啊！
2: 哥，你咋不吃？
1: 我不吃，你们吃吧，多吃点。来，都吃菜。
2: 我吃饱了。
1: 净瞎说，快30年没回娘家了，头一次回来，不许装。

0: 啊，多吃点。
1: 哥，
0: 哎，
1: 有句话我得实话实说。
0: 说。
1: 我这次回来不是串亲戚，
0: 啊，
1: 我是带着三个闺女，投奔哥来的。
0: 啊，
1: 我看出来了，哥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没办法，要不然也不能回来麻烦哥。我知道，当年龙家买我做河姑的时候，给了咱家地，我会种地。在古风村的时候，我就种过地，种的可好了，全村数我粮食打的最多。
0: 是，那什么，你吃饭妹子。我妹子从小就可能干活了。是这样，那个地呀，就咱娘死的时候，我就把它给卖了。不是，你看我这身体这么瘦，我下不了地呀。不过呢，我跟人学了这个木匠手艺，你说要不把地卖了，能有现在这个木匠铺吗？是吧？啊，你说，妹子，你说话的意思，我明白。你要投奔我就对了，你是我亲妹子啊。再说了，你死了男人，顶着仨丫头，你不回娘家，你去哪儿啊？是不是？多吃多吃啊，吃饭吃饭。
1: 啊，对，我都忘了问了，哥。你成家了吗？
0: 哥都多大岁数了，还不成家？你什么？你嫂子一会儿回来啊，吃饭。
1: 孩子呢？啊，男孩女孩啊？
0: 你这嫂子有点不争气呀，进门是好几年了，没给我生个孩子。
1: 十多年了没生呀？那看郎中了吗？
0: 哎，郎中。古中他也不生啊。对了，妹子，一会儿你嫂子回来，你千万别提这事儿啊！你嫂子脾气不好，一提她不生孩子，她就急。
1: 我不说，我肯定不提，大哥。
0: 嗯，那就好。那个，你嫂子虽然脾气不好，但她人模样长得可俊了，可好看了。
2: 青菜，新鲜的青菜啊！早上刚摘的。
3: 哎，让一下，让一下，谢谢啊。
2: 出，刘大庆，
0: 哎，
2: 出来。
1: 哥，
0: 啊，
1: 这是叫谁呢？
0: 谁知道叫谁呢？没事，妹子，你们吃啊，我出去看看，谁这么横。呀，这不石大哥吗？南天风把你给吹来了。就喝点茶去呗。
4: 少废话。
5: 柳大庆，说好了第二天还钱，这都第几天了？你连我都敢吗？
0: 没有。
1: 哎呀！你凭什么打人啊？
5: 哟，这哪来的小娘们啊？
6: 柳大庆，你心想好了吧？
5: 行啊你，有钱找小娘们儿，没钱还给我，我他妈我先弄死你！
6: 我弄死你！
0: 石大哥，就跟你说，我哪有什么相好的，哪有相好的？这是我妹子遇难了，跑到我这来了，这是我妹子，叫英子。
6: 你哪妹子？
0: 是我妹子，英子，走，进屋。哎呀，石大哥，
5: 啊。
0: 消气儿啊！那个，咱哥俩谁跟谁呀？是不是？消气儿！
5: 谁跟你谁跟谁呀？还钱！
0: 不，这我没有。你看我这干净的，你看像这个一点都没有光的。我媳妇一会儿回来，她有啊，回来就还给你。
5: 你媳妇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她说那个一会儿就回来嘛。她回来了，有钱了。哎，媳妇。哎呀，媳妇儿可回来了，给你拿点钱还人家啊！
1: 哎呦，
0: 别，你肯定有，就哎呀，给，来。
3: 给。
0: 林哥，
4: 不，
7: 走，慢走，慢走，慢走啊！
3: 没事儿，没啥，就是那个，
7: 像，来，媳妇来，英子，
3: 这你嫂子，
1: 嫂子好，
8: 这谁呀？管我叫嫂子，
3: 英子，我妹子。我娘就是我们哥俩，哎，看长得像不？
8: 你啥时候有个妹子？我怎么没听说过？
3: 拜堂成亲是没告诉你吗？
0: 我真没告诉他。那什么，先等会儿，我叫你啊。妹子，那个你先进来，你嫂子等你说话。
1: 哎。盼弟招弟，带着妹妹在这等娘。
0: 等会儿啊！
8: 嫁给龙家二少爷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过来找你哥呀？
1: 嫂子，我从小卖给龙家当和姑，卖的是死契，不敢随便回来，怕给哥哥添麻烦。
8: 哦。那你现在回来，就不怕给你哥添麻烦了？难道你不知道，虽说这里离县城远，可是蘑菇镇的半数人家都是龙家的佃户。如果龙家过来找你麻烦，难道让你哥哥替你顶罪？
1: 我现在跟龙家没有半点瓜葛了。
8: 你刚才自己说的，你卖的是死契，你是河姑，应该嫁给河神。掉进黄河里没死，你还敢嫁人？嫁给谁不好？你还嫁给了龙家少爷，人家能饶得了你？
1: 嫂子，现在是民国了，不兴封建迷信，县长大老爷都替我做主了，他说我活着没罪，嫁人也没罪，龙家不会再找我麻烦的。
8: 你是谁呀？县长大老爷给你做主？刘双呢？
3: 哎，
0: 那个嘴可干巴了，弄瓢水去。
8: 别整没用的。你妹子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她跟她的婆婆闹翻了，这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咱家有啥呀？咱家早就穷的啥都没有了，还能养得起这四口人？
1: 嫂子。我能干活，我会洗衣服做饭，我还能出去找活干，帮人带孩子也行，我还会种地。
8: 会种地管啥用？家里有地吗？再说你在龙家当过二少奶奶，你说你会种地谁信呢？柳英子，我们不是不收留你，实在是家里穷得厉害，你赶紧带孩子走。
1: 嫂子，你要这么说我就得跟你理论理论了。小的时候我家里穷，住的是草房，夏天屋顶漏雨，冬天四处漏风，我爹没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你们现在这个木匠铺是哪儿来的？还不是当初把我卖给龙家当河姑，给了钱给了地换来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家是我用命换来的，我现在落了难，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8: 呦呦呦，你这怎么跟我厉害上了？
0: 不是，那个，你嫂子说的对，妹子说的也对。
8: 别出去！刘英子，你我都是女人，你要是听我一句劝，你带着你的仨丫头片子赶紧滚。免得你将来后悔。
1: 我不走， 这是我娘家，我是回来投奔我亲哥哥的，我没地方去。
8: 真是不知好歹。
3: 行了，没完了是不是？我妹子说的没错，就咱这点家底儿，还不是她被卖到龙家换来的吗？当年我爹死，我娘有病，要是没有她，我早就被饿死了。我告诉你，段继花，你平时怎么欺负都行，但今天收了不算。英子是我亲妹子，我就是吃不上喝不上，我也要养活他们娘四个。
1: 哥，
3: 英子，他说的话你全当没听见。我是爷们儿，这个家他做不了主，反了你了。妹子，
1: 哎，
3: 等会儿铺。这个草啊，在外面晒一天了，可热乎了。
0: 铺厚点，省着地上凉。
1: 哎，
0: 妹子，家里边就一铺炕，让你们娘四个在这儿睡，受委屈了。
1: 哥，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呀？你能把我们留下，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妹子，谢谢大哥。你们仨，快谢谢舅舅，
4: 谢谢舅舅。
3: 哎呀，谢啥呀？娘亲舅大，哪个舅舅不疼外甥女啊？这样，赶快收拾收拾休息吧。
1: 哎，
0: 那哥先回去了。

你们舅舅啊真好，把咱们留下了，这回娘心里就有底儿了，就是你舅妈不太愿意，往后你们仨学得有点眼力劲儿，力所能及的活啊都抢着干，别等着人家指使，知道吗？你们呢都是大孩子了，也该懂事儿了，舅舅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吃饭的时候差不多就得了，不饿肚子就好，时间久了咱们多干活少吃饭，不惹舅妈生气，舅妈也就不会再为难咱们了。好，睡觉吧。

0: 嫂子，干啥去了？哎呀，碍干这干啥？别搭理他，给他脸了这是。都闷闷一大早上，你就洗这么多衣服啊？
1: 这算啥呀？哥，干点活又累不死人。
0: 哎呀，累不死，这一大早上你妹子，这八家娘衣服你都给洗了。
1: 你说你，
0: 要说你吧，从小就勤快，到龙家当这么多年少奶奶，还这么勤快，太能干活了，一天。
1: 哥。 往后别提什么少奶奶了，我啥都不是。这回了娘家，哪能白吃饭不干活呢？往后咱家有啥活，你都拿给我干，我都能干。啊！
0: 就这娘们儿太懒了，懒到啥样？我告诉你，就连睡觉打呼噜，都想让人替她呀。
1: 哥，嫂子人挺好的。
0: 哥呀，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实话。嗯，但是，
1: 你先瞒着嫂子，行不？
0: 你说吧，啥事儿？
1: 我不是娘四个，我是娘五个。
0: 啥玩意儿？娘五个？那个呢？在路上往这儿来呢？
1: 没有。

0: 哥，在我肚子里呢。
1: 肚。哎呦我的妈呀！
0: 哥，我得跟你说实话。
2: 嗯。
0: 再过几个月，我这肚子就显怀了。可是哥，你放心，我不娇气，怀孩子不影响干活。除了家里应该干的这些活以外，我还想再出去找点活干，比方说给人家洗个衣服、做个针线活啥的。只是，哥，求你和嫂子别嫌弃我。
2: 妹子，看你说的，我是你哥，我能嫌弃你吗？啊？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 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9: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9: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9: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9: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8: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 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一方戏台，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上演命运起落。
8: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9: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6: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0: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了。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6: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0: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3: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4: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5: 我想见到蝴蝶，
16: 我最爱毛毛虫，
17: 我最想见到蛇。
13: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18: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9: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1: 9.9元？
3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1: 9.9元？
3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7: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1: 9.9？
3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 我是你哥，我能嫌弃你吗？啊，妹子，

0: 把我当傻人了，哥说错了，说错了，那个是就好，是就好。对了，那个啥，妹子，我吧，前几天揽了个木匠活，然后我得出趟门，这快了呢，得十天八天，慢呢，得个把月才能回来。你这样，你嫂子一会儿把粮食拿回来，你们全家该吃就吃，不用看她脸色，我去了。
1: 嫂子人挺好的，哎哥，啊，你咋说走就走啊？
2: 要说走就走呗，人等着呢。
1: 还没吃早饭呢吧？我都做好了，在锅里热乎着，吃完再走。
2: 我不饿，留着你跟孩子吃吧。啊，我走了。
1: 哎哥，
2: 啊，
1: 你咋空着手走啊？干活的家伙事儿呢？
2: 是啊，对，我干活家伙事儿呢，我啥也不拿回去，干啥活去？让你嫂子弄的，到了，全给弄乱了。
3: 哎，哎，哥，来拿着路上吃。
2: 我吃，给你留给孩子吃，不饿。
3: 别，哥，别饿着。
2: 看我跟孩子抢东西吃，那行，我拿着呢。少干点儿，让他干吧。
3: 哎，哥呀，啊，路上小心点儿。
2: 啊，行，知道了啊，你回去吧。

0: 嫂子回来了，没吃饭呢吧？我这次给你热着。不用，我已经吃完了。管好你那仨丫头就行了。这是你哥让我给你买的粮食，省着点吃，别等不到他回来。哎，哎，嫂子。
1: 这天都快黑了，你还要出去啊？不在家住吗？
0: 关你屁事！

0: 哥，我都跟你说了，那死鬼他不在家。他不在家，不是正好？
1: 燕帝，快，听话，别出声。
0: 您就放过我吧，我身上真没钱，一个子儿都没有。
2: 大哥，今天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0: 哎呀，史哥，您就放过我吧，行吗？
2: 疯了，你还行？那我还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你长这么尊，跟着那柳大枪真是白瞎了。今儿你让大哥我高兴了，明儿我就带你走。哎。

0: 咋了，嫂子？饼子做硬了？
1: 不硬，吃饱了。啊，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别怪我多嘴啊。
1: 说吧。
0: 嫂子，我昨天晚上见你带个男人回来了。这事儿我不会对外人说的，肯定我也不会跟我哥说的。可是这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啊，让人家说咱不守妇道，多难听啊！再说这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咱还咋做人呢？是吧？
2: 你还管上我了？我不往家领男人，我吃啥喝啥呀？对了，你不是当过龙家二少奶奶吗？你穿成这样。

0: 看着比我还穷似的，这龙家二少爷活着的时候，就没送你个金镯子、玉镯子啥的，你拿出一两件来，我又何苦这样？嫂子，咱家是穷，但是咱做人穷也得穷的有骨气呀。我哥要是有啥做的不对不好的地方，你跟他说，他能改，他可真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
1: 对得起他吗？我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我。嫁给他，我倒了八辈子霉。
0: 嫂子，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我是真心的为你们好啊。你看你这样，你怪我多嘴也行，可是我是怕我哥知道了休了你啊。<笑>休了我？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了。 你快让他休了我，你最好是让他拿刀刺抹了我的脖子，免得我活着受这份罪。嫂子，这让别人听见，不得说咱不要脸呐？
1: 对呀，我是不要脸呀。我要是要脸，我早就死了，我怎么还能活着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啊？
0: 你看你这么说，这不就是丢祖宗的人了吗？对，丢祖宗人。从今儿以后不会了，我今儿就走，再也不回来了。反正有了你和你的仨丫头片子，他再也不用我养活他了。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嫂子。
0: 是一回事儿，你们多值钱呀，龙家出来的。刘英子，要说，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回来，我还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刘英子，你叫我一声嫂子。
2: 我吃你做了一顿饭，咱俩算是缘分。谢谢。哎，嫂子，你这干啥去啊？家
3: 里就一铺炕，我走了，你跟你仨闺女就不用睡地上了。
2: 哎，嫂子，我们娘几个睡哪儿都行，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事儿走啊。嫂子，你不会是？
3: 又找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去吧，哼！我才不会去找哪个男人，是个男人就靠不住。哎，
2: 嫂子，咱有啥话回家，等我哥回来再说啊。咱进屋去，走，干啥？
3: 还要动手啊？你肚子里揣着孩子呢，真撕不起来谁吃亏？
2: 嫂子，你咋知道？
3: 柳栓那都告诉我了，但愿他这次去县城能多要些钱回来，那样你跟你的孩子们也好过一些。你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这么大一块肥肉，他能不去沾点荣幸？嫂子，我哥去县城是去干木匠活了，他跟龙家有啥关系？你个傻！
4: 别跟着我！哎，嫂子，你听我说。刘英子，管好你自己吧，恐怕你将来比我还可怜。哎哎，大管家，大管家，
5: 夫人，夫人，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4: 骗人你都骗到龙家来了，我告诉你，就没打断你的腿，是便宜了你。哎，我说大管家，你说你这是什么脾气？说急眼就急眼，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吧？
5: 谁和你是亲戚啊？
4: 哎，我可是你们龙家二少爷的亲大舅子呀，我妹子叫英子，我叫栓子，真的有假吗？大管家呀，你不看僧面看佛。

0: 额面。看在我死去的妹夫的份上，你们龙家救济救济这穷亲戚吧。
1: 下去，我打！
2: 哎，
1: 再打！
2: 干啥？
1: 哎呀！哎呀！哎呀！

0: 没事没事。
1: 别人打了，
0: 让他说话，我让你笑，听我说。哎呀哎呀呀！
1: 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看你这脸也被打成这样，又丢了吃饭的家伙事儿。
2: 妹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去龙家了。
1: 啥？哥，你咋能去龙家呢？
2: 我咋就不能去龙家？他让我妹妹受委屈，我就不能替你撑腰去吗？
1: 哎呀，哥呀，你糊涂。这么说，你的伤也都是龙家人打的？
2: 可不是呗，就跟不花钱似的，往死了打呀。
1: 那你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也是被他们
2: 是一个恶娘们儿，好像是管家吧，抢去给扔黄河里边了。你说我没了家伙事儿，这不等于断了我活路吗？缺德。
1: 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让你无缘无故的挨了一顿打，也丢了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
2: 不是，
1: 对不起你。
2: 你哭啥呀，妹子？你别哭啊，妹子，哥不怪你啊，别哭，都是哥不好，哥没给你撑腰做主，哥对不住你。
1: 哥，是我对不起你。
2: 不是，不怪你，不怪你，别哭啊，别哭，没事，咱哥俩。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好了好了。哎，你嫂子呢？啊？哎，对吧？你嫂子那臭娘们跑哪儿野去了？
1: 哥走的第二天，嫂子也走了。
2: 走了？去哪儿了？
1: 他没说，就说。再也不回来了。
2: 再也不回来了。
3: 媳妇，媳妇也扔下我跑了。老天爷啊，老天爷啊！
2: 今天开始，你领几个孩子去那屋炕上睡去，我在这屋睡。
1: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哥。
2: 哎呀，有啥使不得的？孩子们都小，再说你肚子里还有身孕啊，过去吧。
1: 哥，你能收留我们，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了。从我来以后，给哥添了那么多麻烦，哥都没嫌弃过，这我咋能得寸进尺，还把你抗战了？不行，
2: 妹子。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你嫂子也走了，我孤身一个人。

0: 你看，你这样，我们家孩子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就算是个孩子，也不知道你是谁。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梅泽，你哭啥呀？别哭，别爬过去了。

你爹呀，两个姐姐都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睡在炕上是不是比睡地上舒服啊？只是舅舅把他的炕让给咱们了，咱们到了舅舅家以后，舅妈就走了，舅舅就变成一个人了，他没有儿女，以后。 你们长大了要孝敬他，就像孝敬娘一样，知道吗？哎，你这孩子，傻了吧？娘知道你年纪小，听不懂娘说什么，没关系的，娘以后慢慢给你讲。但是做人要知恩图报，舅舅对咱们这么好。 你们要是不孝敬他，娘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知道吗？哎，这好好的怎么哭上了？快别哭了，你看，再把姐姐吵醒了。哦，娘明白了，你是不愿意听娘说“死”这个词，是不是？ 娘知道了，娘知道了，来，快来，娘抱我。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弟弟，来亲亲娘好不好？宝贝，真是娘的宝贝闺女。

0: 你咋这早就出去了？我寻赶个早集，能揽点活。妹子，不是你这衣服咋越洗越多？是怎么回事？这是啊，
1: 我又在镇上揽了好几家洗衣服的活，这不又帮人拆洗了三条被子、两条褥子，就是换回来的都不是现钱，人家就给了两条玉米、一瓢高粱。
0: 妹子，你这一天也太累了，这么多衣服，你这小身体，你这哥帮你洗吧。
1: 哎，不用不用，哥。
0: 饭我都做好了，走，进屋。呀，不是这怎么没吃呢？啊，都等舅舅呢。哎呀，英子，你这是干啥呀？这么点寒，不让吃，不都饿坏了吗？快快上桌吃，快快快！哎，吃，来吃吃吃。哎，小老三儿，嘿嘿嘿，是吧？哎呀，小老三真肉疼啊！我就喜欢小老三儿，多可爱。
1: 哥，哥呀，在集市上找着活了吗？我没有啊。不过我给你揽着活了。啥活啊？
0: 还是拆洗被褥那活，人家说了给现钱。那太好了，
1: 我能干，哥。那可不，
0: 我妹妹都能干的。这刚来几天呢，整个蘑菇镇都出了名了。
1: 哥。
0: 是哪户人家的活啊？就是那个镇子西头第三家，有个高门楼子，然后门口贴着那个大福字，我跟他说了，让你亲自上门取去。
1: 行，哥，我现在就去。
0: 哎呀，你回来，你着什么急？你先吃了饭再去，不着急。
1: 哎，
2: 你爹来打我呀！
1: 表弟，你要去收衣服，你们在家好好看着妹妹啊！
3: 好，
1: 小老三，来亲亲娘，乖，听姐姐话啊！哦

0: 玩吧。
1: 哎呀，小老三儿真好玩。刚才小老三儿吃饭也没吃好东西啊，舅舅给你个好吃的，吃不吃啊？看，好不好吃？要不要？嘿嘿，吃不吃？不吃啊？呀，小老三儿不吃这个，不吃这个。看，小老三儿那儿，咦咦咦，这好不好吃啊？可香了，要不要？咦，不吃啊？这个也不吃啊？这个也不吃，那来
2: 。舅舅，你要干嘛？
1: 我带你妹妹出去玩去啊！
2: 不行，我就不让妹妹乱跑。
1: 我带你妹妹出去，怎么能乱跑？你看。

0: 叔，我是柳栓子的妹子，听说您家里有要拆洗的被褥，我过来取，洗干净了再给您拿回来。
1: 进屋来吧。
0: 哎。大叔，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要拆洗的被褥拿出来吧。
2: 急啥呀？屋里说会话呗。
0: 是你啊？
2: 咋了？你认识我？咱俩见过面。
3: 真没想到啊，
2: 柳大枪居然还有你这么尊个妹子。我听说你还给有钱人家当过少奶奶。这有钱人家的大米白面养出来的细皮嫩肉，就是跟乡下的女人不一样啊。
0: 我哥说你家有被褥要拆洗。
2: 有有，
3: 我屋里的被子褥子
2: 我都想让你帮我洗。
1: 进屋里拿。
2: 好，到了我家了你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
1: 我你干嘛？告诉你，刘大天欠我的钱，他让你来还账。
2: 其实你叫什么？
1: 回到我家弄死他！你还真跑啊你！你奶奶个小娘们，给我等着，早晚有天，

0: 招娣，念娣，娘回来了。
1: 这次啊。

0: 藏起来的，怎么回事？
1: 是舅舅。
0: 念弟呢？妹妹在哪儿啊？
2: 妹妹被舅舅带走了。
1: 舅舅可凶了，
2: 他骂我们俩喊人，就把我们俩绑起来了。
0: 什么？大叔，你见到柳栓子了吗？他扛着我闺女呢。
3: 你找柳栓子呀？
0: 对呀。
3: 那你得找对地方。
0: 大叔，那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柳栓子吗？
3: 他的外号你不知道？柳大枪啊。找他你得去大烟馆。
0: 大烟馆？大烟馆在哪儿？
3: 蘑菇镇可没那种地方。往东五里地外的七家屯，往西十里地外是马家铺，都有那害人的大烟馆。你到这两个地方去找他吧，一找一个准儿。
4: 滚！什么柳大栓、柳大枪的，我不认识。
0: 这位大哥，你行行好，请您帮我找一找吧。他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小闺女呢。
4: 什么？你见过扛着孩子上大烟馆的吗？我看你是疯了吧！滚滚滚滚滚！滚！
5: 柳栓子，蘑菇镇的大枪。
0: 对，就是他。
5: 他来过，到现在账上还欠着我钱呢。你是他妹子，是过来替他还钱的。
0: 这位大叔，您告诉我，他在不在您这儿啊？他还带着我闺女呢。
5: 他敢来，欠钱不还，还想过来蒙着凑啊？你告诉他，赶紧把欠我的钱给我送回来。要不然，明天我就去抄家。

0: 你站住！你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你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你就当娘的连自己闺女都看不着，我干啥？
1: 站住！
2: 又干啥呀你？
0: 我的两个闺女亲眼看见你把念地给抱走了，你说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2: 我还把她弄哪儿去了？
0: 你告诉我，你把念地弄哪儿去了？他从小没离开过我，他怕见生人爱哭啊，哥。哎呀，
2: 可不是爱哭呗，这一路上烦死我了。哥，念地在哪儿？哎呀，你就别问了。六栓子，
0: 你说，你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
2: 我跟你说了，你别问了。
0: 我闺女，我凭什么不问？
2: 不是，英子，我跟你说。 我这是为你好，
0: 你把我闺女弄丢了，还说为我好。
2: 你看啊，我去龙家了，我也打听清楚了，你们家的小三儿就是个三星。刚一出生，哎，就方死了龙家长房少爷；刚一开口叫爹，就方死了他的亲爹我妹夫。你说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然后你还把他当成宝贝儿，还把他领到我家里边来，你看见了吧？ 刚来没几天，哎，就放走了我。

0: 你还想让他放肆我这个亲舅舅，然后你霸占我家呀？啊！柳栓子，你是我亲哥，念弟是你亲外甥女儿啊，他还不到两岁，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怎么就放着你们了？
1: 就放了。
0: 我闺女在哪？
1: 我把她卖了。 你说这人贩子不给仙大洋，直接递块宝贝呀！呀，你看看，这么一大块宝贝呀，足足够我美上好几个月的了。你说我就在想，一个两岁的丫头还是个三星，能值这么多啊？
2: 你把我闺女卖了，还了大眼羔子。
1: 这是宝贝。 这人贩子够意思呀，这是上等货，比那姓石的强多了。姓石的，跟你说，给我全世界那个擦了很多黄土，把一个子儿不便宜我。
0: 柳栓子，
1: 你干啥？干啥的？
0: 你不是人。

0: 你招娣，妹妹被卖给人贩子了，快去追！
1: 这个小哥，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扎着三个小辫子的小闺女啊？没看见，没看见。念弟，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男人抱着他？没见过，没见过。
2: 见过，
0: 大婶儿，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我闺女丢了，是三根小辫子。

0: 妹子，你去哪儿了？可急死我了！哎哎，
1: 六顺子，你把我的念念买到哪儿去了？我归你呢！哎呀，
0: 妹子，你这是干啥呀？我逗你呢，你还真信呢？
1: 我是他亲舅舅，我能卖他吗？在屋里边呢，哭半天了，找你找他俩姐姐，我哄半天才哄睡着。不信你们进去看看去。
2: 快快进去！弟弟。
0: 妹子，没在这儿，在这屋呢。哎，念弟，念弟，
3: 放你出去。
0: 老实在里边待着吧，多亏我学过木匠啊，把门插上，挪到外面来了。三养出去门都没有。
1: 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我就没想到，你这三星丫头也能换回宝贝来。你把我都打听了，这俩大的呀更值钱，再养它几年，卖进窑子我就发了。
4: 六栓子，你不是人！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5: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 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4: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80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 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 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5K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5K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5K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

0: 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不去行吗？
6: 都不活了，都别活了。
7: 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胡芳？
8: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9: 来我这儿干什么？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8: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10: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
1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
10: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2: 我想见到蝴蝶。
13: 我最爱毛毛虫。
14: 我最想见到蛇。
1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15: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8: 狗粮。
1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9: 晚上更难受，
1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2: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俩大的呀，更值钱。再养它几年，卖进窑吧，我就发了。
1: 柳栓子，你不是人！
0: 行了，还有你，我更没想到，一个仨孩子他娘也能卖出大价钱来。我告诉你啊，石大哥看上你了。
1: 尤其听说你是龙家的少奶奶，她就更喜欢你了。
0: 柳栓子，你欺骗我们孤儿寡母的，天理难容，你会遭报应的。报应不报应不用你管，我知道现在你肚子里怀着崽子，妓院老鸨子最有招，一碗药下去就没了。嘿嘿，你连男人都没有了，你还养啥孩子？谁给你养活呀？龙家还不给你钱，真是。
1: 我告诉你，柳栓子，我就是死了，我也。

0: 对了，我跟你说，你呀，还别看不上石大哥，他手里有宝贝。另外呢，他还想跟我合伙啊，把咱家木匠铺啊改成烟馆，正好咱家的铺子临街开烟馆，那是太合适了。啊，到时候我就成了半拉老板，哎，后半辈子的烟啊，我就有指望了。
1: 凭啥？就凭我是你哥哥，当年要是不把你给卖了，我早就被饿死了，
0: 买你当河姑，龙家可给了不少钱呢，让我宽裕了半辈子。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两年正好没钱花了吧？哎，你又回来了，我这命可是真好啊！
1: 刘栓子，你胡作非为，警察会枪毙你的。
0: 你干什么？枪毙我？ 你死了男人，投奔我那就归我了。长兄为父，你不懂吗？我卖你，卖你家丫头，那都是天经地义，警察都管不了我。我告诉你，这就是你们的命啊！你们就认了吧。

你们俩从窗户跑啊！别忘了我是个好木匠，窗户都让我定严实了。还有屋里所有的铁家伙都收起来了，你想撬开门窗，做梦去吧！你呀，乖乖在屋等着吧。

0: 有娘在呢，告诉你，你没有权利卖我，也没有权利卖我女儿。我可真是县长大老爷，他要是知道你对我们母女为所欲为，一定会叫警察来抓你，把你枪毙了的。
1: 行了，小点声。玉栓她不在家。
0: 救我们的，你还记得吗？我不是没有劝过你，我让你赶紧离开柳栓子。有一天你比我可怜，可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后悔了吧？活该！世界上就没有卖后悔药的。
2: 不用，用不着你谢。嫂子，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们。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仨肯定被那畜生给卖了。让我们娘仨给你磕个头吧。
0: 起来，起来，不用。都是女人，都是当娘的。我今天救你，救的是当年的自己。
2: 哎，嫂子。
0: 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我闺女被那畜生给卖了，你知道她卖给哪个人贩子了吗？我得把她找回来呀。我怎么知道啊？我要是知道了，我就把我自己的儿子找回来了。嫂子，你说什么？英子，带着你的俩闺女赶紧走吧。好歹你有仨闺女，她卖了一个。
2: 还给你留了俩，想当年我就一个儿子，被他卖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找回来。
0: 嫂子，
2: 你在嫁给我哥之前有过一个儿子，
0: 屁话！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是黄花大闺女，我哪来的儿子？
2: 他卖的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什么？嫂子！ 你说我哥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卖了，这个畜生！
0: 行了，柳英子，你也别一口一个畜生了。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也不这样。要怪就怪那大烟羔子，自从他抽上了，他就不是人了。卖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逼着我当暗娼。 都是为了那口大烟，刘英子，你要听我的话，你现在赶紧跑！你要是跑得慢，被柳栓子抓回来，你千万别说是我救了你，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我儿子被他卖的时候都4岁了，他认识家，有一天。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我要活着等他。

我是个孝顺的女儿，我不该让我的女儿受这样的苦。当年娘让我卖身葬父，换了几亩地，就是怕你饿死断了柳家的香火，可是却为了一口大烟，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卖了，还卖了我的念爹。 闺女呀，娘不该带你回来，是娘害了你。当初你爹宁肯跟奶奶闹翻了，都不舍得把你送人去，让这个畜生给卖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 有朝一日，到了阴曹地府，我见了你爹，我怎么跟他说？念爹，娘对不起。

0: 娘，你要干啥？
1: 娘，你要干啥？
0: 娘留在这儿等那个畜生回来，我跟他拼了！
1: 娘，你打！

0: 招娣，你们知道吗？这个家是娘7岁的时候卖了自己换来的，现在柳栓子要用它开大烟馆害人，娘要是留着它，老天爷都会惩罚我的。跟娘走。
1: 我妹子主要是刚死男人没几天，有点不好意思。你有招啊，你只要稍微啊，那女人就得服服帖帖的听你的。
2: 你去你就知道了。
3: 着火了，
4: 那好像着火了。
3: 着火了，快，
1: 不对啊，我家，我家呀。
0: 这应该是到孝兴县城之前最后一个镇子了。听说这个镇上有钱人很多，也许人贩子为了讨一个好价钱，会把妹妹卖到这儿来。
5: 娘，小妹，
0: 招娣，别哭，别哭，娘带着你挨家挨户的找，今天一定能找到妹妹。
4: 见过，没见过。
6: 看到我妹妹这么小，扎两个小辫，上面还有一个。
7: 没看见。
0: 大叔啊，您见没见过一个小女孩，个子不高，扎两个小辫子，特别爱哭。大叔，您见没见过一个小女孩啊，扎两个小辫子的？潘弟，
8: 来晚吗？
0: 见过。
9: 警察大老爷，我闺女被人贩子给拐卖了，我想她可能被卖到咱们这个镇上了。您知道谁家买过孩子吗？那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我闺女才2岁，还不会说话，爱哭，扎着3根小辫子，长得像我。
10: 你是从蘑菇镇过来的吧？
9: 您怎么知道？是不是抓到人贩子了？
10: 人贩子倒没抓着， 你先瞧瞧这个，这个人是不是你？
9: 是我，这上面画的是我。
10: 抓起来！
7: 是。
11: 起来！
9: 为什么抓你啊？别怕，警察大老爷，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人贩子，是我闺女被人贩子拐走了，我是想让您帮我抓人贩子。
10: 我知道你不是人贩子，你是纵火烧死人的凶犯。
9: 什么？
10: 你叫钮英娘吧，小名英子。
9: 是。
10: 那就更错不了了，你放火行凶，烧死你的亲哥哥刘栓子。
9: 不可能，我是点了火，可我烧的是房子，那房子是我七岁那年用命换来的，我点火的时候我哥哥根本就没在房子里。
10: 还狡辩呢，尸体我都找到了，我亲眼看见的。带走。
7: 是。
9: 娘。
7: 走。
9: 娘。
12: 是。起来吧你。
9: 娘。
7: 走。
10: 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9: 别打我孩子。娘。娘。潘弟带着妹妹回奶奶家，一直往东就是孝兴县城。
13: 娘。
9: 娘没事儿，娘没烧死人，警察抓错人了。等他们把娘放了，娘就去奶奶家找你们，再带着你们去找妹妹啊。
13: 娘。
9: 潘弟，一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人千万别搭茬，没准那就是人贩子，记住了吗？
10: 娘。带走。
7: 走。快走。
9: 潘弟，
7: 快走。
9: 记住娘的话。
14: 老爷，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15: 打听到了，他的娘家确实就在蘑菇镇。
14: 他人呢？回来了吗？
15: 回来了，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回来的。
14: 太好了，他娘家在哪儿？我们去看看他。
15: 看不到了。
14: 什么意思啊？
15: 他娘家的房子让他亲手点了个烧了。
14: 什么？
15: 他娘家的大哥也被烧死了，镇上贴出了布告，警察在四处抓他。

0: 一枪崩了你！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还要找我的念弟，我死了谁找我的念弟？

0: 快点，快点！
1: 二小姐，二小姐，
2: 二小姐，
1: 二小姐，慢慢说，慢慢说，怎么了？啊，二少奶奶和三小姐怎么了？
2: 不知好歹的丫头，还敢回来，又是那妖女使出的计策吧？非得害我去坐牢，让他们滚！
1: 夫人，二位小姐不会说谎。
2: 二少奶奶贪了官司，被警察抓起来了，请您出面救救她吧。让我救那个女人，
3: 门儿都没有。贪官司好啊，我这就派人去打点关系，让政府判她死刑。
1: 夫人，
2: 姐，老太婆不会救咱娘的，咱们走。
3: 小娘让咱们回来找奶奶，没说让咱们走啊。
2: 老太婆不救咱娘，我一辈子都不会管她叫奶奶，我不愿留在这儿。你忘了那个姓蛇的女人会打死我们的。
4: 你说的对，咱们走，永远也不回来。
2: 嗯。
5: 你们俩站住了。

0: 别喊了，别害怕，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确实，我不是你们的父亲龙继祖，我是你们的三叔龙延宗。过来，让三叔好好看看。
1: 三少爷，三少爷，
0: 大小姐，二小姐，别怕，别怕啊！他是你们的亲三叔，龙延宗。
1: 三少爷，您跟二少爷长得实在是太像了，难怪二位小姐她害怕。
0: 你们一个叫龙盼地，一个叫龙招娣，对吧？来，站出来。 让三叔好好看看。去吧，来。好，你们一定是听了很多鬼神故事，所以害怕我，对吧？我告诉你们，三叔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可是我可以按照你们的故事，向你们证明，我不是鬼。首先，传说中鬼怕光。 鬼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吓人，对吧？可今天呢？今天是大太阳，我就站在这儿。还有一种说法，人是有影子的，鬼没有。可是你们看，太阳照射在我身上，投在地上的影子，和你们的影子一模一样。这第三，人死了，尸体就凉了，所以传说中。 这鬼是冰冷的，可我的体温和你们是一样的，是热的。不信你们试试。龙盼弟，看你的个子有10岁了吧？我听说我二哥教你读了书，而且你写了一手好大字，怎么连试试我手的胆量都没有啊？

0: 他的手是热的，
1: 何止是热的，让你们急的，三叔都快出汗了。你也来试试。

0: 你们俩长得不太像，不过仔细看，有些地方像三叔。像三叔，就是像你们爹。因为三叔和爹是孪生兄弟。戴小姐，二小姐，孪生兄弟就是双胞胎的意思，他们是一块出生的，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1: 瞧把你们这小脸脏的，这是从哪儿赶回来的？
2: 常德镇。嚯，
1: 这几十里地，就靠两条腿啊！累坏了吧？
3: 老婆，赶紧通知厨房，让厨房做点吃的，让孩子吃完之后洗澡睡觉。
1: 好，
0: 戴小姐，二小姐。
4: 三叔，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1: 娘说，
4: 我娘烧死了人，把她抓走了。
1: 你服爷爷都跟三叔说了，救人是大人的事儿，不用你们小孩管。
4: 三叔，您真的会帮我们救娘？
2: 你娘是三叔的二嫂，要是警察冤枉人，三叔一定会救。
4: 招娣，快给三叔磕头。三叔，您一定要把我娘救出来。
1: 磕头。严宗啊，你怎么把那两个丫头片子留下了？
5: 娘，他们是二哥的骨肉，不应该留下吗？
1: 你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娘。
6: 娘，这两个孩子我见过了，他们美丽、纯洁，像天使一样。只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一定会成为让娘满意的大家闺秀。
1: 娘，
6: 二哥走了，我一定会担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请娘放心。
1: 你二哥命苦啊！
5: 三少爷，你别再提二少爷了，提了夫人伤心。我是家里的下人，我能在您这儿多句嘴吗？甚管家请讲。那俩丫头呢，是二少爷的骨肉，照理应该留在府上。她就是怕是那妖女的奸计。三少爷，你不知道，那妖女厉害啊。
1: 万一是他勾结了县长，把那俩孩子专门派在家里陷害咱们夫人呢？不得不防啊！
0: 县长，这么大小的官儿，娘，龙家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县长了？
1: 哎，严宗，一言难尽呐。
0: 慢点，慢点，来来来，吃肉，快。

0: 要把侄女嫁进龙家，攀附富贵未成，和龙家结的仇，这也道合情理。40多岁未娶，却为了自己侄女的终身大事，煞费苦心。这个洪县长不是坏人。你还替他说好话？娘，我们有义务以博爱去尊重他人。
1: 我能理解这个洪县长。可恶的不是洪县长，是那个柳英娘。她利用我们龙家和洪县长的矛盾，好几次险些让娘去坐牢。真有这事儿？可不得！当着龙家所有宗亲的面，好些个警察拿着枪，就这么对着夫人，可吓人了。他还挑唆我跟继宗的关系，的分家让祖宗的颜面都丢尽了。
2: 分家后居然去偷奸，和奸夫一起骗光了继宗的钱，活活气死了你二哥。
0: 娘，这事儿你可有真凭实据？
1: 二少爷死了以后，夫人是命我去查过，虽没有捉奸在床，但总是八九不离十吧。
3: 老天要是长眼，早该一个雷劈死他。
1: 这事儿不能指望老天爷。柳莹娘纵火行凶，洪县长一定会判她死刑。我看不会，他动不动就把洪县长抬出来压我，他们俩肯定早就有勾结。那俩丫头片子不是说警察抓错人了吗？到时候无罪释放，还不是逍遥法外？
0: 一个河姑出身的乡下女人，洪县长为什么要包庇她？ 之前之所以会帮他，只不过是想故意和龙家作对罢了。你也说了，民国了，孝兴县长官最大，我现在就去和这个县长去交个朋友，顺便让他判柳莹娘死刑，替二哥报仇，为您解恨，如何？

0: 你也都听见了，龙家的三少爷正在门外候着呢。啊，听见了。龙继宗在省城进了监狱，是拜你所赐。龙家的当家人龙夫人一直觉着是你跟柳莺娘通奸，合起伙来害死了龙继宗。
1: 误会，误会，他们误会。
0: 那在这个时候。 刚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前来拜访我，为了什么呀？我想，当然是要我立逞凶手，枪毙了柳莺娘吧。凶手？哪儿来的凶手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洪某人是贪财之辈吗？
3: 当然不是，初次见面，不成敬意。
2: 公然行贿政府官员，你就不怕我叫警察来抓你啊？
3: 怎么会？怎么会？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再说了，我只不过是向请洪县长秉公办事而已。
2: 好大的胆子，如此嚣张！我马上叫人把你轰出去。
3: 洪县长，洪县长，您先别生气，麻烦您看一眼银票。这么点小钱儿，怎么能算是行贿官员呢？这还少？我一年的俸禄也不及这一张啊！
2: 所以说嘛，国家亏待你。
3: 你，我已经替您去过蒙古镇了。那个被烧死的叫柳栓子的，他是个大烟鬼，他将柳莺娘的女儿龙念帝卖给了人贩子。
2: 有这事儿，
3: 千真万确呀！
2: 哎，打住打住，你给我打住！石先生，够多了，够多了。
3: 骗我吧！鄙人石少卿从来不会骗人。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蘑菇镇调查。我如果说了半句假话，您随时治我的罪。
2: 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
3: 您就应该替鹰阳做主啊！他的孩子，就是那个刚生下来没多久。 就有人想狠心把他扔进黄河的孩子才两岁大呀，被大烟鬼卖给了人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2: 哎呀，你看，说的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 就是啊，您这么样的好官，心里面装的都是黎民百姓，我绝不相信您会不为鹰娘做主。
4: 说的是事实，我一定替他做主。多谢洪县长，你还有客人，我先走了，静候佳音。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

0: 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夫妻
8: 一方戏台，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上演命运起落。
1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1: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8: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2: 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省城。
8: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5: 秦昊，
8: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6: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8月12日，陕西卫视。

0: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一定替他做主。
1: 多谢洪县长。你还有客人，我先走了，静候佳音。

0: 冯先生，您请吧。
1: 刚才那是谁啊？
0: 京城来的石先生。
1: 石少卿。
0: 对。
1: 怪不得他害怕我呢，与他摊上了官司，难得立刻来救驾，果然是有奸情。
2: 翁县长。
3: 哎，你长得……
2: 洪县长如此惊讶，想必是见过我二哥了。我和我二哥是孪生兄弟，所以长得很像。
3: 哎呀，这何止是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2: 我听说我二哥在世之时，洪县长多有抬爱，在这儿严嵩代表龙家谢谢你。啊，
3: 你什么多有抬爱也谈不上啊。不过呢，你虽然跟你哥哥长得一样，但是说起话来呀，是截然不同，看上去你比他懂事多了。哎呀，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4: 黄小姐，
5: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4: 我看个人。
5: 什么人在我叔叔办公室里？
4: 龙家三少爷。
5: 我倒是听龙继宗说过，他有一个弟弟在西洋读书。
4: 我听兄弟们说呀，他跟龙家二少爷龙继宗那长得是一模一样。
5: 一模一样啊！
2: 洪县长，您若秉公执法，必定大快人心，我们龙家感恩不尽。
3: 我当然会秉公执法的。哎，不过我倒问问你啊，柳英娘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你在啊？
2: 当然没有，我是一个月前在欧洲上的船，十天前到的上海，这一路奔波，昨夜刚到。
3: 那你怎么知道柳英娘是故意放火杀人该枪毙的呢？啊，一个死了丈夫，又失去了家园的寡妇，带着她的三个女儿去蘑菇镇投亲，哎，哪成想那个柳栓子，他是个大烟鬼，把柳英娘的小女儿卖给了人贩子，这是人间悲剧呀！柳英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放的火，难道不值得同情吗？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可笑的？
2: 哦，对不起，洪先生。对了，我刚才看见一个人从您办公室里走出去，是从京城来的石少卿吧？
3: 是又怎么样啊？
2: 洪先生，您说的没错，我和我的兄长龙继宗不一样，我们俩性格迥异，处事方式也是大相径庭。听说他在生前得罪过洪县长，更伤害过令侄女。严宗在此替兄长向洪县长致歉。哎，
3: 不必那么多礼数了。既然他已经过世了，我也就不生气了。
2: 您不生气就好。今晚我备了薄酒，想请洪县长赏我。
3: 怎么，想请我喝酒啊？哎，这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儿说吗？
2: 洪县长，这儿是政府的办公室，有些话方便在这儿说，有些话不方便在这儿说。好了，不耽误县长太多时间了，今晚聚贤楼二楼我包了，我在那儿恭候县长大驾光临，告辞。

0: 刚才我是不是吓到你了？啊，是，吓了我一跳。
1: 您是洪小姐吧？
0: 我姓洪。
1: 我想你把我认成我二哥龙继总了吧？
0: 看来你都知道了。
1: 我先走了，有机会想请洪小姐共进午餐，若能赏光，荣幸之至。

0: 从这儿来。
1: 这位警察大哥，您认识在下？
0: 认识，认识。
1: 我倒是看着您眼生，要不然给我提个醒。
0: 我应该管您叫三少爷，我姑姑是龙家的管家，我叫沈小四儿。要不是龙家的恩惠，我怎么能混到这儿当警察呀？我可不是一般的小警察，我是小队长。
1: 这么说，是自家人啊？
0: 是是是，我听兄弟们说呀，您跟二少爷长得是一模一样，我就好奇，我就过来看看，顺便给您报个到。我是小队长，再小，那好歹也是吃官饭的。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真是太好了，我正有事儿要跟人打听，你是自家人，又是在政府里当差，找你打听啊，再合适不过了。
0: 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出去，我要找我的念弟。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喊什么？别喊了！
4: 娘们儿，这里面还有娘们儿呢！
3: 别别放！
4: 放开我！我叫娘们儿！放开我！我叫娘们儿！放开我！
5: 石老板，我这里是又脏又臭，真是难为你了啊！
6: 这地方我熟悉，几年前落难，我石少卿也来过。
5: 哦，是吗？石老板，您慢着点啊！

0: 石老板，这边，这边。哎，刘莹娘，石少卿、石老板来看你了。刘莹娘，你听见没有？把身转过来。你聋了是咋的？转过来。
1: 我去了蘑菇镇，可是去晚了。
2: 还好还好，监狱里我有熟人，就赶紧赶回了孝兴来打点关系。
1: 怎么样，这里还算清静吧？
2: 只要不跟其他犯人同住，就不会挨打。吃的也请你放心啊，鱼头已经吩咐好人去附近最好的馆子给你买了，待会儿就给你送来。
1: 姨娘，
2: 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孝兴是他们龙家的地盘，他们一手遮天，他们那么恨，肯定什么报复你的手段都使得出来。我刚才看见龙继宗的弟弟了，他刚从西洋回来就来拜县长，什么意思啊？肯定是龙家派他来打点关系，他们是想让你死在牢里。我赶在他之前见到了洪县长，狠狠地使了银子。你放心，洪县长已经答应了，判你无罪，过两天就放你出来。莹娘，当初你要是肯答应我，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怎么会吃今天的这份苦呢？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
1: 莹娘，你还在生我的气啊？你就不能转过头来让我看看你吗？
2: 算了算了算了，不为难你了。那我先走了。哎，对了，现在招替判例谁管着呢？要是不行的话，就交给我吧。
3: 石少卿，
1: 姨娘，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
3: 把我下了大狱，是你的奸计吧？
1: 姨娘，
3: 你给警察使了多少银子？他们抓我就是为了让你现在来讨好我，对不对？
1: 姨娘，
3: 别叫我的名字。我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说我放火行凶一定也是你编造出来的。石少卿，当初你挨了打，郎中说你已经没命了，是我求二少爷才没直接把你装进棺材里，一点儿一点儿的给你喂药治伤，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你却忘恩负义，良心何在？你和二少爷是磕头的兄弟，你却打起大嫂的主意，勾结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又买通省城警察陷害二少爷入狱，活活逼死了他。你背信弃义，畜生不如。现在你为了讨好我，又唱上了这出大戏。先是让警察把我抓起来，然后让我相信是你使了银子把我救出去的。你以为我就会因此对你感恩戴德了，对吗？你做梦！要不是你，二少爷就不会死，我们娘四个也不会无家可归，我更不会跟我的念弟骨肉分离。整整五天了，我的孩子在哪儿？要不是因为您，我恐怕早就找到他了。石少卿，你害得我们家破人散，老天是有眼的，你会遭报应的，你知不知道？
1: 英娘，
2: 你骂我
1: 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我都认。可是这回警察抓人，他不是我的计策呀。四处贴的都是告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是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呀。英娘，你可以恨我，但你不能冤枉我呀。要是真是这样的话，我还等什么老天爷打雷劈死我呀？我今儿我就磕头磕死在你面前。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我还纳闷来着，你为什么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亲哥哥不跑呢？原来你是在找孩子呀。我那三侄女叫念帝是吧？啊，我见过她几回，就是头上扎了三个小辫，漂亮极了。
2: 丢了五天了，五天，人贩子应该走不远。
1: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他找回来。
3: 你说的是真的？
1: 姨娘，只要是你的事儿，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2: 不过咱把话说头了，我要是帮你找个孩子，你从牢里出来可得跟我走。不说话，我可就当做你是答应了啊。您就请好吧。五天。
4: 这人贩子就凭两条腿，
2: 能走多远啊？再加上这小姑娘爱哭，一把这人贩子哭烦了，没准就近就给卖。所以我估摸着出不了这个圈，咱们多雇点人手，凡是这个圈的地方挨家挨户的过查啊，肯定能把这小女孩找出来。
5: 哎呀，那得下不小的功夫。
2: 废话，我养你们干嘛？吃闲饭呢？
5: 不，我是说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挨家挨户的去查，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恐怕人手不够。
2: 我不是说了吗，让你雇人呀。啊，
5: 对，雇人，我这雇人是要花钱的。为了这么个小灾星。
2: 说谁是灾星啊？
6: 老爷，这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大伯给绑死了，他叫他爹一声爹就把龙继宗绑死了，他不是个灾星，他是个渣呀。
2: 你还敢胡说？
6: 打死我，我也要把这些话说了。老爷，您费这么大功夫去找这孩子，不就是为了取悦一孩子他娘吗？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女人，你为了把她从大牢里救出来，在洪县长这儿你使了多少钱我也清楚。如果这个女人懂事的话，她从大牢里出来就应该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可是你要是把她那被拐的孩子找回来，万一那个孩子将来管你叫爹，把你放出个好歹来，那可怎么办呢？老爷，老太爷去世后您抬举我，把我一个臭奴才提拔成了个管家，我感恩戴德，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能忘啊。在这个时候我要是眼看着你犯傻，我不去提醒你，那我还是个人吗？那我不就成了一条狗了吗？老爷，
2: 起来吧。哎呦，起来吧。你说的对，英娘在牢里已经吃到了苦头，她要是懂点事儿的话就应该明白，要是没有我的话她已经死在牢里了。我对她这么好，她就应该跟我走啊。我帮不帮她找孩子她都得跟我走。这样，雇人找孩子钱甭花了，我全赏你了。
7: 王县长，
8: 王元宗，你先来了不点好菜，我来了现点，这不耽误功夫吗？
7: 龚县长，菜齐了。
8: 请我喝酒，不点菜，戏弄我。
7: 有菜啊，水煮芸豆。

0: 好小子，有两下子。洪县长，我既然要请您吃饭，就不得不先打听打听您的习惯。就算我点了一桌子山珍海味，您只吃水煮芸豆，我为何不直接了当呢？请。是啊，少食佳品，读书到深夜。
1: 身子冷冷，想喝口酒，就只有这水煮芸豆相伴。一来二去啊，也就成了习惯了。

0: 味儿不错，翁县长。寒窗苦读20载，今日孝兴当小差，衣带渐紧鬓已白。 斗酒一生，半换海。好诗，少拍马屁，这也叫诗，
1: 真是好。哎呀，
0: 我也是难得高兴，信口胡说罢了。来孝兴这几年呢，不少人请我吃饭，这聚贤楼我也来了几十回。即便请客的人知道我只吃这芸豆，可没有一个甘民俗的。
1: 都是鸡鸭鱼肉摆了一大桌子，看着就让人腻歪。您高兴就好，来，我再敬洪县长一杯。
0: 等等再喝。既然你直截了当，什么事儿？说吧。
1: 遵命。请您判柳莺娘枪决，立刻执行。
0: 为什么？她可是你的嫂子。
1: 这个女人的来历你已经知道，我二哥龙继宗受她蒙骗，娶她为妻。我母亲大人格外开恩，给她名分接她回龙家，谁知她不知感恩，挑唆母兄关系，祠堂分家，祖宗蒙羞，更是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和奸夫合谋，害死我二哥。这样的女人，我不敢称她为嫂夫人。
0: 你说她害死了龙继宗？
1: 可有证据？您就是证人。请问洪县长今天在我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石少卿的去拜访过您？是啊，他是不是想请您通融判柳莺娘无罪？这，看来我猜对了，他给了您多少银票？洪县长息怒。
0: 如果他们不是奸夫淫妇，石少卿怎么会下这么大的本钱？龙彦宗，我告诉你啊，我为官这么多年，从未收过贿赂。
1: 我相信您，看您的面相，您绝对不是贪官。这杀人命案本来也用不着我管，真相，请查自会查清楚的。啊，洪县长。
0: 您在桐城老家还有很多亲人吧？啊，除了一个侄女跟着我，其他亲人都在老家。哦，听说您祖上没给您留下太多的田地房产。我们是小户人家。
1: 那洪县长可否知道，我们龙家在桐城是有些田地的？
0: 当然知道了，桐城最好的水浇地都姓龙。
1: 如果您愿意，可以都姓洪。
0: 开什么玩笑！难道说你要送我？不行，不能送你，那不成行贿了，我得卖给你。哎，哎呀，就我那几个俸禄，哪儿买得起那么多的地呀？
1: 就这么定了，您一年的俸禄，我把龙家在桐城所有的田地都卖给你。
2: 石少卿给您的银票，不值这个数吧？洪县长，明天晚上还是在这儿，薄酒两壶，水煮芸豆一盘，您带上一年俸禄，我带上田契，你我交割。
3: 夫人，我能不能多句嘴呀？三少爷，您要这么多田契干啥呀？送人。这么多的地，送人？夫人，哎，严宗，你这是要送给谁呀？夫人，这事儿您没问过三少爷。
2: 怪不得二少爷在世的时候就说您偏心眼儿。
1: 您说这件事您都没问清楚了，就让我把这么多个田契拿来。三少爷，这事您办的可……对不住了，我多嘴了。
2: 石管家，您是我娘的大管家，如果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你就是不称职。我刚回来就打听过了，这些年多亏您照顾我娘，家里的事情料理的也是一清二楚，有您这样的管家是我们龙家的福分。您辛苦了，彦宗再次拜谢。
1: 哎呦，三少爷，您可不能这样。我打小就是你娘的丫头，是夫人抬举我让我做了管家，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真是折煞我了。
2: 对了，昨天在政府里面见到了警察队长叫佘小四的，是您侄儿。
1: 佘小四，我侄儿，他拜见过您了？
2: 不能叫拜见，我们有幸相识，而且攀谈甚欢。
1: 三少爷，您太抬举他了。三少爷，我不打搅你跟夫人说话，我先下去了。
2: 娘，你也太管着我了，这么多田产地契问都不问一声全拿给我。怪不得二哥说你偏心眼儿。
3: 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2: 洪县长。
3: 洪县长，这胃口太大了。
2: 不是洪县长胃口大，是我们龙家出手大方。
3: 用得着吗？
2: 自此以后，洪县长就成了龙家的奴才，您说划算吗？自打洪县长上任以来，孝行人人皆知，他和龙家有矛盾，影响了我们家不少生意。这回我要让全孝行的人都知道，洪县长在为龙家当差做事。
3: 他真的会杀了那个女的？
2: 当然，柳莹娘做的恶事够上十回断头台，我恨不得亲手毙了他。判弟招弟，你们姓什么？
4: 我姓龙。
2: 知道你们姓龙。

0: 关家，把他俩关进屋子，饿两天不给饭吃，等我忙完了吊起来打，打到规矩为止。
1: 三少爷，
2: 去。
1: 是。是坏人，坏人，我恨你们！
3: 严宗啊，
0: 孩子这么不守规矩，当娘的不是什么好女人。
3: 这俩孩子是不像话。
0: 但是也怪可怜的，你替哥哥管教他们，千万别打啊，更不能饿着。娘，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等他们害怕了，我再找他们谈心。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拳头，也不是枪炮，是教育。教育可以重塑灵魂。这两个孩子还小，身上有二哥的血脉。 我想我和他们是心心相通的。放心吧，我的拳头可以打坏人、恶人，我的利剑可以插入敌人的胸膛，但是对家人我不会，一下都不会打。我舍不得。
4: 死了个龙继宗。
5: 个龙延宗，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怎么那么苦？那要我什么时候才能掌管这龙家的大权呀？哎，
4: 你说这老太婆也真够鬼的，桐城还有这么多地，瞒的是滴水不漏，都把我们找房当傻子在糊弄。
5: 我得找他理论理论去。大少奶奶，您可千万别去。三少爷可不比二少爷，打小就八面玲珑的脑袋瓜子好使着呢，您可斗不过他。你怎么能长他人的志气？我还就不信，龙延宗他有三头六臂呀！
4: 说龙延宗贿赂洪县长，我可以写信给我哥哥，让他法办了他们。大舅爷，有这本事？
5: 那当然，我哥哥在省城官局要职，让他整倒洪县长，再抓了龙延宗。最好把我哥哥派来孝兴当县长。
6: 可是小少爷的亲爹呀，当时把儿子过继给我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到时候龙家的家产也有他的一份，他能不尽力帮我？那得从长计议，要想人赃俱获，那得等龙家的田产真的姓了洪，佃户们向洪家交租子的时候，咱再下手。
5: 可以呀，王婆子，平时说你笨，关键时候你还挺有心眼的。等您掌管了龙家，大少奶奶，我也给您当个管家，管保比那姓佘的能干。行了，别美了，你先帮我办件小事儿。龙延宗把那两个丫头骗子留在家里。 这心里吧。

0: 的给盯上了，这是谁干的呀？
1: 蛇看见他怕我们跑了。
2: 爷爷，快救救我们吧。
0: 二小姐大小姐别着急啊，等夫人你消了气，我会求他放你们出来的。哎呀，你看我给你们带了吃的了，可是窗子都封着，我怎么给你们呀？
1: 我不饿，屋里好多吃的呢。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我爷爷，你要是没法放我们出去就别管我们了，快去救我娘吧。
2: 他说是坏人，他说要枪毙我娘。
0: 什么？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二小姐，二小姐，别着急啊！你三叔怎么说的？你们学给我听听。
3: 哎呀，洪小姐，你说你这还跟他带吃的，这就多余了。你看看这鸡鸭鱼肉什么没有？你他吧，还就是一筷子不动，还不带饿死啊？啊！
4: 谢谢您，鱼头，您去吧，让我跟他说几句话。
3: 那好，你和他来啊。
4: 英娘，我来看你了。你好糊涂啊，你真不应该回魔屋镇。
5: 大型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 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9: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9: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营，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 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

0: 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 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

0: 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5: 乐死死好，
6: 我是演员吉他。
7: 我是演员苗阜。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李易生。
10: 我是演员王子明，
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1: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2: 扮演黄正景。
7: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8: 饰演宋四，
9: 饰演薛贵生。
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4: 一起看烟火人生。
6: 关注陕西卫视，
7: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9: 锁定陕西卫视，
10: 共赏主角大戏。
11: 5GM3。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5: 9块9，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 9块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2: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11: 不去行吗？
12: 都不活了，都别活了。
16: 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护法？
13: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5: 来我这儿干什么？
2: 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5: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9: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
3: 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8: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8: 我想见到蝴蝶，
0: 我最爱毛毛虫，
17: 我最想见到蛇。
18: 这个农。

0: 网呢，它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1: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夫妻
2: 一方戏台，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上演命运起落。
1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1: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2: 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2: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5: 秦昊宋，
2: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2: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越下越大了。
19: 喂。嗯，好，
2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3: 这，我再信你一次。
2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志了。

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指引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共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真人剧8.6万部 ，AI 剧15.3万部。从备案情况看，通过规划备案的重点微短剧共461部，较第一季度增长26%。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真人微短剧市场明显回暖。近日，第二届国际微短剧大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微观中国，聚会华章”为主题，从启动征集到专业评审，从优秀作品发布到文化采风，再到专题培训和创投对接，大赛不断延伸赛事价值边界，逐步形成以赛聚创、以评促优、以展促传、以采促融、以训强能、以投促产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让优秀内容不仅被看见，更获得走向市场、走向海外的持续动力。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微短剧安全距离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文艺专家、一线国安干警、剧集主创及媒体代表围绕该剧题材创新、普法模式、行业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共探微短剧承载重大主旋律主题的全新路径。近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出品的中轴线文化微短剧《前门照相馆》在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荣誉盛典上正式官宣启动。这部微短剧立足前门大街实景，以照相馆镜头承载老城文脉，呈现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着力打造北京大视厅标杆微短剧。非遗精品微短剧《舟楫千里浩歌来》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定于8月10号21:25黄金时段播出。剧集以国家级非遗运河船工浩子为核心叙事主线，聚焦青年学子与资深非遗传承人双向奔赴的文化传承之路，依托轻量化短剧创新表达，生动铺展大运河独有的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让千年运河非遗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0: 当下微短剧依托体量小巧、叙事灵活、题材多元的特色，迅速俘获国内的受众。这一轻量化内容形态高度适配互联网碎片化传播场景，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诸多精品实现商业价值与口碑价值共赢。放眼全球，中国微短剧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成果亮眼，行业迎来国际化发展的黄金机遇。今天呢，我们围绕中国微短剧出海展开深度探讨，探索新时代跨文化传播创新路径。一起来看，
1: 2分钟一个梗，5分钟一反转，这种单集时长数十秒到几分钟的微短剧，不仅让中国观众停不下来，也让海外观众一刷就上头。早在2020年，短视频应用就已经是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类目。短视频应用的火爆也让欧美用户养成了碎片化、视频化的内容消费习惯。由短视频打头阵，如今微短剧以其短小精悍的时长、快节奏、多反转的剧情设置，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利器。虽然中国与海外市场审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霸总、甜宠题材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从北美到欧洲，从日韩到东南亚，中国霸总正在征服全世界的观众。
2: 南美可能更喜欢于霸道总裁，那么俄罗斯可能更偏向于中国文化，还有这个东南亚呢，它可能也会更接受于中国文化。我们会选择一些普世化的主题啊，减少一些文化隔阂。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短剧的传递者，也可以理解为微短剧平台。那么我们没有制作拍摄短剧，我们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用户的画像和他的口味，以及结合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创意度，来去选择一些剧，然后把它呈现给我们的用户。
1: 除了其自身暗合了阅读碎片化时代快餐文化的消费需求，讲述了基于普通人性的爽感故事外，近年来中国短视频产业持续发力，日趋成熟，文娱产业相关上下游产业链日渐完善。内容生产和制作能力提升较快，加上中国社交媒体与平台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也都为微短剧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业界人士预测，2027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能突破100亿美元。
3: 我们目前看，国内一部 基本上每天的短剧上新有上百部，而在海外基本上每个月只有十部左右的一个上新的速度，这就导致了整个的海外用户增速是大大高于整个的短剧的供给量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行业急需去破解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也看有两个路径在实施，第一个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平台公司都会在国内去雇佣大量的留学生跟外籍演员在国内进行拍摄，还有一个是在海外当地设立自己的公司去做整个内容的承制。
1: 在中国短剧出海的进程中，产业优势不仅体现在产能与市场的领先，更展现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创作格局。对众多外籍演员观众而言，中国短剧产业带来的是一个打破偏见、消解隔阂、深度感知中国的优质交流平台。过去，文化出海常常被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而短剧出海开辟了全新的交流路径，依托中国成熟的内容工业体系，搭建起开放的创作舞台，邀请全球演员共同参与故事创作与演绎。这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微短剧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灵活性，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0: 长久以来啊，大众对文化出海的普遍认知大多局限于单向的文化传播，即把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听众。而微短剧的扬帆出海，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凭借国内日趋成熟完备的内容工业体系，中国微短剧搭建起全球化的开放创作平台，吸纳各国演员、创作者深度参与内容共创与演绎，彻底打破了单一的输出模式。这不再是我方的单向文化输出，而是中外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共鸣的双向奔赴。那么当前中国微短剧的产业发展、内容创作与工业化水准均领先海外市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窗口期，国内企业应当牢牢把握这一机遇，持续推动微短剧出海向题材多元化、盈利模式多样化升级，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筑牢全新传播路径。基于这样的行业背景，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部实力出圈的精品出海作品，2025釜山电视节首届亚洲微短剧大奖获奖作品《花梦令》。该剧创新性融合特色中医药文化与高能悬疑探案元素，以优质国风内容彰显东方文化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匠心之作。
1: 微短剧《花梦令》讲述了药理世家梅家独女梅子轩的传奇故事。梅家以其独门药膏益梦丹闻名，却因一场大火而覆灭。梅子轩之父去世，益梦丹被奸人盗用，他本人也遭遇夫家背叛，财产尽失。为重振家业，梅子轩回到老家祥云湾，开启复仇之路。他在采药时意外救回受伤的乞丐顾玉成，二人携手对抗盗贼，周旋于权贵之间，逐步揭露益梦丹背后的诬陷证据，最终联手对抗反派逍遥王，揭开了一场涉及权力、阴谋与背叛的惊世迷局，并重振梅家，改良丹药，造福百姓。
4: 您当真是华佗在世啊！
5: 多亏梅姑娘医术高明。
6: 子轩自当尽力。
7: 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
8: 此物乃我梅家世代相传的益梦丹秘方，切记绝不可为外人知晓，否则必招灭顶之灾。
6: 爹，为什么会这样？
9: 爹和柳上卿本是师兄弟，因为这个秘方，柳上卿就此和爹断绝了来往。
10: 那他现在出现是有意的还是巧合啊？
9: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6: 春雪，
11: 是柳太医手下的人，
6: 他杀我全家就是为了盗取我家半块玉佩，仿制一梦丹。爹娘还有春雪，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12: 当年是有人故意陷害云灵君，
13: 顾玉成在查当年的事，当年可是您让我在益梦丹加大梦蝶花的量，是您让
14: 男人拿下。若不是你誓死相抗，叛军早已得逞，助本王登上皇位。
15: 当年败将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授意柳太医故意为之。
9: 我们这是要去哪？
16: 进宫面圣。
9: 面圣？
16: 只有皇上才能治逍遥王的罪。
0: 这部微短剧融入大量传统中医药细节，采药、变药、炮制古方、问诊救人、科普中式草药文化，融合了中医药文化和悬疑探案元素，包含药理世家的传承与阴谋诡计的较量。剧中涉及女性成长和权谋复仇，女主角梅子轩的经历展现了其运用医术与智慧应对挑战的过程。此外，这部微短剧聚焦戏曲文化、非遗传承、古典传说等主题，采用了微短剧加文旅的模式，全片取景于湖北孝感云梦祥云湾景区，并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六批推荐剧目。从依靠土味逆袭实现国内破圈，到扬帆远航开启文化出海新征程，微短剧行业迈入全新发展的阶段。身处流量热潮，如何打破跨国文化壁垒，向全球讲述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特邀行业专家与资深从业者共同探索中国微短剧全球传播路径，围绕国产短剧出海展开深度交流，推动国产短剧实现从海外市场霸屏到海外受众入心的关键阶段。
17: 今天我们要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在微短剧行业它的这个热度频繁攀登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微短剧出海。从欧美到东南亚，从拉美到中东，这些市场上呢，我会发现一大批由中国公司制作的微短剧 APP 频繁地登上了大家下载的榜首。然后关于主题，比如说霸总、复仇、逆袭，这些在我们国内都已经经过检验的爽剧内容，同样也受到了海外观众的喜欢，他们甚至会为了解锁全集而买单。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来进行深入的聊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也是我们的业内人士啊，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1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的会客厅。
17: 嗯，欢迎您。让我们再欢迎陕西原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漫剧的负责人金一鸣。
19: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17: 嗯，你看我刚才说到一个漫剧，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漫剧怎么定义吧，用最简单的话。
19: 最简单的话就是它是真人和 AI 之间的结合体。
17: 最初做微短剧出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19: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朋友，然后我们受邀去到日本大阪去拍了一部剧。嗯，好像是在平台上跑到了3000多万播放量吧。哦，
17: 对，这相当于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19: 对对对。嗯，
17: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
19: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东西了。
17: 嗯，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微短剧制作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分的精力现在开始做这种微短剧出海呢？
18: 是的是的，在2025年的数据，全球的这个微短剧的制作大概有180亿、而其中140亿都是中国制作，基本上90%的制作方和这种元素都是来自中国的团队。哦，
17: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中国的微短剧就一下掀起了这么大的势头呢？
18: 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新大众文艺的趋势之下，使得我们的轻量化传播成为世界这样一个话语的主要的形式。嗯，
17: 他们喜欢的是像这种霸总啊，或者是复仇啊这样的爽文题材，其实跟咱们微短剧在国内刚兴起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喜欢的还是这一主题，对吗？
18: 对，这种主题我觉得是属于易接受好感知。但是呢，我们在这种爽文的背后可能慢慢的要有质的提升，要有这种精品化的传播的路线。
17: 那一

0: 你怎么理解这种精品化呢？
1: 就是我们想把内容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部以《白蛇传》为题材的类型啊，然后我们是以倒叙的形式去讲，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更容易让海外观众他能融进来，就是他能去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不是说像咱们就是平常很长时间这种电视剧或者电影，他们看不进去。我们只是想用更简短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
0: 它的内核还是这种中国故事。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易接受。你就像其实我们做这种文化输出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从长剧到电影我们都经过一系列的探索，那你觉得微短剧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我觉得微短剧它最主要的就是短平快，我们这种轻量化的传播使得观众在碎片化的时间能够接受，而我们没有像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生硬的去传达，而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表达，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还有中国人表达出去。
0: 因为短剧最初吸引人，包括我们被吸引也是因为那种爽文嘛，所以现在做出海一开始吸引他们的也是这个。那么要做到再把中国故事讲好，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
2: 对，我觉得过去如果说我们的微短剧是电子榨菜，只是一时的这种爽和这种快感，那么慢慢的我们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今年也刚刚提出我们要有1000部精品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要把中国的非遗、中国的这样的一些美景美食，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的表达通过微短剧的这种形式，就主题的故事化，故事的人物化。
0: 对，就是要出海它更得代表中国形象，
2: 对，
0: 更得讲好中国故事了。
2: 它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微短剧它的审核制度，尤其 AI 制作的微短剧更严了。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些就平台审就 OK 了，但现在我们是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必须是省局去审，300万以上的就要国家局去审，相当于我们的这种标准更高了。
0: 对，那像林教授说到的这种转变，这种精品化的过程，如果对于我们微短剧的制作公司来说，你们是一种主动的转变还是说被动的改变？
1: 我们其实是想主动的转变的，因为它这是一种质变嘛，就是从流量到内容的变化。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很自豪，如果到内容我们去输出的话，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真开心，我们是中国的，我们把东西传播出去。
0: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微短剧出海的困境吧。那你们作为从业者，你感受到的难点或者困境在哪里？
1: 难点就在于因为我们还是有文化差异的嘛，所以我们在 AI 生成的方面我们会去想办法，就是怎么让他们能接受。
0: 是的，本身讲故事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现在你还要涉及到我们的思维和他们思维的这种差异怎么进行结合，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你们创作者来说是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了。
1: 是的。
0: 那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去做微短剧出海这一板块？
1: 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呀，我只能看美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那会儿在想，我说如果中国能把东西出口过来，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说是海外观众还是咱们国内同胞在海外的，都能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很开心的。
0: 你看一鸣是有情怀的，
2: 对，拉近这种距离。
0: 那从您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微短剧的出海，您给出的最大的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微短剧出海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同质化的问题。就像一鸣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种霸总呀、逆袭啊这种题材过多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国外的制作者去学到。而我们中国出海的微短剧可能最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就是东方美学、中国神话这样的，就是只有我有，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这种原创性上，我觉得我们需要下功夫。第二个就是文化折扣的问题，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外国的这种宗教呀，包括他们的一些风俗礼仪，我们要尽量的规避掉一些触碰他们这种敏感话题的元素，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在国外落地。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倒逼就是制作公司拿出更加精良的作品然后给大众重吗？
2: 对。
0: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有哪些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讲中国故事，但是中国故事真的那么好讲吗？在海外真的就接受度那么高吗？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2: 我觉得中国故事 不好讲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技巧，就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Emily， 我觉得它既有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又有这种抗日救亡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气感，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它有时候无需多言，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对话，因为尤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讲究

0: 如果能去语言化可能会更好。
1: 对，而且我觉得微短剧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输出的平台而已，比如和电影和长剧是一样的，我们最终要讲的还是故事，还是要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对于海外出海来说依然是这样，对吗？
2: 对。
1: 那像你们去做这个主题的时候的侧重方面是哪些呢？对于咱们公司来说，
2: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其实侧重还是相对于来说，我们是想要做到流畅，做到易懂，然后做到不那么复杂，让人能接受。
1: 那您觉得就是微短剧出海这个前景如何呢？
0: 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觉得是无限的创新，而且不可替代。外国如果说别的团队去做，他不会啊，他也不懂啊。
1: 是，那么今天通过跟两位的聊天，我们发现微短剧出海其实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从翻译到本土化，从这种规模流量到品牌的出海。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呢，这种精品化的过程都不断地促进着我们的中国创意能够在海外真正的落地生根，中国的故事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3: 好了，接下来呢，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4: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欧式城堡。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剧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来探班看幕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出发。
5: 来录了，来3、2、1，走。
6: 丽雅，你好，不给我介绍一下，你是不是这位小帅哥？
7: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帮了我好几次贴身保镖，陈宇。你凭什么？
5: 我今天去看他会哪里来，知道吗？到一块儿是吧？
4: 那么今天的片场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我们先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王嘉玲。
4: 那嘉玲啊，我们也是第二次在这个探班片场遇到了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部剧中的角色呢？
8: 这部剧大概讲了就是特种保镖和一个美女总裁的中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4: 那么既然咱们这部戏叫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是不是有很多动作戏啊？
8: 啊，是，那天天都有，天天都在打。你看这个手，看这个手，打肿了都。
4: 非常辛苦啊。那么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8: 我们这部戏相比以往我拍过的一些短剧更精良，然后在动作方面不会再像以往特效片多，而是拳拳到肉片多一些，让大家更有爽点，更有看点。
9: Hello，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子维，在短剧《美女保镖》里面饰演女主陆玉涵。谢谢大家关注演员张子维，关注短剧《美女保镖》。
4: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呢，我们了解到咱们这部戏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部戏感兴趣的话，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部戏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在本期芯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被视为微短剧精品化和破圈的一次尝试《白发老族》。这部微短剧内容涉及家国情怀，通过影视加文旅的融合，展现了甘肃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风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共同来看。
8: 大家好，我是芯片推荐官路飞。山河无恙，皆因有人以身赴险；岁月安宁，终是有人负重前行。微短剧《白发老族》温情上线，以质朴镜头描摹铁血岁月，用平凡老兵的一生道尽家国大义与人间赤诚，解锁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热血过往。故事聚焦一位征战半生的边关老族，他少年披甲远赴疆场，以血肉之躯抵御风霜，守护山河。沙场磨平了年少棱角，战火刻满了岁月伤痕，青丝熬成白发，铮铮铁骨却从未弯折。剧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桥段，却用细碎真实的情节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此刻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这位白发老族，沉浸式感受藏在岁月深处的家国情怀与热血坚守。
9: 大唐败局已定，
10: 当时很失语，必须送达安西，我们还没有死呢。
11: 此次击杀使团为什么没斩草除根？
12: 走！
9: 死吗？少跟老子装蒜！此事大唐管，应该到了吧？

0: 没有华丽特效，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没有跌宕噱头，却有撼动岁月的深情。白发老卒以小见大，浓缩一代戍边将士的牺牲与坚守，道尽英雄的孤寂与赤诚。那些被时光遗忘的老卒，是山河最坚实的屏障，是岁月最温暖的底气。山河不忘，英雄不朽。走进白发老卒，读懂平凡英雄的滚烫初心，致敬每一位为国戍边默默奉献的老兵。
1: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面纱，共同来看。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5期第十名《野鹿子》第一季，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03万。第九名《他不做贺太太了》，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八名《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02万。第七名《师父布局我定生死》，累计热力值超289万。第六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八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15万。第五名《唐人街传奇之女王》，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8万。第四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0万。第三名《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累计热力值超343万。第二名《保姆鸠占鹊巢我硬核教他做人》，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4万。第一名许小姐高调辞职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兵家实拍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1 张弛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33.6万。 TOP2 赵华为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29万。TOP3 李子杰代表作《芝芝与鲲夜夜倾心》，火热值

0: 27.7万 ，Top 四，胡杨代表作《长乖外》。事后，这泼天富贵我守住了。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火热值326.4万。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1.8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耿直苏代表作《父爱送我踏金云》，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金银指上了，火热值381.2万。Top 二，李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9.3万。Top 三，陈阳婷丹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66.8万。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31.9万。Top 五，陈雅昭代表作《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我私车公用两年，实习生举报我公车私用》，火热值31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多云，24到31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4到31度。榆林晴天，21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天，17到27度。铜川多云转晴天，22到30度。宝鸡小雨，23到30度。咸阳多云转晴天，24到31度。渭南晴天，24到32度。汉中小雨，22到30度。安康小雨，24到33度。商洛小雨，22到31度。杨凌小雨，23到30度。米脂晴天，20到29度。北京多云转晴天，21到31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警民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尊崇荣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
1: 工作室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榆林市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投资提效能，投资规模稳步增长，发展质效持续向好。
1: 西安市雁塔区积极推动服务资源下沉网格末梢，以过硬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助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第二届中非民间公益交流论坛暨第八届嘉年华系列活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拉开序幕。活动现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落实到底到边到岗到人的防汛责任体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细化实化各项应急处置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
2: 从今天凌晨起，安康市汉阴县普降大到暴雨，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低洼区域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刻组织住建、消防、市容等部门进行疏通排涝，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在汉阴县城关镇平安村，通村道路出现泥沙淤积，路面被山洪冲毁，洪水涌入村民家中院内。险情发生后，连村干部和应急救援队员冒雨赶赴现场，对村民房屋周边排水进行疏通导流。
3: 原本的水质就是有一米多深，里面有几百斤的都冲走了，居然牛圈的水都是大概半米深吧。现在都给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原本都给我撒湿泥巴都给我铲好了。
4: 第一时间我们走着派险，做好那个灾后这个生产自救的一个工作。我们每天去排查3次啊，早上、中午，尤其是晚上啊，防止群众秽物。
2: 连日来，安康旬阳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汛情。在旬阳市铜钱关镇，洪水和淤泥冲进街道和居民家中，导致供电供水中断，全镇80多处路基、26座桥梁遭损毁。在海发生后，当地紧急调集机械车辆开展街面清淤工作，并组织力量开展供电供水道路抢修。截至目前，铜钱关镇电力和通讯已基本恢复，部分损毁严重的供水设施还在紧急抢修中。
5: 一直在海隐患点及临水临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并专人值守，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并做好安置点生活保障。
2: 本轮强降雨共造成旬阳103条镇村道路堵塞垮塌，280公里农村饮水管道受影响。当地紧急转移安置4128户10911名涉险群众，目前正在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6: 降雨间歇，我们对这个地质灾害要进行这更重要的防范地质工作。第二个就是要对这个基础设施加快修复啊。第三个就是对转移的群众做好安置，确保安全保障。
2: 商洛市二龙山水库关系着商洛城区的防汛和供水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日来水位急剧上涨。今天一大早，记者来到水库大坝上，看到所有泄洪口正在全力泄洪，
7: 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预警救援，科学研判，精准调度，错峰泄洪。目前水库水位是76.5米，水位呈下降趋势。
2: 8月6号，汉中市镇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处道路发生滑坡落石，路面淤泥堆积，沟渠堵塞，影响群众安全出行。当地迅速组织网格员、基层党员对辖区主干道、通户路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调度铲车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保通作业。
8: 本次降雨又急又快，周围一清之后，我们立即带上村两委的网格员、村两委干部，派上那个车辆铲车，对那个道路垮网进行清理，使那个道路尽快的畅通。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渭南多地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群众。

0: 重转移和排涝工作，在桦阴市镇村干部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群众进行提前转移，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安排专人专车护送。
1: 我八分有三个人跟上公交车上去到灾害点，我七分人一会上公交车，没人都送到黄桥宾馆。
2: 这个吃的啦、住的啦，这个条件还是不错，你包括洗澡啦、生活啦都很保证。
3: 八月七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西安市咸阳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部署，学习好、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赵一德首先来到位于西安市浐灞国际港的与辉同行兰芝春旭西安科技公司，查看特色农产品展示，观摩直播带货，同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战略布局、运营模式、助农扶农等情况，对以直播加、文化加等方式注销陕西农特产品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加强直播形式和内容创新，探索建立行业标准，持续做量文化品牌，努力实现更好发展。他强调，电商作为新兴业态，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大有可为，要深入实施树商兴农，支持电商企业拓展涉农业务，积极发展村播、田播等特色直播，完善农村寄递物流网络，推动更多优质闪货搭上数字快车，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在咸阳市永寿县永平镇前进村，赵一德沿着村道查看村容村貌，听取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工作汇报，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查看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平台和陕农经综合信息监管服务平台运行，了解特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进一步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做好政策和工作衔接，加大产业就业等帮扶力度，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抓好产业共赋、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陕西花特香食品公司，赵一德到展厅车间查看特色产品和生产流程，详细了解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产品研发，不断提高附加值。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积极推广订单生产、吸纳就业、资产入股等模式，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5: 因连续强降雨，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边坡桥隧、临水临崖路段出现防汛风险，相关部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守护高速通行安全。
6: 八月六号十二时许，受突发强降雨天气影响，包茂高速商洛段西安方向营盘收费站入口处山体边坡突发山洪，泥沙涌入高速公路主线，导致该路段通行暂时中断。
7: 我们联合高速交警、路政大队对主线实施了管控措施，同时我们联合地方交通局组织了抢险人员60人，装载机3台、挖掘机1台，然后加快进行抢险。
6: 八月五号12时19分许，沪陕高速秦岭灞源段发生一起滑坡险情，陕西交控西商分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联合交警实施道路管控，调集人员机械紧急清障抢险。面对持续降雨天气以及全省境内多条高速出现的汛情险情，陕西交控针对临山、临河、临崖高风险路段历史水毁点位实行一点一测动态管控，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整治，同步推进边坡加固、排水管网改造等防洪工程，从源头化解山洪滑坡积水险情。31家路段分工

0: 公司依托智能监控平台，全天候盯控桥梁、隧道、高边坡关键点位，以人防加技防双重屏障，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1: 连日来，我省各地认真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细化落实举措。
2: 7月31号，安康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凝聚合力，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努力打造美丽城市先行区，陕西东进南下开放桥头堡。要紧扣双极带动，借智借力，聚焦多点支撑彰显作为，围绕三区协同强化链接，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7月31号，商洛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坚决贯彻全省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细化分解任务措施，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抢抓西石西康高铁开通机遇，加快共建西商合作区，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统筹生态本底保护和生态价值转换上走在前列，全方位提高商洛开放发展水平。8月5号，铜川市举行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着力推动工业强势、文化兴势、生态立势，经济稳增长态势持续向好，高质量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城乡融合更加全面深入，民生福祉有效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榆林市将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攻坚核心硬仗，围绕项目、资金、政策、保障、服务等关键环节，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投资提效能，投资规模稳步增长，发展质效持续向好。
4: 我现在是在中煤榆林煤炭生加工基地项目现场，目前48套装置已经全部完成中交，项目全面转入联动试车阶段。该项目历时754天建成，比计划提前了36天，创下国内同规模大型煤化工项目建设新纪录。项目多项工艺设备实现国产化创新，数字化环保指标行业领先，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5: 该项目依托榆林市一体化产业布局优势，实现公用介质互通、资源循环利用，大幅减少配套设施重复建设投入。项目投产后，将成为陕西首家全排号煤制烯烃生产基地，填补省内高端聚烯烃新材料产能空白。
6: 项目串联煤炭开采、装备制造、仓储物流、光伏配套等上下游产业，投产后可年产220万吨甲醇、90万吨聚烯烃。
5: 项目加速建设的背后，是榆林市推行的一整套高效闭环的项目推进机制。当地建立3个1邦联机制，每个项目明确一名邦联领导、一个责任部门、一名专职协调人员。目前，榆林市级重点项目涉及的4494项审批事项，已办结4086项，办结率达90.9%。
7: 我们围绕项目储备、审批提速、资金争取、政府投资、民企扶持、招商引资6个方面协同发力，服务重点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5: 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一手抓招商引资增量。在余杭工业区，通过精准招商、全流程帮办引进的新盛绿能二氧化碳资源化项目已建成投产。项目配套全球首套二氧化碳汤基一体化生产装置，每年可直接消耗二氧化碳2万吨，产出的高端精细化工原料补齐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一环。
8: 榆林推行的招商专场会、联审联批会、产销对接会、引企恳谈会、引企对接会5会联动机制， 一次性解决用地、融资、市场对接难题，项目落地周期较行业平均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5: 榆林依托产业招商基金，重点引进精细化工、储能、新材料等沿链补链项目，同时对签约落地项目建立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靠前协调破解落地堵点，全力提升项目履约率和投产转化率。
6: 我们紧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场景招商五商并举，成功引进国家级稀土研究院，上半年全市共签约合同项目100个，引资额514.78亿元。
5: 以项目稳投资，以招商增动能，榆林打出聚焦政府引领、聚焦项目牵引、聚焦民企赋能等六个聚焦组合拳，统筹项目资金服务全链条，依托能源产业优势，聚集绿色高端产业项目，持续推动投资规模和发展质效双提升，跑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加速度。
2: 陕西省人社厅近日发布今年上半年就业数据，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48万人，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上半年，我省在落实落细存量政策基础上，加力出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健全完善毕业生就业全链条工作机制等增量政策，深化人社工作进园区，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需求4.35万人。为帮助重点群体就业，上半年共开展乐业陕西就在三秦招聘活动670场，提供岗位54.24万个。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延续稳岗相关补贴政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攻坚行动，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规模，落地创业资源对接、园区人社服务、家门口就业服务等举措，夯实民生就业保障。
1: 今年以来，西安市雁塔区聚焦高质量党建建强骨干队伍、过硬队伍赋能基层治理目标，紧扣群众急难筹盼，持续丰富党建服务载体，推动服务资源下沉网格末梢，以过硬社区干部队伍助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9: 因为二楼的防水没做好，你看这个墙面，
10: 这
9: 墙
11: 皮。那这两天下雨还漏了没？这两天下雨。
9: 现在不漏了，墙皮是往下掉了。
11: 外观到时候我们还得找，就是把它恢复一下。
12: 最近由于连续降雨，西安市雁塔区电信四所北家属院老年活动中心出现了房屋漏水问题。社区居民杨阿姨发现后，联系了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解决。电信四所社区辖区有6家单位和8个家属院，总人数约45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近1000人。为更好地为居民服务，社区全面推行离岸工作法，主动走进居民身边，倾听居民诉求。
13: 针对一些独居老人呀，我们入户询问他们什么需求，下雨天防汛嘛，我们要及时到处巡查，居民反映了我们都要去解决。
12: 通过现场收集核实解决问题，离岸工作法转变了社区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拉近了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14: 干部沉下去，民意浮上来，矛盾化解在源头，服务送到了家门口。我们社区有9名干部，其中6名是党员，他们带头走家入户，精准掌握居民的急难筹盼，办成了群众点头称赞的满意清单。
12: 同样作为老龄化单位型社区，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常住人口16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40%。近年来，205所社区深化网格治理，构建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精准服务三级网格。社区党委书记任网格长，两委班子专职工作者分别担任1、2级网格员。社区6个离退休支部160余名老党员任3级网格员，打造网格加服务品牌，同时组建银龄志愿服务队等6支特色队伍，实现老年群体从被服务者向服务提供者的转变。
15: 我是一名党员，现在退休了，在社区做志愿者已经有6、7年了，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为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我会一直做下去。
16: 我们的银龄志愿者队伍呢，从2020年刚组建的20多人呢，发展到现在如今的167人，党员人数呢超过一半。平日里呢，这些志愿者主动投身到社区的各项服务中，今天的投雁便民服务集市呢，就少不了他们的参与。
12: 此外，为更好服务群众，205所社区通过社区出场地第三方工资源的嵌入式服务模式， 每月组织便民服务集市，打通办好民生实事最后一谜。
10: 我们这便民活动呢很方便，我们这些老人呢不用出门，就在家门口给我们量血压呀，给我们检查。
16: 本次集市呢是由社区党委牵头，对接辖区的驻地单位，借助五社联动，汇聚多方力量，推进共筑共建。一系列的便民活动不断筑牢社区治理基础，让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
3: 引汉济渭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是咸阳市重大民生工程，项目自2022年开工建设以来，先后攻克复杂地形作业、跨渠跨路管线铺设等多重难题。目前项目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了95%，全面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12: 在引汉济渭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北源净水厂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厂区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整体布局规整，配套设施完善，工人们正在进行绿站绿料投加、厂区配套管道优化提升等作业，各项收尾工作稳步推进。北源净水厂是整个工程的核心枢纽，设计日供水能力20万吨。
17: 水厂的13个单体已经全部完工，工艺设备已经安装就绪了，剩下的就是加快我们的智慧化运维的体系以及自控体系，还有就是绿色光伏屋面的工序的实施，预计到今年9月底10月初已具备投产运营条件。
12: 引汉济渭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总投资28.9亿元，建设工期5年，工程线路横跨兴平市、秦都区、经开区，途经12个行政村，沿线地形地貌复杂，地面建筑物密集，泵站、隧洞、管网多工序交叉施工，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突破多项施工瓶颈，全力保障项目高质量推进。
18: 目前项目净水厂、引水隧洞、泵站、输配水管线均已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咸阳将形成双水源供水格局，年均调水1亿立方米，惠及100万城乡群众，供水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彻底扭转咸阳区域水资源匮乏困局。
3: 当地时间8月7号，第二届中非民间公益交流论坛暨第八届嘉年华系列活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活动也正式启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9: 这里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二届中非民间公益交流论坛暨第八届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来自陕西的民间交流，用接地气的民间合作践行真实亲诚的对非理念，以一个个小而美的公益项目打通民心相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论坛以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开创公益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中非两国近100位代表参会。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肯尼亚性别平等文化与儿童服务部常务副部长旺姆贝，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国驻肯尼亚有关机构、肯尼亚国民议会、陕西省妇联有关代表致辞。论坛秉持共创共建共享的理念，围绕教育医疗、气候行动、弱势群体帮扶、数字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议题展开研讨。
20: 我们最关注女性与女同群体，保障包容性发展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依托妇联组织，我们即将签署一份友好合作意向书，之后会在多个层级搭建伙伴关系，开展各类交流活动，用来解决当地经济发展与气候环境相关的各类难题。
12: 活动现场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发起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活动也正式启动。在近50天的行程中，媒体团成员将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南非等非洲8国开展跨国采访活动，以全媒体内容矩阵、音乐会、足球友谊赛、无人机创意表演秀、国际传播调研报告等，讲好新时代中非友好故事。
21: 我们不断敞开合作的大门，彼此亲如兄弟姐妹，双方携手实现了大量共同发展成果。现在站在2026年，面对着丝路万里行这项活动，我们不妨想一想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相信我们将会创造一段被很多人铭记的历程。
22: 我想通过这种全媒体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中非，特别是
0: 肯尼亚跟陕西的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这些活动，能够了解中国。

0: 和肯尼亚的发展，我想这个意义是很深远和广泛的。欢迎陕西的朋友们来肯尼亚。
1: 八月七号，俄罗斯沃洛格达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开幕。本次展览甄选101件特色非遗展品，集中展示沃洛格达传统蕾丝、特色木雕、民族乐器、彩绘瓷器等经典民俗艺术。
2: 它整个的这个布置啊，包括这个色彩方面，都是让我非常惊喜的。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有一件俄罗斯一家人玩偶的泥塑的展品，是多巴胺的配色非常的明亮，然后让人心情会比较的好。
1: 2025年11月，陕西省与沃洛格达州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并签署文旅体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本次俄罗斯沃洛格达州非遗交流展将长期免费向公众开放。
3: 此次沃洛格达州非遗展具有鲜明俄罗斯特色，包括沃洛格达传统手工蕾丝织品、木质木雕彩绘艺术品、桦树皮雕花工艺品等展品，充分展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1: 省十八运会青少年组羽毛球和女篮两个项目比赛今天开赛。青少年组羽毛球比赛中，来自全省10支代表队的384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青少年组女篮比赛设甲乙两个组别，来自全省各地的女篮小将展开为期5天的比拼。首场对决在安康市代表队与榆林市代表队之间展开。8月7日，中共汉中市委追授汉中市南政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汉中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月1日清晨，汉中市南政区遭遇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在赶赴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过程中遭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生死关头，李阳用力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不幸遇难，年仅30岁。
4: 立秋起幕，风过三秦，秦岭云海翻涌，陕北沃野新绿，陕南梯田织锦。
5: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阳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

0: 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1: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4: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5: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6: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6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

0: 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1: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5: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6: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7: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8: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9: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0: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1: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 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0000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3原则。
14: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5: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4: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 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16: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17: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

0: 及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3: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4: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有必要。我可以去问问魏一平，如果是他的人，那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姓李的给抛出去啊。
1: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

0: 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7: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3: 无等发生，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为了完成黑虎计划，我没有向国民党方面透露你的一点一滴呀。只有这样，你才不会露出半点马脚。现在不管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都会把你视为心头大患。再加上共产党稍有不慎，你就会粉身碎骨。怎么样，应付得过来吗？
1: 暂时还可以，只是在高阳身边，说不心虚那肯定是假的。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0: 听说你升职挺快的。
1: 我刚刚调到侦察科不久，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机会。要想往上升，除非把李春秋挖出来，把铁一样的证据摆在高阳的桌子上，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升得更快一些。先生，我没有说错什么吧？
0: 每一个字都说得特别好，办的事也漂亮。我要是高阳，也会提拔你的。

0: 哎呀，不过你可不要学我呀，有奶就是娘。一枪，扣可以对着外头，也可以对着里头。哎，其实吧，还有一个办法比挖李春秋还要快。
1: 你说，
0: 就在这儿，把我杀了，明天你就是哈尔滨的侦察英雄，名副其实。
1: 先生。
0: 对了，最近实在忙，我写了一篇小说，主人公就是你呀，故事从头到尾都写好了，就放在一个贴好邮票的大信封里了。如果哪一天我和你见面没能回去，这封信当天就会在市公安局的每一个副局长的办公桌上，你怕不怕啊？好了，哎，丁科长不爱开玩笑，不开了啊，接着聊聊李春秋吧，怎么样？他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吧？
1: 他在黑暗里看着我，我们俩都在希望对方能够犯错，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我什么，但是拖不太久。
0: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去问问魏一平，如果是他的人，那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姓李的给抛出去啊，因为你是黑虎计划的核心人物，一切工作都应该以你为中心来开展啊。大功告成以后，我会去向国防部解释牺牲这些小人物的初衷，有什么责任由我来承担。
1: 别的我倒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担心高阳这只老狐狸。我长这么大，在狡猾人堆里他能排第一，所以我现在不敢出错，一旦出错他就会步步紧逼。
0: 老弟呀，舞台太小了，锣鼓点又敲得紧呐，不容你甩开膀子唱大戏了。七天，黑虎计划还有七天就要开始了。升不了职，拿不到特别通行证，你就得另想办法呀。
1: 七天，先生，目前我碰到了一些麻烦。
0: 这恐怕不是小麻烦吧？不然你不会找我的。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个叫陈斌的，他发现我了。虽然我已经让他闭口了，但是事情做得不是很干净。
0: 和李春秋有关？
1: 他在尸检报告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份报告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好在现在他还没有上班。我的意思是说，他一旦见到高阳，肯定会提这事儿的。
0: 需要我替你做什么？
1: 找个人跑跑腿儿，去一趟花树沟，就是东面山里的一个小村庄。

大爷，大爷，大爷。

0: 肥皂水。
1: 是，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徐震排除了李春秋，那么就可以推算出李春秋是值得信任的。现在这个报告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肥皂。当时因为走得急，我和小唐连牙膏都没带，更别说是肥皂了。我们没有，陈斌更不可能有。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陈斌把那块肥皂含在嘴里，用吐出的白沫子迷惑了独自看守他的小胡。小胡发现陈斌嘴里冒出白沫，不明真相过去查看，陈斌趁机下手。
0: 现在的问题是，是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胡发？
1: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0: 哦，那这个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我给葡萄酒厂打了电话，他们说门房没有请假，他们对门房这个事情一无所知，不知去向。
0: 能找到他吗？
1: 门房的老家在桦树沟，我们一会儿动身就去找他，哪怕不过年也得把他找到。现在看来，所有的秘密都在这个门房上。

0: 谁都没有想到丁战国会以这样的方式背水一战，面对随时会输的牌局，也许只有豪赌才能胜利。这是一次把命当成赌注的疯狂，而对此李春秋仍然一无所知。
1: 昨天晚上？
2: 对，差一点就被捕了。
1: 因为伯爵咖啡馆的事情吗？
2: 是。你在里面待的时间是不是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呀？
1: 你在哪儿？
2: 没有，我是后来去的。门口被打死那个人啊，是个投诚者，他是保密局的人，去和他见面接受他投诚的。在门口看见了你。
1: 那是个圈套。
2: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1: 保密局有一个叫郑三的，他侄子因我而死，这是唯一的原因。
2: 这可不是件好事啊。我要是魏一平看到你至今平安无事，我肯定会怀疑你。
1: 不会的，我要是郑三，我不会告诉魏一平的，因为我没有证据。我相信魏一平什么都不知道。
2: 需要怎么做？
1: 现在还不能动他，一动

0: 后面跟着的一串人就都醒了。
1: 我们始终破译不了那本邮政通讯录，上面那些人我们还是看不见他们的脸。
0: 早饭以后我会想个理由出去一趟。
1: 去哪？
0: 魏一平之前的老宅。
1: 知道了。

0: 这大冷天人都不出来了。
1: 这位大哥，
2: 哎，
1: 老耿家怎么走啊？
2: 老耿家在这儿，一直往里走，左边进你家就是。
1: 好，谢了啊，走。

魏一平离开这里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带走密码本。密码本曾经就放在这个房间里，正因为如此，魏一平才会弄乱书架。看到这混乱的场面，李春秋一筹莫展，怎样才能找出这密码本呢？

看到盖在封底的印章，李春秋明白了，这些书是魏一平刚刚购买的。对，就是在1月9号，他第一次来到魏一平家时见到的，目的是将书架装满，掩盖密码本。李春秋意识到，必须从书店着手查找。

0: 税务局检查，您下午来吧。5家书店都找过了，从销售的记录里。 李春秋已经找到了魏一平买书的所有线索。
1: 先生，您要的笔，
2: 谢谢啊。

聂海花，中华书局民国15年出版，这是一本畅销书，装帧普通，随处都能买得到，符合作为密码本的基本条件。经过对比，在魏一平的书房里唯一消失不见的一本书。

0: 老耿没打招呼就走了，酒厂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他回没回家来呀？
1: 没，没有。他没回家。
0: 大过年的，家也不回，能去哪儿呢？
1: 不知道，这什么味儿啊？
2: 我怎么闻着像是雪茄的味道？

0: 有这么多的钱，地都不用种，够在乡下过半辈子的。这么多的钱，买的是什么呢？
1: 他们前脚刚走啊，我们后脚就到了，前后相差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在屋里抽的雪茄烟的味儿都还在。
0: 哼哼，兔子跑的还是比乌龟快呀。
1: 很明显，门房是被收买了，是他把肥皂悄悄递给的陈斌。事儿一出，他就跑了。
0: 这个神秘的人不早不晚，偏偏在你们到达之前，他赶到了耿家。无巧不成书，这比说书人的东西都巧。
1: 是啊，确实是太巧了。
0: 内鬼，还是那个内鬼。
1: 嗯。

0: 呀！
1: 你为了赵冬梅，你是不是疯了？
0: 我是疯了，我要弄死你！
1: 你喜欢的女人不喜欢你，你就要杀人？我要是女人，我也看不上你。快过年了，陪不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去陪陪爹娘吧。
0: 你今天不杀了我，我迟早要弄死你。今天不行，还有明天。你是个畜生，你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也别打他呀。我最清楚你们这种人呢，嘴上抹的蜜。

0: 你不喜欢，那你别娶她呀。
1: 你有多喜欢呢？
0: 我能为他娶一次，你能吗？

0: 880-620。
1: 第88页。
0: 嗯。
1: 20个字。
0: 嗯。
1: 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啊？
2: 啥玩意儿不对呀？
1: 啊？是个有字，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姓氏啊。
2: 别着急，你再想想办法。你看这数字是不是笔画啊？

0: 他叫腾达飞，原东北军将领。据可靠消息，他十天以后会坐火车抵达哈尔滨。
1: 干掉他，

0: 中午吃什么？随便对付了点儿。我在票仓里那儿买了一条鱼，没给收拾，提把剪刀给我。给。现在就做饭是不是早了点儿？我先炖着。
1: 等你想吃的时候，热一下就行了。你又要出去啊？对不出来，按照这些数字找出来的字，无论怎么对、怎么调、怎么排列，始终揉合不到一起。
2: 行，对我看一眼。
3: 你都试过了好几种方法了，怎么还解不出来啊？会不会有一道加密锁呀？哎，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李春秋啊，他是把咱们往歧途上引。这密码本应该是假的。
0: 我干完了，这么有心情来看我做饭啊？出什么事了？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看出来了，路滑摔的，不碍事。伤在哪儿？让我看看。啊，不用了。我们是夫妻。
4: 现在承认是夫妻了。你怎么不问问我？我是怎么知道你受伤的？
0: 纪律，你不说，我也不问。今天陆杰来找我了。
4: 他要干什么？他拿把刀。
0: 想要杀我？我要是他，以为你身上的伤是我害的，我也这么干。
5: 再这么下去，他会毁了咱们的。
0: 这几天你出的什么任务？
5: 好几次都想告诉你，你不听。现在怎么又来问我？别忘了，你可是遵纪守律的人。这种事，不要再问。
4: 如果是别人，我就不问了。可你不一样，
5: 因为我是你太太，
4: 因为你是赵秉义的女儿。

你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10年前，我跟老赵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我们俩再见，就是在火车站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什么话也没留下。

0: 我一直在找那个手里拿着刀子的人，一直就没找到。我想问你在哪儿？可是我谁都联系不上，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成了孤儿。你妈妈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待在哈尔滨，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等着。 10年，有多少个一天一天呀？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你怎么就也进了军统的门呢？
1: 那年我12岁。 我爸说他要出趟门，让我在家等他，他再也没回来。

0: 船长吧。
1: 谁干的？不认识。他住在哪儿？去的时候，都会披着围巾，什么都看不见。他是个日本人。
2: 日本人？
1: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一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
2: 受到了极其严密的保护，在这种时候出现在哈尔滨，耐人寻味。大概方向还记得吗？车是往西南方向开的。路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火车。路上有个铁路口，接我的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
0: 魏一平知道这件事吗？你今天别去了。这是你第一次留我。总之，是不能去。留我是因为你自己。
3: 还是我爸爸，因为老赵，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0: 行吗？ 赵冬梅。
3: 我已经找过站长了，没有用，我也不想去，不去行吗？不去，今天说什么也不去，天塌下来也不去，
2: 天已经塌了，谁都补不起来。 都别活了，全死了才干净。你去拼命，李唐怎么办？亚国，你真的娶了我，带我走，咱们离开这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密码本还是破译不出来，连秋海的名字都找不到。不可能啊，一定是你矮化。
0: 事关重大，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道加密锁。
1: 不是我催你啊，如果行的话，最好今天能有结果。
0: 我要是拿不到，是不是马上就要北部？
1: 希望不是。

0: 我得想想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魏一平，只能去他那儿碰碰运气了。
1: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0: 没事，
1: 小心为妙。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来我这儿干什么？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6: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吧。
7: 夫妻
8: 一方戏台，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上演命运起落。
9: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0: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8: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1: 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省政。
8: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秦昊宋，
8: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1: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4: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5: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6: 我想见到蝴蝶，
17: 我最爱毛毛虫，
18: 我最想见到蛇。
14: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3: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9: 108000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你来我这儿干什么？想好了再说。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炸弹我不要了，打死你，我马上离开哈尔滨。剩下的烂事，滕达飞也可以去办。告诉我，来我这儿干什么？

0: 你要是不开这一枪，我就去长春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出来。
1: 什么事？
0: 魏站长，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看你。
1: 别跟我眼睛上绕，弯子站起。我不在，跑进我的书房。

0: 这就是让我对你的高估。我告诉你，我来做什么？我来是找那个杂碎的地址。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你把赵冬梅弄哪儿去了？
1: 他跟你说了什么？
0: 他要是肯说，你今天就看不到那个杂碎了。
1: 真把她当老婆了？
0: 要是那样的话，今天。

0: 你现在就可以用这把枪干掉我。魏一平，一生洁身自好，到了这把年纪，反倒满身都是泥。看见当年的汉奸，我还陪着笑脸，上压下顶，连你都想崩了我。这个站长，你来当吧。
1: 戴局长生前说过，入我门来，兄弟姐妹。赵冬梅是人，不是个玩物。
0: 我只能说，她要是我妹妹，时至今日，她也得去。面前真有这么一个火坑，如果换了我自己，我也得跳啊。各种缘由，只能以后再说了。我保证，给赵冬梅一个说法，你就只当信我这一次，行吗？
1: 我先回去了。
0: 我听说，因为铝粉的交接差一点出了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1: 我跟郑三约在哪儿，公安的人就在哪儿出现。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您呢？
0: 最近奇怪的事太多了，我只能看证据。相信我，我会查清楚的。
2: 魏一平的反应验证了郑三背着他陷害李春秋的可能性。假以时日，魏一平一定会意识到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如果魏一平能够解决掉郑三，那就是最好不过的结果了。

0: 这个1926的数字应该是最后一段加密程序。这段通讯录密码的制定和解密都是由赵秉义一手策划的。1926代表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年龄？
1: 您，我12岁，我爸说他要出趟门，让我在家等他，他再也没回来。
0: 李春秋终于明白了，1938年的时候，赵冬梅12岁，那么她的出生时间就是1926年。解密的最后一道锁就是赵冬梅的生日。同样，作为一个父亲，李春秋早该想到，女儿的生日是赵秉义无论如何都忘不掉的数字。

魏一平唤醒潜伏特务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一个活动的炸弹失去了控制。必须得快一些，不然麻烦就会多起来。

0: 哎，撤撤。
1: 李大夫，
0: 小唐。

0: 依我看，谁留不来就来你自己呀！啊！这杀他！好，好，一定杀他！杀了他，给你报仇，把他手指头剁下来，放进你那个盘子里，行吧？ 我还是那句话呀，啊，包括回日本的船票，你要的我都给你。可是我想要的，你必须也得给我。密道的图纸弄好了，别的都好说。
1: 不能问，必须也走越好。
0: 你。
2: 这是什么？草毒！草毒！他发现了这个，你就应该扎他的喉咙。既然动手，就不要留活口。你们女人力气小。
3: 要扎就应该扎要害部位。我从来没有想要杀人。冒着失血过多和暴露底牌的危险，追了你几里路，为什么？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什么？像是一份地图，又不像。看得太快，什么都没记住。 只记得上面用红笔写着的地方：北教场。你打算怎么办？不知道。什么也没想，带着把剪刀就去了。不想活了，没意思。黑夜老是那么长。
2: 特别的长。你得马上走。去哪儿？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能听进去吗？能。我特别冷静。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是一个旅馆。你找到前台，跟他说邱先生订的房间。 他会把216的钥匙给你。如果有人多嘴，你就说你是邱太太。进了房间以后，把门关上，床底下有一个皮箱，里面有一些钱和一个金条，全拿上路上用。去哪儿啊？皮箱里面还有一身新衣服，围巾、手套都是加厚的。你和我一起走吗？
3: 你把这些衣服都穿上，这么冷的天，带我走吧。去哪儿都行，咱们去乡下，去北平，去吉林，随便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哪怕是山里一辈子都不出来。你想孩子，我可以再给你生一个。等有机会，把李唐、姚兰都接过来。只要你愿意，我怎么都行。
2: 要是两个都走，就一个也走不掉了。脱了身以后，改个名字，找个好人家，等共产党把全国都解放了，安安稳稳的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你跟我不一样，你手里没有人命。 等太平了，给你爹烧纸的时候，记得给我烧句话，就说我跟了他那么多年，活着的时候只给他敬过礼，他死了，我娶了你，我也应该叫他一声爹了。别哭，一会儿让人看出来了。 我这个人啊。 其实挺悲观的。来哈尔滨之前，也没想着能多活这十年。可这次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还能再见面。也许不久。你是1926年出生的，对吧？
3: 嗯。
2: 那天，夫妻一场，我要是连你的生日都不知道，太说不过去了。
3: 10月22日。
2: 嗯，我会记住的。
3: 那你怎么办？魏一平迟早会知道是你救的我。
0: 夏尔钓鱼都顺利，偏偏卖鱼出了事儿。如果他要是回了家，一切都能控制；要是不在，就不好说了。

0: 走吧。记着我说过的话，路上要是遇到贼，钱都给他们，全不要了。这一路上风大雪大，干粮要带足，万一遇上车坏了，也不至于饿死。有的时候，也许一块馒头就能够救一条命。水少带，带个结实的杯子就行，急了吃雪也不至于渴死。把空的地方腾出来，都带吃的，别怕不好看，衣服能穿多少穿多少。
1: 还有别的吗？
2: 没了。
1: 你看着我
2: 走吧。再会吧。

0: 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个巧合。我的人晚去了几分钟，结果看到咖啡馆门口到处都是公安，转身就走了。至于那儿发生了什么，我是真不知道。
1: 动身吧。
0: 去哪儿？
1: 咖啡馆的事情先放一放。有件急事儿，得去找个人。你跑一趟。
0: 找谁？
1: 赵冬梅。

你怎么了，冬梅？是李先生让我来的。他说你要是生气，转身要走，就让我大声喊人，把整个旅社的人都喊来。他说时间很紧，让我们最好把精力都放在路上。我要带你回母娘娘的老家，不能去火车站，但李先生给我们找了一个赶大车的，明天天不亮，他就要到二道河子镇拉大萝卜，让我们坐他的车去。到了二道河子镇就有火车站了，坐2宿就能到牡丹江。他还说，半夜走遭点罪，但安全。

0: 其实我能理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这么做。你想想，在一个床上躺了这么久，说走就走了，半夜醒来想找个人，上往旁边一摸，连个影子都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遇到生病，连个端水的人都找不到，这种滋味儿。 我太了解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想着找一个？不敢呐，怕和你一样，因为什么事儿不得不分手的时候，这儿疼，疼得我睡不了觉啊。
1: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又不是块木头。你心里怎么想，我一样怎么想。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偷偷的去看姚兰，毕竟还有孩子。怎么样，好了吗？
2: 站长，姚兰来的目的是我。
0: 所以他只拿走了孩子的照片，这图纸肯定是吴亦凡动的，他什么都不懂。要不也不会把图纸放在这儿。我可以去核实，一定不会有什么别的问题的。你别紧张，我可什么都没说。一个女人让人家抢走了丈夫，来了翻翻抽屉，姚兰算是有涵养的。如果换了赵冬梅。
2: 他就把房子给你点着。站长，您来是来找我还是找赵冬梅的？这么晚了，他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本来今天天黑，他的任务就结束了，偏偏出了点小事儿、小故事。 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没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让他别怕。
2: 他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能出什么事啊？
2: 他会死吗？
0: 你还真喜欢上他了。

0: 冬梅，冬梅，见过拉车的了。
1: 他吃过东西的同学，
0: 让我们在季红桥等他。
1: 这么些钱，放哪儿我都不放心。要不我就揣身上吧。
2: 咱们就这么走了。我跟你回了牡丹江，就再也不来这儿了。为了我，你就得永远离开哈尔滨。不后悔吗？
1: 不，不后悔。不和你回去，我才后悔。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回老家了。
2: 好好的，我怎么就突然要跟你回牡丹江？李春秋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你欠了高利贷，债主找上门来了，钱不是小数目，我们俩加起来也还不上。

0: 还有吗？
1: 有。他说要是今天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那些人咱惹不起。
0: 还有吗？
1: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就像两口子一样。

0: 谁啊？
1: 我是姚兰。
2: 平安地离开哈尔滨，离开这个血腥的世界，和一个爱着自己的人过安稳的日子，这是李春秋希望看到的作为一个间谍的赵冬梅最好的结局了。他在奢望自己和姚兰能带着孩子也会有这么一天，像赵冬梅这样离开这里。可是能有那么一天吗？
1: 他还记挂着孩子，你说的对，他是被逼的。
0: 是是是是是，这些我都知道，但是说破了天，这些都是你说的话。到了单位，领导、组织上，他们要的是证据，一张孩子的照片，这算不了证据。还有别的吗？
1: 物资就那么大，就这么点东西，什么算证据呢？
0: 是啊，物资小，发现不了什么证据。有时候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啊，就是铁一样的证据。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怕啰嗦，也不怕小。
1: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吧。他们俩总得上班吧？
0: 我哪能去呢？我们都是公安局出来的人，我一去他不就知道了吗？真要是那样的话，到时候我跟老李连朋友都没法做，你知道吗？
1: 我懂，我想想。
0: 你再想一想吧，往前想。你们没离婚之前，老李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别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举动？比如说啊，接谁的电话，半夜三更的出去见谁，有谁来过家里？
1: 抽屉里除了这张照片，还有一张图纸。
0: 图纸？什么图纸？
1: 就是画了一些横横竖竖的线，我也看不懂。
0: 是地图吗？
1: 不是，肯定不是地图，也不是什么符。
0: 你刚才说的那个图纸，你带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0: 等等吧，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1: 为什么？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的机会就快来了。
1: 你是说？喂，
3: 是我。
1: 有事儿吗？
3: 明天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带不带孩子看你。
1: 你在哪儿？
3: 我外面有点事儿，刚忙完。
4: 中午我去医院接你吧，怎么样？
1: 我自己可以去。
3: 好，那明天见。
1: 好。

0: 1926-1022，记住这个数字，就是密码本的最后一道解密锁。
1: 好，
0: 用邮政通讯录上的数字减去这个数字得到的答案，再跟聂海花对照，应该就能查出来了。
1: 好。
0: 啊，还有个事儿，他们找了一个日本人，背景我还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正在绘制一份秘密地图，我想应该跟黑虎行动有关。
1: 知道他住哪儿吗？
0: 很隐蔽，知道的人非常少。
1: 这应该是一份啥样的地图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张冬梅就看了一眼，她所能记得也就是一个叫北教场的地方。
1: 北教场？
0: 对。
1: 北教场它代表着什么呢？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

0: 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这是什么？
6: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人。
7: 先生，您的汤。
8: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玉对他下手了。
9: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1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2: 乐死小涛。
13: 我是演员吉他。
14: 我是演员苗阜。
15: 我是演员李小强。
16: 我是李易生。
17: 我是演员王子明，
1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3: 扮演黄正景。
1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5: 饰演宋死，
16: 饰演薛贵生。
1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1: 一起看烟火人生。
13: 关注陕西卫视，
14: 锁定陕西卫视，
13: 共赏主角大戏。
16: 锁定陕西卫视，
17: 共赏主角大戏。
18: 五间不散。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从2022年开行以来，截至目前，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
0: 近年来，陕西依托丝路区位优势和数字产业基础，推动一批含有盛唐丝路元素的数字作品走向海外。微短剧、短视频、 AI 生成内容等新形式正在成为向世界讲述陕西故事的新载体。
2: 眼下，陕文投旗下的陕西白泽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加紧制作一部40集的奇幻题材 AI 短剧，该剧将于近期登陆北美市场。依托 AI 影视工业化生产优势，企业高效推进制作进程，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助力国产数字内容深耕海外市场。
3: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稳步地推进全球化的出海布局，构建内容出海、平台出海、文化出海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公司面向北美、欧洲等市场制作了多部的海外短剧，比如我们今年做的 NBA 全球贺岁片也是用 AI 来制作的。另外，我们在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等地区也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片。
2: 除了内容出海，企业还同步发力数字平台出海建设。自去年以来，白泽影视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短视频创作平台，联合华为打造算力加视频应用一体化解决方案，大幅降低海外内容创作门槛，助力全球用户轻量化生产 AI 短视频。
3: 深耕文化出海，把我们中国的 IP、中国的故事啊，以微短剧、短视频的形式出口到海外。近期呢，我们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代节点，打造长征主题 AI 短剧，以数字化、国际化语态传播红色文化与中国精神，推动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2: 作为全国微短剧核心产能聚集地，西安汇聚大批优质微短剧行业相关企业。在西安灞桥区的陕西琴音传媒的录音棚内，多语种配音团队正在加紧为海外微短剧制作配套音轨，从剧本本土化翻译、情感配音、音效混音到多语种成片交付，一整套完整的数字音轨出海流程全天运转。
4: 目前我们团队已经完成了近1000部短剧的配音积累，语种呢包括有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还有泰语等等。现阶段呢，分工体系更加的精细化，形成了专业配音和全流程后期的完整闭环，涵盖了画面制作、音乐音效全链路的自制能力。
2: 针对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壁垒和审美差异问题，琴音传媒结合当地文化习俗优化台词，搭建了专业化多语种本土配音矩阵，适配海外审美，让外国观众听得懂、有共鸣。
4: 有很多带陕西历史元素的短剧，直接机器翻译会丢失了文化的韵味。我们配备了各种母语的配音，然后调整台词，解决跨文化传播听不懂会有隔阂的痛点，用声音消除文化隔阂，让海外观众看得懂，喜欢上中国故事、长安故事。每年完成1000部出海短剧的音频制作，总播放量突破了数亿次。
2: 数字赋能，思路传声，从 AI 数字内容创新到多语种专业译制，再到数字平台对外输出，陕西持续解锁文化出海新赛道，用年轻化、数字化、国际化的传播方式，让厚重的丝路文化、陕西魅力走向全球，为文化强省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注入全新数字动能。
0: 近年来，陕西渭南大荔县通过电商加模式，把大荔冬枣从田间地头直接卖到了海外。 从种植到销售，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这款特色农产品搭上了跨境电商的快车。
1: 在陕西渭南大荔县南干村的分拣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对刚采摘的冬枣进行分拣包装，待相关出口手续完成后，这批冬枣就能发往澳大利亚市场。
5: 去年我们的冬枣大批量发往了中亚、东南亚多国，整体数量达到130万斤以上，销路呢十分稳定。今年我们打算对接更多的欧洲海外订单，把大荔的冬枣持续地推向更多海外地区。
1: 大荔县是陕西冬枣的主产区之一，过去这里的冬枣主要以内销为主，近年来当地联动企业搭建起从产地收购到品牌包装的跨境销售全链路，依托线上引流加线下直发的销售模式，让冬枣从田间地头直达海外市场。
6: 我们持续依托电商专题培训会，面向村民讲述电商操作、农产品经销、跨境基础知识等实用技能，为北区农产品上线经营、跨境出海固牢配套资产。
7: 我们根据当地农产品制定相应配套的出口方案，依托跨境电商店铺、中欧班列等丝路物流通道，把大荔冬枣以及周边特色农产品集中打包外销，推动关中优质鲜果规模化走向海外。
1: 今年以来，渭南海关共监管出口冬枣重超330吨，货值超1400万元，已出口至越南、泰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当地计划整合冬枣、油蟠桃等特色农产品，借助跨境电商和中欧班列通道，推动更多关中优质鲜果走向海外市场。
0: 接下来关注科技创新方面的消息。近日，陕西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航空刀具和陶瓷刀具实现批量应用，已用于 C919 大飞机上70多种单元体、2000多个零部件的精密加工。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大量核心精密零部件用材特殊，工艺复杂，长期依赖进口高端刀具加工。陕西企业自主研发新型刀具，广泛用于 C919 大飞机的零部件加工。轻量化刀盘主要用于机身大型铝合金臂板、起落架钛合金接头、发动机吊挂高温合金连接件的精加工。高性能陶瓷刀具则专攻发动机、涡轮盘叶根槽、液压阀块、机翼前缘结构件等高精切削工序，支撑起70多种单元体、2000多个核心零件的标准化精密制造。
8: 3D 打印刀具最大的优势，其实可以实现刀具的一个轻量化设计。那么这个轻量化设计可以带来一个减重的效果，可以达到70%，用在切削加工上效率可以更高，还可以实现一个内流道的一个冷却，那也可以减少金属切削过程当中的一些震动。
2: 加工效率与材料性能的双重提升是国产刀具替代进口刀具的核心关键。企业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攻关克难，突破高性能精需陶瓷卡脖子材料技术，将切削速度提升优化，性能远超传统刀具。
8: 传统的硬合金刀具的时候，那么线速度只能用在30米到40米，那用陶瓷刀具的话，切削的速度线速度可以达到200米以上。
2: 西安是 C919 大飞机重要零部件生产基地，承担大量核心构件制造任务。刀具的国产化替代，为国产大飞机关键加工环节自主可控和产业链安全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0: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 我想见到蝴蝶，
2: 我最爱妈妈虫，
3: 我最想见到蛇。
4: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5: 丝路小脚印，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月姐姐。
6: Hello Hello、
0: 大家好，
6: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我们来到了陕西杨凌，这里啊可是名副其实的科技魔法之城。
0: 是的，
6: 这里的叔叔啊

0: 弟们呢，用他们的奇思妙想，再加上非常高的高科技，培育出了很多神奇的植物，而且呢，他们还研究出了让大自然变好的秘诀。
1: 是的，杨凌啊，可是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这里呢，就像是给自然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自然与科技交相辉映，而且呢，也创造出来了许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创造。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站就来到的是这座科技魔法城的知识宝库，也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啦。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博览园呢，大家可以周围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的大呀？
2: 是。
1: 小朋友们，一会儿在昆虫馆，大家最希望见到哪些昆虫呢？
0: 举手回答。
1: 告诉我啊。
3: 我最希望见到蝴蝶，因为蝴蝶的翅膀有很多花纹，非常漂亮。
4: 我想见到昆虫。
5: 我在毛毛虫。
6: 我最想见到蛇。
7: 我最想见到甲壳虫。
8: 我想见到蜘蛛，因为呢蜘蛛它有很多类型。
9: 我想见到蝴蝶，蝴蝶的翅膀很漂亮。
10: 我最希望见到是蝴蝶，因为蝴蝶有很多颜色，还很漂亮。
11: 我最想见到唐高，因为唐高的刀子很锋利。
12: 我什么都想见到，
13: 我想见到清道夫，因为它是大自然的清洁的一个昆虫。
14: 我最喜欢大王，我很尖尖的牙齿。
0: 大黄蜂
15: 啊，大黄蜂啊，我听了霸王龙
0: 啊，霸王龙，我听了个大黄蜂。
15: 霸王龙是昆虫吗？
1: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很多的小朋友回答了他们今天想在昆虫馆里面到底能够见到哪些昆虫。
0: 是的，今天刚才小朋友们说到的这些呢，说不定我们在昆虫馆里面都能见到。
1: 是的，
0: 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开始接下来的旅程了吗？
2: 好。

0: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大家来的高兴不高兴？
1: 高兴。啊，
0: 好的，今天你们来了，我们要知道三个之最。
2: 哪三个？
0: 好的，第一个，中国最早。哦。就在中国最早的昆虫博物馆，它建于1987年，可能比你们的爸爸妈妈还要早。第二个。是世界最大，哇！世界最大的昆虫博物馆，第三点，中国高校收藏昆虫标本最多的博物馆，我们收藏的昆虫标本有150万号。
2: 150万。
0: 对。
3: 最早、最大和最多。
2: 是。
3: 那大家期不期待见到这么多的昆虫呢？
1: 期待。
0: 好，下面就请讲解员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参观吧。
2: 走喽，我们一起去参观喽。

0: 好，小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昆虫博物馆。在昆虫博物馆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动物才叫做昆虫。昆虫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六足总纲动物的一个统称，它的特征呢可以归纳成三句话，也就是体分三段，头、胸、腹，它有两对翅膀和六条腿，并且一生发育多变化。那我们只要记住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六条腿的动物才是昆虫，多一条腿或少一条腿的都不是昆虫。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只有几条腿的动物是昆虫呀？
1: 六条。
0: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蜘蛛有几条腿呀？
1: 八条。
0: 对，蜘蛛有八条腿，那它是不是昆虫？
1: 不是。
0: 对，蜘蛛就不是昆虫了。

0: 好，小朋友们，那现在呢，我再来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昆虫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一些种类，那么它们到底是怎么样进行自我保护的呢？有谁能够知道呢？举手回答。
1: 有一种昆虫的名字叫做竹节虫，它可以把自己伪装成树枝。还有一种昆虫可以在地下给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家，
0: 好，把自己躲避起来，对不对？
1: 对。有一种昆虫叫枯叶蝶，它的翅膀就像枯树叶，可以埋伏到枯树叶里面躲避天敌。

0: 现它。
1: 有一些昆虫，它会伪装成周围的事物颜色，然后呢，来伪装成周围的事物。
2: 有的动物身上，就带有武器，比如刺猬，它身上有很多刺，别人都不敢靠近它。
3: 昆虫可以用自己身上的颜色和按照对应颜色的树木、花草、藻蚁混合在一起，和它们变形，和它们合体在一起。
4: 昆虫会依据自己自身的变化来寻找，对应自己自身颜色的植物，依附在植物或花草身上。
5: 看来大家对这个昆虫的了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那其实昆虫的防御呢，主要有化学防御、拟态、保护色和警戒色等多种多样的一些类型。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面伪装大师的墙面，这里展示了不同昆虫的伪装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伪装的像花朵一样的兰花螳螂，还有旁边看到的是伪装的像树叶一样的枯叶蝶等等。那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个世界上最会伪装的蝴蝶，叫做猫头鹰环蝶。我们可以看到它把自己身上的花纹呢伪装的好像猫头鹰的眼睛和颜色一样，就是由于在自然界中鸟是吃蝴蝶的，但是猫头鹰是吃鸟的，所以这个蝴蝶在进化过程中就进化成了它天敌的天敌的样子，这样就可以用来恐吓对手，从而保护自己了，是不是非常聪明呀？好，那我们了解完了昆虫是怎样保护自己的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往前看看昆虫界中的其他有趣的故事。

0: 好，那现在呢，小朋友们一起来想一想，你们认为在自然界中哪种昆虫长得最漂亮呢？
1: 蝴蝶。
0: 哦，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认为蝴蝶最漂亮，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想一想，生活中蝴蝶和哪种昆虫长得比较像呢？飞蛾。飞蛾，也就是我们说的蛾子，对不 对？那么蝴蝶和蛾子长得这么像，怎么区分？有没有谁知道呢？
2: 蛾子的翅膀是白色的，蝴蝶的翅膀是彩色的。
3: 蝴蝶比较轻，飞得快，不容易被我们抓住，但是蛾子它飞得比较笨重，经常我们一抓就抓到，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它。
4: 飞蛾的身体是白色的，蝴蝶的身体是五彩斑斓的。
0: 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刚刚我们说到的方法可能呢都不是太对，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蝴蝶和蛾子怎么区分。第一个方法，看触角。蝴蝶触角为尖端膨大的棒状，而蛾子有两种，羽毛状和细丝线状的触角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方法，我们可以对照标本来看一看。蝴蝶的腹部，就是它的肚子是比较纤细一些的，那蛾子的腹部正好与之相反，较为粗壮一些。那如果在飞行的时候应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要知道，蝴蝶一旦停息下来休息的话，两个翅膀是这样合起来竖在背上的，那一旦蛾子停下来，两个翅膀是这样平铺在背上的，张开铺在背上。那还有生活习惯的不同了，蝴蝶一般喜欢白天出来活动，而蛾子一般喜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呢就是蝴蝶和蛾子比较正确的四个区分方法，大家记住了没有？
5: 刚才呢，我们在昆虫馆里面，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种类的昆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一个任务，待会儿呢会给大家发我们的画笔和画纸，我们把刚才每个人看到最好看的昆虫把它画在我们的画板上，
6: 让我们一起去充当小小绘画家好不好？

0: 着一只粉色的蝴蝶。
1: 你先拿笔把蝴蝶的外形轮廓给画出来。你看看，你墙上你要画哪只蝴蝶？

0: 糖果点可以飞向彩虹的里面融为一体。
1: 我想把蝴蝶的每个翅膀都弄得五彩斑斓，好好看看的。
0: 我用紫色作为它的翅膀，我喜欢紫色。
2: 我画这个画的原因，这个金属粒在灯光下会发出绿色的光芒，然后就让我感觉非常的美丽。
3: 我今天画的蝴蝶，然后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4: 这是我画的金绿鸟翼凤蝶，它身上很多地方是绿色的，绿色是象征生命的颜色。
5: 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我妈妈，因为妈妈喜欢蝴蝶。
6: 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最爱我的姐姐，
7: 因为我的妹妹很喜欢蝴蝶。我想把我的蝴蝶送给我的妹妹。

0: 我希望我以后能更加的自信，然后培养更多的兴趣。
1: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把我送来这个思路小脚印的节目，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你们猜一下是啥？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待会儿去户外把那些漂亮的蝴蝶都给它放飞了，好不好？
1: 还可以放飞蝴蝶，期不期待？
2: 期待！
1: 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小朋友们，今天一天我们是不是和闯关一样去到了很多地方呀？
1: 是啊。
0: 那谁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2: 我看到了蝴蝶。
3: 我在昆虫馆里看到了很多的昆虫。
4: 我在动物博物馆里看到了许多的动物。
5: 我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开心过，我感觉我特别开心。
6: 我在土壤馆里看到了许多水晶，这些水晶都很漂亮。
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泥巴捏小动物，因为我觉得只要努力干完一件事，就会有获得收获。
8: 我在昆虫博物馆里边见到了很多的甲虫和蜘蛛。
0: 其实听了刚刚小朋友们的讲述呢，会发现整个一天的过程呢，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过程，而在这个同时呢，小朋友们也学习了怎么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9: 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0: 是的，而且就像刚刚我们小朋友们说的，让乐于助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具象化。
9: 是的。
0: 那现在呢，其实我注意到我们小朋友每一个人的手上还有一张观察日记，对不对？
2: 对。
0: 一天下来你们的观察日记都写了些什么呢？谁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上面这三个都是在古代农具那里画的，这一个是石锤，这个是耙，然后还有小石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石头和一个沙子。我这个里边就是记载了一些，比如有虫子，然后呢我喜欢的一些东西都在上边记着。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农民伯伯在扫地，我给老师画了一个他自己在跳舞，这个人在挖土。
10: 我的观察日记里记录了每个馆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昆虫馆里有伪装大师、枯叶蝶、竹节虫和兰花螳螂。我记录了我在参观时看到的31个农作物以及昆虫的名称。
6: 我今天首先先记录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体系，有耕、耙、磨、锄、收、打、晒、除。然后我还画了一个正在锄地的人的形象。
2: 这个是蝴蝶，这个是毛毛虫，这是竹节虫，就是他们两个。我本来是想把竹节虫画细一点，结果没想到画错了。
0: 刚刚呢也是看了我们小朋友们的观察日记，他们的日记里面写的真的非常的仔细，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在记录的时候也特别的认真。我觉得这个观察日记呢，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成长纪念册一样，希望今天回去之后大家能够好好的收藏它，好不好？
1: 好。
0: 给你们鼓掌。
9: 好，那我来问问大家，今天一天我们过得充不充实？
1: 充实。
9: 明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息，思路小脚印，明天我们精彩继续。

0: 好的，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这里呢可以说是一座充满着未来感的科技农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说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待会儿我们都能看得到。大家期不期待？啊，别说你们了，我都很期待。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里，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很厉害的老师，就是我身边站的我们园区的讲解老师郑老师。我们来跟郑老师打个招呼吧。
1: 小朋友们好，小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小朋友和主持人，我们来一同进行参观。
0: 好，
1: 首先我们向后转，我们来看看我们门口有一个漂亮的雕塑，它像什么？
2: 我觉得它的花纹比较像长颈鹿的斑纹。
3: 我感觉它像一个咬了好几口的奶酪。
1: 像奶酪。
4: 我感觉它就像一个巨型大飞镖。
5: 我感觉身后这座建筑像一个盾牌，像是在保护植物。
6: 我觉得后面这个雕塑有点像咬好几口的小蛋糕。
7: 我觉得身后的这座雕像像一个字母 V。
1: 刚刚小朋友们说的太棒了。其实呢，我们身后的雕塑它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它叫做启开未来。它是采用了我们古代农业工具镲和叶脉为基础设计元素，通过极具科技感和时尚感的叶脉线条以及金属材质，运用了抽象的表现形式，将镲与科技、镲与自然完美结合在一起。这个镲也是破土让我们的种子能够播种的地方。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农业的智慧大脑，我们一起出发吧。
8: 走了。

0: 刚刚郑老师带我们参观了这个植物工厂，我们会发现四周的这些架子上长了非常多排列整齐的小苗，我们会发现原来科技真的可以让农作物变得非常的有秩序呢。
1: 我觉得这里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具有未来感的科技农场一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小任务要布置给大家，每个人呢将会分配到一些小苗，它们的原本的状态是拥挤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要用自己的小心翼翼的这个我们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双手去把它分开，就好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课桌自己的一个小板凳一样，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小苗分摘体验吧。
2: 保护着它的根和茎，我们一起往前去到它的分摘架上。
3: 你选哪个？
4: 我要选这颗。
2: 好，给它塞进去。好，你也可以放进去，选一个洞洞放进去。

0: 拉下来，拉下来，
1: 对，它的根已经能吸收到水分了，就非常棒。
2: 是清水吗？
1: 这是营养液和水都在一起。

0: 我觉得这两天很开心，
1: 我学到了怎么种植植物，植物的品种都有哪些。
2: 我们见到了一个小生命的诞生，还知道了农民伯伯有一天耕作是要多么的小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就是我感觉咱们最近玩的还挺开心的。
5: 你感觉哪根管子最好玩？
6: 我觉得种植的蔬菜的种植蔬菜植物的蔬植物管比较好。
7: 我感觉昆虫管和这里种植的管比较好。
8: 我最近交到了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樊子言。我还学会了很多知识。
9: 我们两个在餐厅吃饭时，我们两个就互相的为对方夹菜，就是这淡淡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了朋友。
10: 我和好朋友是在公交车上一起分粮食才认识。
11: 我和姐姐画的蝴蝶让我想到了彩虹，就叫它彩虹蝴蝶。
12: 他画的蝴蝶，我就感觉他加上彩虹的真的像他梦想中说的要彩虹蝴蝶。
1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赶快打电话吧，
1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3: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时光总是短暂的，回顾我们两天一夜的阳陵之旅，嗯，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也是令大家心生感慨的。
1: 这两天呢，我相信孩子们都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嗯，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两天大家的感受怎么样？举手回答。
2: 我感觉这几天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3: 我觉得我很快乐，就像一个在飞舞的小蝴蝶一样。
4: 我觉得很开心，我不仅认识了很多昆虫，还学会了怎么分辨蝴蝶和飞蛾。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觉得非常快乐，从中的放飞蝴蝶等体验就是让我觉得自信又充实。
6: 我也觉得过得非常充实，我还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0: 嗯，对，

馆里面见证了小小生命的诞生，我们懂得了人与自然那些不得不提的故事和劳动的意义。在智慧农业示范园区，我们见证了科技的力量。当然我相信这些感受在孩子们心中都能够成为一颗一颗的小种子，在他们心中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未来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能成为保护生态的小卫士。当然我们美好的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0: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2: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3: 中南分站开战迎宾。
0: 丝路小脚印。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
0: 发声，
3: 吾等发声。
4: 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了，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是什么？
9: 蚕丝，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
10: 先生，您的汤。
11: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云去对他下手了。
12: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4: 一方戏台，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上演命运起落。
1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5: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4: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6: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8: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4: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9: 秦昊宋，
4: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20: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
2: 嗯
1: 嗯，周书记。
2: 中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3: 有。
2: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4: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4: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2: 老徐呀、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4: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2: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2: 好吧。
1: 哎哎，
2: 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

0: 去吧。为什么？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怎么能白白撤走吗？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 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堰，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于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 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深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 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好，走。
0: 3月19日，我们撤离了延安。

0: 万通，游击队活动的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1: 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2: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1: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1: 杨队长，你看，
3: 好，好，好，来，队长，
4: 呵，真是老将黄忠，
2: 哎，老了，
4: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2: 好啊，
4: 来，这个给你。
1: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2: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4: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5: 好，
4: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陈队长回来了。
4: 好，陈队长
7: 回来了。
8: 陈队长，
6: 好，
8: 走，陈队长，
4: 陈队
8: 长，
4: 你好，陈队长，
1: 你好，
4: 陈队长，
1: 你好。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0: 怎么，手痒痒了啊？
4: 李晨
0: 啊，老杨，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9: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0: 我爸爸带去吧。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妈，我玩去了。哎。
1: 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哎、
2: 你这个小丫头啊、
3: 哎、
4: 村长村长
3: 你们都在这儿啊
2: 老村长
3: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2: 哎、好
3: 好
2: 好、啊、
4: 你看好不好
5: 好
4: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6: 这可不行、啊、等你呀、啊、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4: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6: 哦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4: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6: 谁说的你看啊
4: 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6: 好不好
4: 好、啊、我要给我
2: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6: 啊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0: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6: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2: 周书记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3: 都准备好了
2: 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6: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2: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7: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8: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9: 对对
8: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7: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8: 啊、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啊、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7: 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8: 你老是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7: 不老杨
8: 好你下命令吧
7: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哎呀，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抓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给。
1: 哎，你，
0: 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0: 看，
2: 看，哎，
4: 站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0: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5: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5: 到处活动。
2: 哦，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长官，
3: 快点，快
4: 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吧。
5: 不了，大半斤酒。
3: 哎，
5: 从虎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
3: 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
5: 把摊子收拾了。
3: 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6: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事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3: 什么？没搞到？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5: 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6: 嗯。老陈，怎么办？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4: 好，走吧。
6: 走。
5: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6: 好，准备炸药。
4: 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
3: 啊！救火，快！
0: 从镇公子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那我。
1: 就这么办。陈队长，哨兵干掉了。

0: 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慢着。

0: 院长。
1: 陈队长，爹回来了。
2: 快饮毕。
1: 好。
0: 队长。镇长，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0: 太太，开门。
1: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0: 出去了。
2: 等着吧。

0: 孙喜儿，候场。
1: 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警备司令部来的，找常务虎呢。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0: 近一点，近一点。
1: 来，不行。
0: 喂，曹站长，曹站长，
2: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0: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2: 是。
0: 喂，曹站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0: 喂，曹站长，你等一下。
3: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

0: 四合，
1: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
0: 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1: 啊，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

0: 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 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

0: 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0: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乐死死好，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0: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死，
7: 饰演薛贵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午间不散。
11: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2: 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11: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2: 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11: 哎，对，
13: 吵吵什么？准备

0: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1: 是啊。哎，
0: 走，走，
2: 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不许抢，不许抢，
4: 妈的，老子肠子都饿断了。他妈的，
0: 机枪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
3: 开枪！
0: 他妈的！
5: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5: 接住！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同志？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义务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1: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令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森，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5: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2: 哈哈，你这个火性子呀。
6: 书记主任来了。
7: 哎，罗新英来了。哎，罗新英来了。
8: 同志们你们好。小
9: 雨来
10: 了。小雨来了。老杨，你爱人
11: 来了。走，
2: 咱们看看去。
12: 哎，小刘来，快找小刘去。
13: 这边请请请。
14: 好，同志们
15: 好，
14: 大家都好啊。
15: 好，
14: 小刘，可真你好。
2: 行啊。
14: 周书记你好，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5: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14: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2: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14: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2: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14: 那就更保险了。
2: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6: 好，小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嫌抽空子去消灭，到扛着枪杆子等着掰苞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锦杯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啊，你休息会儿吧。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1: 拿来了。
0: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的，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儿。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想家。别气。怎么？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
1: 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0: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1: 是
2: 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怎么？
0: 院校犬马之劳。
1: 子豪，要做好准备，请求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它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3: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
1: 站住！
2: 站住！出来！刘文华。

0: 大队长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耗我粮。
1: 有，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1: 是。

0: 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掩护群众转移。老陈，你去吧，
1: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0: 老杨，
1: 好，我去。
0: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0: 大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0: 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3: 老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哎呀！
2: 少雪，少雪，少雪！
3: 报告大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1: 啊，给我盯住他！

0: 长。
1: 大妈，大妈，大妈，
0: 被烟打死了。
2: 杨队长，
1: 冯喜儿。

0: 小江，你包扎一下。
1: 啊。
0: 大妞儿锁子。
2: 哟。
0: 把大门抬下去。
2: 是。
0: 小江。
2: 哟。
0: 两部轻重车队。
2: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3: 好，走。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为什么？
1: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方德斌背下去，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

0: 陈队长，杨队长，
1: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

0: 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 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

0: 性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

0: 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
2: 杨队长，
1: 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
2: 啊，
1: 杨队长，请。
0: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1: 嗯，他妈的！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
4: 有，
3: 给我拉出去枪毙！
4: 是。

0: 爸爸呢？
1: 你爸爸大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狗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周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3: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3: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
3: 消灭曹公虎。
0: 嗯，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3: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光甫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下毒手，
1: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1: 周书记，
0: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不，周书记。
0: 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嗯。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2: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着。啊？
0: 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
1: 好，好。
0: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
2: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好好好，
4: 公安营。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5: 是。
6: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7: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8: 我能再来半斤，
9: 你行。
10: 快点喽！哎，天哪！快点喽！
11: 小妹妹搬箱，
12: 带过来。
13: 哟哟，八匹马呀，真是呀！
14: 娘，嗨，两盘羊肉，一壶酒，快！
15: 徐大嫂，催你呢。
6: 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长，曹处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0: 是，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干。

0: 杜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来。
0: 干。
1: 干。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2: 嗯。
3: 总回来了，把这干掉吧。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大人，
0: 好，请坐。

0: 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哟，白酒，
1: 是，
2: 不，
0: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1: 那，
0: 镇长，
1: 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0: 哎，
1: 好。
2: 他妈的，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3: 谁？
2: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
2: 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3: 混蛋，横冲直闯，拔了，反！
2: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4: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3: 啊？什么？不许动！干什么？
0: 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5: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副官谢子龙来了。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命！
1: 有，
0: 带马，是，走。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2: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爷，
3: 哟，
0: 备马，
1: 是。
3: 请。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残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残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啊！啊！给我冲啊！

0: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0: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秦昊
0: 森，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我的父亲李苦禅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的李齐庄，他原名不叫李苦禅，在我们村里是英字辈的，他叫李英杰，字超三。
1: 李齐庄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据说清朝初年移民的时候，从洪洞县大槐树移过来两个兄弟，老大叫李齐，村子因此而得名。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村子就是他们的童年小天地，村头的小树林，村外的玉米地，都是小英杰的乐园。古朴的村庄，广袤的原野，悄悄地培养着小英杰对自然的亲近。村里的关帝庙有关公和各样的神像，神像的表情、色彩、装饰无不让小英杰好奇。
0: 我父亲这个人的性格是从小就容易混人缘，人还挺喜欢他，就放他进去看。哎呦，他仔仔细细看，看得仔细极了，直到老年还说：“哎呦，这个民间艺人了不得。”
1: 李英杰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就把他送到高唐文庙读书。这条通往文庙的路单程18公里，农家的孩子李英杰每天都奔跑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李英杰当时上学的文庙，曾名为启圣祠，又名文昌宫，是过去供奉孔子的地方，也是历代的学堂。文庙上学是当时农村贫困家庭供孩子读书的特有方式，东家一把柴，西家一把米，供一个先生在文庙里教孩子。
0: 可以说那个地方嘛，或者整个山东那个地方都有很好的风气，这可能是因为是孔孟之乡，是吧？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各地的文庙都办学。
2: 那时候读书主要读的什么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
1: 山东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做人的规矩影响了李苦禅一生。晚年他出资资助了家乡的这所立功小学，意在将自古沿袭的规矩流传下去，荫及子孙后代。

0: 聊城位于鲁西，城里的东昌湖让这座城市充满灵性，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给这里带来繁荣。城中心的光月楼建于明代，直到今天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1916年，17岁的李英杰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聊城省立二中。今天的聊城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就是当年的聊城二中。这所当时的新式学校，打破旧规矩，开设语文、算术、博物、历史、绘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0多门新式课程。
1: 这个对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很大的，就学生们，他们开始能够眼观全球了，对世界的动向、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前途很关心。
0: 在聊城二中，李英杰遇到了一个美术老师。

国画家孙占群。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他经常跟着老师到校外写生。猫、鸡、鹤是李英杰这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现存最早的三幅国画。

0: 李英杰的老家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多数出生在这里。
1: 那一片的人出响马的地方，就是出绿林好汉，出那个英雄的地方。
2: 我们那儿离水泊梁山的22里路，可以说呢，我们老家那地方是文风也很盛，武风也很盛。
0: 聊城自古尚武，是多种武术流派的原乡和兴盛之地。在聊城，李英杰开始学武，在后来的日子里，武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0: 此时，距离聊城110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齐白石已经54岁，刚刚从北京返乡休养。从江苏宜兴到北平的徐悲鸿，很快将赴法国留学。距离聊城最远的广东梅县，18岁的林风眠也即将从中学毕业，他将前往欧洲留学。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是李英杰一生中将要遇到的，并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3位画坛大师。从聊城出发，往北500公里就是北京。1918年暑假，19岁的李英杰迫不及待地离开聊城，前往北京。那是一个比聊城更大的世界。
1: 对，他书画老师鼓励他说，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一看，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
0: 李英杰在聊城二中上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悄然揭开大幕。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这是一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发起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1918年，19岁的李英杰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傻小的进城，一到北京看，哇，无处不文化。
2: 哎呦，都这个地方太好了，雕塑啊，各方面，哎呀，都很灵，又有这么多名人在这儿聚会，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0: 安身立命的前提是安身。山东来的野小子李英杰在北京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几经辗转，最后才在西四白塔寺附近的慈音寺暂住下来。
2: 这个庙里头借住不要钱，这个庙里头有大通铺，但是没有你的固定床位。他不怕，他有一个招，因为学过武术，用上了。这个庙里往往这个门里头有一个长板凳，甚至有的够1丈长，宽差不多有这么大个1尺2-3寸宽，他把那板凳当自己的床。没人抢，没人争，我这一双鞋啊，老子和一枕就是枕头，平着一躺，一夜不带翻身的。
0: 安身问题解决以后，李英杰开始东寻西找，四处打听哪里能够学画画。不久，他打听到了一个地方，北京大学有一个画法研究会。北大画法研究会是1918年2月22日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徐悲鸿等人担任导师，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研究绘画艺术的美术团体。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李英杰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大的大门。
2: 到那儿呢，就问有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也就不过比他大个3岁左右啊，这个这里头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啊，有的，我想看看这个画画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啊？你等我嘞，在那儿认识这位年轻人是当时一个北漂，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
0: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习西画，他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传统中国画的变革。1918年的这个夏天，徐悲鸿把李英杰领进了北大画法研究会。
3: 苦山先生在悲鸿去法国之前是接触很多的，他深受悲鸿的影响。在苦山先生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中间，他一直是坚持中西结合这条道路的。
0: 结识徐悲鸿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夏天，李英杰就一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跟徐悲鸿学习西画的基本知识。很多年以后， 李英杰这样回忆说：“
4: 这个画画研究会，学了实施导师，在那里教这个课的时候呢，教木炭画了，还教水彩画临摹，这样。我不画木炭的话，画石膏，他给我改正。”
0: 短暂的暑假后，李英杰回到聊城继续完成学业。这年冬天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李英杰突然接到一封家书，叫他速速回家。一进家门，屋里一位姑娘正低着头纳鞋底，李英杰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1: 我爷爷第一次婚姻是老家给包办的，然后呢，对方女孩子应该是长得很漂亮，因为她没有名字，是乡巴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肖大美人儿。
0: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婚姻全由父母做主，尤其在孔孟之乡的山东，父母之命更是不能违抗。无奈之下，李英杰只好在家成了亲。然而，远方的北京，对少年英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心里一直惦着再去北京学画。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作为聊城二中的学生代表，李英杰被学校选派到北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六三爱国运动。此时的李英杰已是一名20岁的青年。北京火热的学生运动、先进的学术思潮、厚重的学术氛围、悠久的历史文化，都让他热血沸腾。五四运动结束后，他决定不回山东，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是赴法勤工俭学学子的主要居住地。1919年夏天，经庙里的僧人指点，李英杰来到这里。
2: 那个僧人呢，告诉他一条路子，说旁边大茶叶胡同那边正在招生呢，叫做留法勤工俭学会，不收学费，管饭吃，还给想法能解决公寓，还能住着，半天的干活，半天呢在那儿学也不什么东西，毕了业之后啊能去法国。
0: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蔡元培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

0: 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一个重要机会，他当即留下来，每天半天上课，半天进学校的工厂做工。
1: 我父亲所在那一届那一班啊，竟是湖南学生，其中跟他相邻的这个铁床子有一位高高个瘦瘦的穿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色清趣啊，广额头啊，披长发，此人叫毛润之。
0: 除了毛润之以外，这一时期的李苦禅还聆听了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的演讲，他盼望着像邓小平、陈毅等人一样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1920年年底，由于留法勤工俭学会中的革命青年较多，法国政府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李英杰的留法梦也因此终结。离开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后，李英杰又回到北大化法研究会，靠着在留法勤工俭学会期间攒下的一点钱，

0: 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其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1922年，李英杰听说一个消息，北京美术学校招生。
1: 有这么个学校，太好了。他报考什么系？法国去不成，我在这儿学西画。
0: 1922年，李英杰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这本保留至今的同学录上，李英杰的名字清晰可见。求学是艰苦的，穷人的孩子求学更是苦上加苦。电影《落到祥子》里，祥子靠拉人力车过活，大学生李英杰也租了一辆和祥子一样的洋车，白天上课，晚上拉车。李英杰脚踏一双踢死牛农家鞋，拉车跑得飞快，人称快腿李。
1: 更有帮，拉车更有帮。你像这个热地面，你要再到那儿，明天告诉你挨揍。人说有一个路啊，只要你胆大敢去，没人跟你抢，往海淀。
0: 海淀位于北京西北部，当时的北京只有现在北京二环以里的范围。海淀地处城外，人烟稀少，经常有歹人出没。
1: 拉着拉着出来五六个，乐么滋儿的，挺和气。哎哎，放下吧，放下吧，放心啊，不要命，借俩钱花。我说你跟着他对襟褂子粗布，从老家带来，小拇指往里扒一勾，出个红缨，看你认得不认得这个。他腰里掖着七节鞭，这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我们老家那是真七节鞭。还不认得，行了，这一收斧唰出来。后来传开了，有个山东大个儿，别惹他。
0: 拉车是个体力活，每晚拉车回来饥饿难耐，为了填饱肚子，他学习宋朝的范仲淹，每天熬一锅粥，凉了化成三份，一顿只吃一份。冬天没钱买煤炭生炉子，就在雪地里打一套全来取暖。李英杰的朋友林一炉看到他如此清苦又执着求学，便赠给他一个名字，苦禅。苦就是苦难的经历，禅就是大写意。对这个名字，李英杰连连点头，从此改名李苦禅。

0: 他是湖南长沙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57岁后定居北京。1923年，李苦禅拜齐白石为师，这段拜师经历，李苦禅曾有这样的回忆：
1: 学过画的，把这个全北京的这画家我都捋过来了啊。但呢，我一进门就说啊，先生，我来拜师了，拜门了啊，我给你磕头了啊，就磕一个头。我说我没学会，但是我干以后做事情，我得孝敬你吧。
2: 非但白石老人不挑理儿，而且呢，脸上露出这个喜悦之色。毕竟啊，他自己出身贫寒，为这位朴实青年的这种啊，浑身的这种质朴之气打动了。
0: 1924年，齐白石老人感叹地在他出版的诗集上写道：“于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独鹰也欲从于右。一个绝字，一个独字，证明了李苦禅成为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他追随老人34年，直到老人去世。拜师以后，李苦禅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画画，白天到北京艺专上课，下课后赶到齐白石家学画，晚上再去拉洋车，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他唯一忌讳的是拉洋车的时候，他要避开齐白石的住所，怕熟人认出自己，给师傅丢脸。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路过一家南纸店时，恰巧被从店里出来的齐白石看到了。从此齐白石更加关爱这位能和自己一样勤苦的弟子李苦禅，还给他一些好宣纸和自制的颜料。

在北京城的西单附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人，齐白石。齐白石，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

0: 这段时期的李苦禅技法日渐娴熟，用墨更加考究。他的鹰兼有古人的笔墨，又融入了西方的造型结构，看起来振翅欲飞，苍劲有力。1924年，李苦禅拿着一幅余音图来到齐翁画室，请齐白石指点。恰巧齐白石正巧也画了张类似的作品，只是取景角度有所不同，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将余音首次纳入写意花鸟题材。不久以后，齐白石在李苦禅的一幅余音图上提到，苦禅人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因感往事，题28字。1925年夏天，已经改名为北京国立艺专的北京美术学校举办了毕业生画展，学生们的中西画各占一半，其中李苦禅有8幅作品。校长林风眠在欣赏感叹之余，好奇地打听这苦禅是谁。
1: 谁呀？这是让人跟他说这是李苦禅画的，告诉他苦禅是一边拉洋车一边学画画。林风眠先生大为感动，当时就组织整个国立艺专的老师用8块现大洋把我爷一堂画全买下来。
0: 第二天，几家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对李苦禅的毕业作品大加赞赏，弟子超群，老师增辉，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二人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目，
2: 就完成了碑鸿先生出国之前所给他安排的艺术道路的最初阶段，中画西画两项结合。
0: 农家孩子李英杰一路北上求学北京，在离开山东李集庄后9年，他从北京艺专毕业，这一年他26岁。

罗布人阿姆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四代罗布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布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布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0: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 我想见到蝴蝶，
2: 我最爱妈妈虫，
3: 我最想见到蛇。
4: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5: 思路小脚印，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月姐姐。
6: Hello Hello、
0: 大家好，
6: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思路小脚印这一站我们来到了陕西杨凌，这里啊可是名副其实的科技魔法之城。
0: 是的，
6: 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呢，用他们的奇思妙想再加上非常高的高科技，培育出了很多神奇的植物，而且呢他们还研究出了让大自然变好的秘诀。
0: 是的，杨凌啊可是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这里呢就像是给自然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自然与科技交相辉映，而且呢也创造出来了许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创造。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站就来到的是这座科技魔法城的知识保护，也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啦。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博览园呢，大家可以周围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的大呀？
7: 是。哎，
0: 小朋友们，一会儿在昆虫馆，大家最希望见到哪些昆虫呢？
6: 举手回答。
0: 告诉我啊。
2: 我最希望见到蝴蝶，因为蝴蝶的翅膀有很多花纹，非常漂亮。
8: 我想见到昆虫。
2: 我最爱毛毛虫。
3: 我最想见到蛇。
1: 我最想见到甲壳虫。
9: 我想见到蜘蛛，因为呢蜘蛛它有很多类型。
1: 我想见到蝴蝶，蝴蝶的翅膀很漂亮。
2: 我最希望见到是蝴蝶，因为蝴蝶有很多颜色，还很漂亮。
10: 我最想见到唐高，因为唐高的刀子很方便。
11: 我什么都想见到，
12: 我想见到

0: 清道夫，因为它是大自然的清洁的一个昆虫。
1: 我最喜欢大王，我很尖尖的牙齿。
2: 大黄蜂
3: 啊，大黄蜂啊，我听了大王龙
2: 啊，霸王龙，我听了个大黄蜂。
3: 霸王龙是昆虫吗？
2: 啊，是动物。
3: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很多的小朋友回答了，他们今天想在昆虫馆里面到底能够见到哪些昆虫？
2: 是的，今天刚才小朋友们说到的这些呢，说不定我们在昆虫馆里面都能见到。
3: 是的，
2: 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开始接下来的旅程了吗？
4: 好。

0: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大家来了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好的，今天你们来了，我们要知道三个之最。
2: 哪三个？
0: 好的，第一个，中国最早。
2: 哦。
0: 就在中国最早的昆虫博物馆，它建于1987年，可能比你们的爸爸妈妈还要早，还要早。第二个。是世界最大
2: 哇！
0: 世界最大的昆虫博物馆，第三点，中国高校收藏昆虫标本最多的博物馆，我们收藏的昆虫标本有150万号，
2: 150万，
0: 对，
3: 最早、最大和最多。
2: 是。
3: 那大家期不期待见到这么多的昆虫呢？
1: 期待。
0: 好，下面就请讲解员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参观吧。
2: 走喽，我们一起去参观喽。

0: 好，小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昆虫博物馆。在昆虫博物馆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动物才叫做昆虫。昆虫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六足总纲动物的一个统称，它的特征呢可以归纳成三句话，也就是体分三段，头、胸、腹，它有两对翅膀和六条腿，并且一生发育多变化。那我们只要记住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六条腿的动物才是昆虫，多一条腿或少一条腿的都不是昆虫。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只有几条腿的动物是昆虫呀？
1: 六条。
0: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蜘蛛有几条腿呀？
1: 八条。
0: 对，蜘蛛有八条腿，那它是不是昆虫？
1: 不是。
0: 对，蜘蛛就不是昆虫了。

0: 好，小朋友们，那现在呢，我再来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昆虫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一些种类，那么它们到底是怎么样进行自我保护的呢？有谁能够知道呢？举
1: 手回答。
2: 有一种昆虫的名字叫做竹节虫，它可以把自己伪装成树枝。还有一种昆虫可以在地下给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家，
0: 把自己躲避起来，对不对？
2: 对。有一种昆虫叫枯叶蝶，它的翅膀就像枯树叶，可以埋伏到枯树叶里面躲避天敌。变色龙可以变成各种颜色，让别人不被发现它。
3: 有一些昆虫，它会伪装成周围的事物颜色，然后呢，来伪装成周围的事物。
4: 有的动物身上，就带有武器，比如刺猬，它身上有很多刺，别人都不敢靠近它。
5: 昆虫可以用自己身上的颜色和按照对应颜色的树木、花草、藻蚁混合在一起，和它们变形，和它们合体在一起。
6: 昆虫会依据自己自身的变化来寻找，对应自己自身颜色的植物，依附在植物或花草身上。
0: 看来大家对这个昆虫的了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那其实昆虫的防御呢，主要有化学防御、拟态、保护色和警戒色等多种多样的一些类型。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面伪装大师的墙面，这里展示了不同昆虫的伪装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伪装的像花朵一样的兰花螳螂，还有旁边看到的是伪装的像树叶一样的枯叶蝶等等。那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个世界上最会伪装的蝴蝶，叫做猫头鹰环蝶。我们可以看到它把自己身上的花纹呢伪装的好像猫头鹰的眼睛和颜色一样，就是由于在自然界中鸟是吃蝴蝶的，但是猫头鹰是吃鸟的，所以这个蝴蝶在进化过程中就进化成了它天敌的天敌的样子，这样就可以用来恐吓对手，从而保护自己了，是不是非常聪明呀？好，那我们了解完了昆虫是怎样保护自己的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往前看看昆虫界中的其他有趣的故事。

0: 好，那现在呢，小朋友们一起来想一想，你们认为在自然界中哪种昆虫长得最漂亮呢？
1: 蝴蝶。
0: 哦，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认为蝴蝶最漂亮，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想一想，生活中蝴蝶和哪种昆虫长得比较像呢？
1: 飞蛾。
0: 飞蛾，也就是我们说的蛾子，对不对？
2: 对。
0: 那么蝴蝶和蛾子长得这么像，怎么区分？有没有谁知道呢？
3: 蛾子的翅膀是白色的，蝴蝶的翅膀是彩色的。
4: 蝴蝶比较轻，飞得快，不容易被我们抓住。但是蛾子它飞得比较笨重，经常我们一抓就抓到，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它。
5: 飞蛾的身体是白色的，蝴蝶的身体是五彩斑斓的。
0: 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刚刚我们说到的方法可能呢都不是太对。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蝴蝶和蛾子怎么区分。第一个方法，看触角。蝴蝶触角为尖端膨大的棒状，而蛾子有两种，羽毛状和细丝线状的触角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方法，我们可以对照标本来看一看。蝴蝶的腹部，就是它的肚子是比较纤细一些的，那蛾子的腹部正好与之相反，较为粗壮一些。那如果在飞行的时候应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要知道，蝴蝶一旦停息下来休息的话，两个翅膀是这样合起来竖在背上的。对，但蛾子停下来，两个翅膀是这样平铺在背上的，张开铺在背上。那还有生活习惯的不同了，蝴蝶一般喜欢白天出来活动，而蛾子一般喜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呢就是蝴蝶和蛾子比较正确的四个区分方法，大家记住了没有？
6: 刚才呢，我们在昆虫馆里面，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种类的昆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一个任务，待会儿呢会给大家发我们的画笔和画纸，我们把刚才每个人看到最好看的昆虫把它画在我们的画板上，
7: 让我们一起去充当小小绘画家好不好？

0: 我画的一只粉色的蝴蝶。
1: 你先拿笔把蝴蝶的外形轮廓给画出来。你看看，你墙上你要画哪只蝴蝶？

0: 我画的这个是彩虹蝴蝶，可以飞向彩虹的里面，融为一体。
1: 我想把蝴蝶的每个翅膀都弄得五彩斑斓，好好看看的。
2: 我用紫色作为它的翅膀，我喜欢紫色。
3: 我画这个画的原因，这个金属日在灯光下会发出绿色的光芒，然后就让我感觉非常的美丽。
4: 我今天画的蝴蝶，然后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5: 这是我画的金绿鸟翼凤蝶，它身上很多地方是绿色的，绿色是象征生命的颜色。
6: 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我妈妈，因为妈妈喜欢蝴蝶。
7: 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最爱我的姐姐，
8: 因为我的妹妹很喜欢蝴蝶。我想把我的蝴蝶送给我的妹妹。

0: 我希望我以后能更加的自信，然后培养更多的兴趣。
1: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把我送来这个思路小脚印的节目，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你们猜猜是啥？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待会儿去户外把那些漂亮的蝴蝶都给它放飞了，好不好？
1: 好、
0: 啊嗯，
2: 还可以放飞蝴蝶，期不期待？
1: 期待。
2: 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走。

0: 小朋友们，今天一天我们是不是和闯关一样去到了很多地方呀？
1: 是。
0: 那谁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2: 我看到了蝴蝶。
3: 我在昆虫馆里看到了很多的昆虫。
4: 我在动物博物馆里看到了许多的动物。
5: 我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开心过，我感觉我特别开心。
6: 我在土壤馆里看到了许多水晶，这些水晶都很漂亮。
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泥巴捏小动物，因为我觉得只要努力干完一件事，就会有获得收获。
8: 我在昆虫博物馆里边见到了很多的甲虫和蜘蛛。
0: 其实听了刚刚小朋友们的讲述呢，会发现整个一天的过程呢，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过程，而在这个同时呢，小朋友们也学习了怎么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9: 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0: 是的，而且就像刚刚我们小朋友们说的，让乐于助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具象化。
9: 是的。
0: 那现在呢，其实我注意到我们小朋友每一个人的手上还有一张观察日记，对不对？
10: 对。
0: 一天下来你们的观察日记都写了些什么呢？谁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0: 我上面这三个都是在古代农具那里画的，这一个是石锤，这个是耙，然后还有小石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石头和一个沙子。
11: 我这个里边就是记载了一些，比如有虫子，然后呢我喜欢的一些东西都在上边记着。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农民伯伯在扫地，我给老师画了一个他自己在跳舞，然后这个人在挖土。
12: 我的观察日记里记录了每个馆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昆虫馆里有伪装大师、枯叶蝶、竹节虫和兰花螳螂。我记录了我在参观时看到的31个农作物以及昆虫的名称。
6: 我今天首先先记录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体系，有耕耙、磨、锄、收、打、晒、锄，然后我还画了一个正在锄地的人的形象。
11: 这个是蝴蝶，这个是毛毛虫，这是竹节虫，就是他们两个。我本来是想把竹节虫画细一点，结果没想到。画错了
9: 。
0: 刚刚呢，也是看了我们小朋友们的观察日记，他们的日记里面写的真的非常的仔细，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在记录的时候也特别的认真。我觉得这个观察日记呢，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成长纪念册一样。希望今天回去之后，大家能够好好的收藏它，好不好？
1: 好。
0: 给你们鼓掌。
9: 好，那我来问问大家，今天一天我们过得充不充实？
1: 充。
9: 明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息，思路小脚印，明天我们精彩继续。

0: 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哎呀，
1: 慢点。

0: 好的，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这里呢可以说是一座充满着未来感的科技农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说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待会儿我们都能看得到。大家期不期待？啊，别说你们了，我都很期待。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里，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很厉害的老师，就是我身边站的我们园区的讲解老师郑老师。我们来跟郑老师打个招呼吧。
1: 小朋友们好，小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小朋友和主持人，我们来一同进行参观。
0: 好，
1: 首先我们向后转，我们来看看我们门口有一个漂亮的雕塑，它像什么？
2: 我觉得它的花纹比较像长颈鹿的斑纹，
3: 我感觉它像一个咬了好几口的奶酪，
1: 像奶酪。
4: 我感觉它就像一个巨型大飞镖，
5: 我感觉身后这座建筑像一个盾牌，像是在保护植物。
6: 我觉得后面这个雕塑有点像咬好几口的小蛋糕。
7: 我觉得身后的这座雕像像一个字母 V。
1: 刚刚小朋友们说的太棒了，其实呢我们身后的雕塑它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它叫做启开未来，它是采用了我们古代农业工具镲和叶脉为基础设计元素，通过极具科技感和时尚感的叶脉线条以及金属材质，运用了抽象的表现形式，将镲与科技、镲与自然完美结合在一起。这个镲也是破土让我们的种子能够播种的地方。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农业的智慧大脑，我们一起出发吧。
8: 走了。

0: 刚刚郑老师带我们参观了这个植物工厂，我们会发现四周的这些架子上长了非常多排列整齐的小苗，我们会发现原来科技真的可以让农作物变得非常的有秩序呢。
1: 我觉得这里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具有未来感的科技农场一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小任务要布置给大家，每个人呢将会分配到一些小苗，它们的原本的状态是拥挤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要用自己的小心翼翼的这个我们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双手去把它分开，就好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课桌，自己的一个小板凳一样，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小苗分摘体验吧。
2: 保护着它的根和茎，我们一起往前去到它的分栽架上。
3: 你选哪颗？
4: 不要选这颗。
5: 好，给它塞进去。好，你也可以放进去，选一个洞洞放进去。

0: 拉下来，拉下来，
1: 对，它的根已经能吸收到水分了，就非常棒。
2: 是清水吗？
1: 这是营养液和水都在一起。

0: 我觉得这两天很开心，
1: 我学到了怎么种植植物，植物的品种都有哪些。
2: 我们见到了一个小生命的诞生，还知道了农民伯伯有一天耕作是要多么的小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就是我感觉咱们最近玩的还挺开心的。
5: 你感觉哪根管子最好玩？
0: 我觉得种植的蔬菜的种植蔬菜植物的蔬植物管比较好。
6: 我感觉昆虫管和这里种植的管比较好。
7: 我今天交到了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樊子言。我还学会了很多知识。
8: 我们两个在餐厅吃饭时，我们两个就互相的为对方夹菜，就是这淡淡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了朋友。
9: 我和好朋友是在公交车上一起分粮食才认识。
10: 我和姐姐画的蝴蝶也我想到了彩虹，再跳它彩虹蝴蝶。
11: 你画的蝴蝶我就感觉它加上彩虹，它真的像它梦想中说的要彩虹蝴蝶。

0: 说是收获满满，也是令大家心生感慨的。
1: 这两天呢，我相信孩子们都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两天大家的感受怎么样？举手回答。
2: 我感觉这几天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3: 我觉得我很快乐，就像一个在飞舞的小蝴蝶一样。
4: 我觉得很开心，我不仅认识了很多昆虫，还学会了怎么分辨蝴蝶和飞蛾。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觉得非常快乐，从中的放飞蝴蝶等体验就是让我觉得自信又充实。
6: 我也觉得过得非常充实，我还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0: 对。

里面见证了小小生命的诞生，我们懂得了人与自然那些不得不提的故事和劳动的意义。在智慧农业示范园区，我们见证了科技的力量。当然我相信这些感受在孩子们心中都能够成为一颗一颗的小种子，在他们心中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未来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能成为保护生态的小卫士。当然我们美好的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拜拜。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指引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共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真人剧8.6万部 ，AI 剧15.3万部。从备案情况看，通过规划备案的重点微短剧共461部，较第一季度增长26%。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真人微短剧市场明显回暖。近日，第二届国际微短剧大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微观中国，聚会华章”为主题，从启动征集到专业评审，从优秀作品发布到文化采风，再到专题培训和创投对接，大赛不断延伸赛事价值边界，逐步形成以赛聚创、以评促优、以展促传、以采促融、以训强能、以投促产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让优秀内容不仅被看见，更获得走向市场、走向海外的持续动力。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微短剧安全距离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文艺专家、一线国安干警、剧集主创及媒体代表围绕该剧题材创新、普法模式、行业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共探微短剧承载重大主旋律主题的全新路径。近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出品的中轴线文化微短剧《前门照相馆》在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荣誉盛典上正式官宣启动。这部微短剧立足前门大街实景，以照相馆镜头承载老城文脉，呈现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着力打造北京大视厅标杆微短剧。非遗精品微短剧《舟楫千里浩歌来》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定于8月10号21:25黄金时段播出。剧集以国家级非遗运河船工浩子为核心叙事主线，聚焦青年学子与资深非遗传承人双向奔赴的文化传承之路，依托轻量化短剧创新表达，生动铺展大运河独有的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让千年运河非遗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0: 当下微短剧依托体量小巧、叙事灵活、题材多元的特色，迅速俘获国内的受众。这一轻量化内容形态高度适配互联网碎片化传播场景，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诸多精品实现商业价值。

0: 与口碑价值共赢。放眼全球，中国微短剧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成果亮眼，行业迎来国际化发展的黄金机遇。今天呢，我们围绕中国微短剧出海展开深度探讨，探索新时代跨文化传播创新路径。一起来看，两分钟一个梗，五分钟一反转，这种单集时长数十秒到几分钟的微短剧，不仅让中国观众停不下来，也让海外观众一刷就上头。早在2020年，短视频应用就已经是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类目。短视频应用的火爆也让欧美用户养成了碎片化、视频化的内容消费习惯。由短视频打头阵，如今微短剧以其短小精悍的时长、快节奏、多反转的剧情设置，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利器。虽然中国与海外市场审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霸总甜宠题材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从北美到欧洲，从日韩到东南亚，中国霸总正在征服全世界的观众。
1: 南美可能更喜欢于霸道总裁，那么俄罗斯可能更偏向于中国文化，还有这个东南亚呢，它可能也会更接受于中国文化。我们会选择一些普世化的主题啊，减少一些文化隔阂。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短剧的传递者，也可以理解为微短剧平台。那么我们没有制作拍摄短剧，我们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用户的画像和他的口味，以及结合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创意度，来去选择一些剧，然后把它呈现给我们的用户。
0: 除了其自身暗合了阅读碎片化时代快餐文化的消费需求，讲述了基于普通人性的爽感故事外，近年来中国短视频产业持续发力，日趋成熟，文娱产业相关上下游产业链日渐完善。内容生产和制作能力提升较快，加上中国社交媒体与平台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也都为微短剧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业界人士预测，2027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能突破100亿美元。
2: 我们目前看，国内一部基本上每天的短剧上新有上百部，而在海外基本上每个月只有10部左右的一个上新的速度，这就导致了整个的海外用户增速是大大高于整个的短剧的供给量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行业急需去破解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也看有两个路径在实施。第一个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平台公司都会在国内去雇佣大量的留学生跟外籍演员在国内进行拍摄，还有一个是在海外当地设立自己的公司去做整个内容的承制。
0: 在中国短剧出海的进程中，产业优势不仅体现在产能与市场的领先，更展现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创作格局。对众多外籍演员观众而言，中国短剧产业带来的是一个打破偏见、消解隔阂、深度感知中国的优质交流平台。过去文化出海常常被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而短剧出海开辟了全新的交流路径，依托中国成熟的内容工业体系，搭建起开放的创作舞台，邀请全球演员共同参与故事创作与演绎。这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微短剧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灵活性，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3: 长久以来啊，大众对文化出海的普遍认知大多局限于单向的文化传播，即把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听众。而微短剧的扬帆出海，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凭借国内日趋成熟完备的内容工业体系，中国微短剧搭建起全球化的开放创作平台，吸纳各国演员、创作者深度参与内容共创与演绎，彻底打破了单一的输出模式。这不再是我方的单向文化输出，而是中外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共鸣的双向奔赴。那么当前中国微短剧的产业发展、内容创作与工业化水准均领先海外市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窗口期，国内企业应当牢牢把握这一机遇，持续推动微短剧出海向题材多元化、盈利模式多样化升级，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筑牢全新传播路径。基于这样的行业背景，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部实力出圈的精品出海作品，2025釜山电视节首届亚洲微短剧大奖获奖作品《花梦令》。该剧创新性融合特色中医药文化与高能悬疑探案元素，以优质国风内容彰显东方文化魅力。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匠心之作。微短剧《花梦令》讲述了药理世家梅家独女梅子轩的传奇故事。梅家以其独门药膏益梦丹闻名，却因一场大火而覆灭。梅子轩之父去世，益梦丹被奸人盗用，他本人也遭遇夫家背叛，财产尽失。为重振家业，梅子轩回到老家祥云湾，开启复仇之路。他在采药时意外救回受伤的乞丐顾玉成，二人携手对抗盗贼，周旋于权贵之间，逐步揭露益梦丹背后的诬陷证据，最终联手对抗反派逍遥王，揭开了一场涉及权力、阴谋与背叛的惊世迷局，并重振梅家，改良丹药，造福百姓。
4: 您当真是华佗在世啊！
5: 多亏梅姑娘医术高明。
6: 子轩自当尽力。
7: 此物乃我梅家世代相传的益梦丹秘方，切记绝不可为外人知晓，否则必招灭顶之灾。
8: 爹，为什么会这样？
9: 爹和柳上卿本是师兄弟，因为这个秘方，柳上卿就此和爹断绝了来往。
10: 那他现在出现是有意的还是巧合啊？
9: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8: 陈娟，
11: 是柳太医手下的人，
8: 他杀我全家就是为了盗取我家半块玉佩，仿制一梦丹。爹娘还有春雪，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12: 当年是有人故意陷害玉灵君，
13: 顾玉成在查当年的事，当年可是您让我在一梦丹加大梦蝶花的量，是您让
14: 来人拿下。若不是你誓死相抗，叛军早已得逞，助本王登上皇位。
15: 当年败将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授意柳太医故意为之。
9: 我们这是要去哪？
16: 进宫面圣。
9: 面圣？
16: 只有皇上才能治逍遥王的罪。
3: 这部微短剧融入大量传统中医药细节，采药、变药、炮制古方、问诊救人、科普中式草药文化，融合了中医药文化和悬疑探案元素，包含药理世家的传承与阴谋诡计的较量。剧中涉及女性成长和权谋复仇，女主角梅子轩的经历展现了其运用医术与智慧应对挑战的过程。此外，这部微短剧聚焦戏曲文化、非遗传承、古典传说等主题，采用了微短剧加文旅的模式，全片取景于湖北孝感云梦祥云湾景区，并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六批推荐剧目。从依靠土味逆袭实现国内破圈，到扬帆远航开启文化出海新征程，微短剧行业迈入全新发展的阶段。身处流量热潮，如何打破跨国文化壁垒，向全球讲述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特邀行业专家与资深从业者共同探索中国微短剧全球传播路径，围绕国产短剧出海展开深度交流，推动国产短剧实现从海外市场霸屏到海外受众入心的关键阶段。
17: 今天我们要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在微短剧行业它的这个热度频繁攀登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微短剧出海。从欧美到东南亚，从拉美到中东，这些市场上呢，我们会发现一大批由中国公司制作的微短剧 APP 频繁地登上了大家下载的榜首。然后关于主题，比如说霸总、复仇、逆袭，这些在我们国内都已经经过检验的爽剧内容，同样也受到了海外观众的喜欢，他们甚至会为了解锁全集而买单。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来进行深入的聊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也是我们的业内人士啊，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1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的会客厅。嗯，
17: 欢迎您。让我们再欢迎陕西原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漫剧的负责人金一鸣。
19: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17: 嗯，你看我刚才说到一个漫剧，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漫剧怎么定义吧，用最简单的话。
19: 最简单的话就是它是真人和 AI 之间的结合体。
17: 最初做微短剧出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19: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朋友，然后我们受邀去到日本大阪去拍了一部剧，

0: 好像是在平台上跑到了3000多万播放量吧。哦，
1: 对，这相当于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0: 对对对。嗯，
1: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这方面的东西了。
1: 嗯，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微短剧制作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分的精力，现在开始做这种微短剧出海呢？
2: 是的，是的，在2025年的数据，全球的这个微短剧的制作大概有180亿，而其中140亿都是中国制作，基本上90%的制作方和这种元素都是来自中国的团队。哦，
1: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中国的微短剧就一下掀起了这么大的势头呢？
2: 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新大众文艺的趋势之下，使得我们的轻量化传播成为世界这样一个话语的主要的形式。嗯，
1: 他们喜欢的是像这种霸总啊，或者是复仇啊这样的爽文题材，其实跟咱们微短剧在国内刚兴起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喜欢的还是这一主题，对吗？
2: 对，这种主题我觉得是属于易接受好感知、但是呢我们在这种爽文的背后可能慢慢的要有质的提升、要有这种精品化的传播的路线。嗯，
1: 那一鸣怎么理解这种精品化呢？
0: 就是我们想把内容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部以白蛇传为题材的类型然后我们是以倒叙的形式去讲，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更容易让海外观众他能融进来，就他能去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不是说像咱们就是平常很长时间这种电视剧或者电影他们看不进去，我们只是想用更简短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
1: 它的内核还是这种中国故事。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易接受。你就像其实我们做这种文化输出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从长剧到电影我们都经过一系列的探索，那你觉得微短剧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我觉得微短剧它最主要的就是短平快，我们这种轻量化的传播使得观众在碎片化的时间能够接受，而我们没有像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生硬的去传达，而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表达，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还有中国人表达出去。
1: 因为短剧最初吸引人，包括我们被吸引也是因为那种爽文嘛，所以现在做出海一开始吸引他们的也是这个。那么要做到再把中国故事讲好，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
2: 对，我觉得过去如果说我们的微短剧是电子榨菜，只是一时的这种爽和这种快感，那么慢慢的我们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今年也刚刚提出我们要有1000部精品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要把中国的非遗、中国的这样的一些美景美食，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的表达通过微短剧的这种形式，就主题的故事化，故事的人物化。
1: 对，就是要出海它更得代表中国形象，
2: 对，
1: 更得讲好中国故事了。
2: 它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微短剧它的审核制度，尤其 AI 制作的微短剧更严了。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些就平台审就 OK 了，但现在我们是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必须是省局去审，300万以上的就要国家局去审，相当于我们的这种标准更高了。
1: 对，那像林教授说到的这种转变，这种精品化的过程，如果对于我们微短剧的制作公司来说，你们是一种主动的转变还是说被动的改变？
0: 我们其实是想主动的转变的，因为它这是一种质变嘛，就是从流量到内容的变化。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很自豪，如果到内容我们去输出的话，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真开心，我们是中国的，我们把东西传播出去。
1: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微短剧出海的困境吧。那你们作为从业者，你感受到的难点或者困境在哪里？
0: 难点就在于因为我们还是有文化差异的嘛，所以我们在 AI 生成的方面我们会去想办法，就是怎么让他们能接受。
1: 是的，本身讲故事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现在你还要涉及到我们的思维和他们思维的这种差异怎么进行结合，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你们创作者来说是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了。
0: 是的。
1: 那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去做微短剧出海这一板块呢？
0: 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呀，我只能看美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那会儿在想，我说如果中国能把东西出口过来，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说是海外观众还是咱们国内同胞在海外的都能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很开心的。
1: 你看一鸣是有情怀的，
2: 对，拉近这种距离。
1: 那从您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微短剧的出海，您给出的最大的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微短剧出海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

一个就是同质化的问题，就像一鸣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种霸总呀、逆袭啊这种题材过多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国外的制作者去学到。而我们中国出海的微短剧，可能最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就是东方美学、中国神话这样呢，就是只有我有，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这种原创性上，我觉得我们需要下功夫。第二个就是文化折扣的问题。

0: 拿出更加精良的作品然后给大众吗？
1: 对，
0: 嗯，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有哪些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讲中国故事，但是中国故事真的那么好讲吗？在海外真的就接受度那么高吗？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1: 我觉得中国故事不好讲
0: 啊，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技巧，就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Emily， 我觉得它既有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又有这种抗日救亡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气概，
0: 嗯，
1: 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它有时候无需多言，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对话，因为尤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讲究如果能去语言化可能会更好。
0: 对，而且我觉得微短剧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输出的平台而已，比如说和电影和长剧是一样的，我们最终要讲的还是故事，还是要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对于海外出海来说依然是这样，对吗？
2: 对，
0: 嗯，那像你们去做这个主题的时候的侧重方面是哪些呢？对于咱们公司来说，
2: 嗯，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其实侧重还是相对于来说，我们是想要做到流畅，
0: 嗯，
2: 做到易懂，
0: 嗯，
2: 然后做到不那么复杂，让人能接受。
0: 嗯，那您觉得就是微短剧出海这个前景如何呢？
1: 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觉得是无限的创新，而且不可替代。外国如果说别的团队去做，他不会啊，他也不懂啊。
0: 是，
1: 嗯，谢谢。
0: 那么今天通过跟两位的聊天，我们发现微短剧出海其实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从翻译到本土化，从这种规模流量到品牌的出海。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呢，这种精品化的过程都不断地促进着我们的中国创意能够在海外真正的落地生根，中国的故事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好了，接下来呢，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4: 丝路夜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欧式城堡。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剧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来探班看幕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出发。
5: 来录了，来3、2、1，走。
6: 丽雅，你好，不给我介绍三了，你身边这位小帅哥，
7: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帮了我好几次贴身保镖。

0: 和一个美女总裁的中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1: 那么既然咱们这部戏叫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是不是有很多动作戏啊？
0: 啊，是，那天天都有，天天都在打。
2: 你看这个手，看这个手打肿了都，
1: 非常辛苦啊。那么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们这部戏相比以往我拍过的一些短剧更精良了，然后在动作方面不会再像以往特效偏多，而是拳拳到肉偏多一些，让大家更有爽点，更有看点。
3: Hello，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子维，在短剧《美女保镖》里面饰演女主陆玉涵。谢谢大家关注演员张子维，关注短剧《美女保镖》。
1: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呢，我们了解到咱们这部戏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部戏感兴趣的话，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部戏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
4: 在本期新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被视为微短剧精品化和破圈的一次尝试《白发老族》。这部微短剧内容涉及家国情怀，通过影视加文旅的融合，展现了甘肃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风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共同来看。
5: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山河无恙，皆因有人以身赴险；岁月安宁，终是有人负重前行。微短剧《白发老族》温情上线，以质朴镜头描摹铁血岁月，用平凡老兵的一生道尽家国大义与人间赤诚，解锁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热血过往。故事聚焦一位征战半生的边关老族，他少年披甲远赴疆场，以血肉之躯抵御风霜，守护山河。沙场磨平了年少棱角，战火刻满了岁月伤痕，青丝熬成白发，铮铮铁骨却从未弯折。剧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桥段，却用细碎真实的情节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此刻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这位白发老族，沉浸式感受藏在岁月深处的家国情怀与热血坚守。
6: 大唐败局已定，
7: 当时很迟疑，你是送达安西，我们还没有死呢。
8: 紫色击杀使团为什么没斩草除根？
9: 走，
10: 死慢，
11: 少跟老子装蒜。
12: 应该到了吧。

0: 没有华丽特效，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没有跌宕噱头，却有撼动岁月的深情。白发老族以小见大，浓缩一代戍边将士的牺牲与坚守，道尽英雄的孤寂与赤诚。那些被时光遗忘的老族，是山河最坚实的屏障，是岁月最温暖的底气。山河不忘，英雄不朽。走进白发老族，读懂平凡英雄的滚烫初心，致敬每一位为国戍边默默奉献的老兵。
1: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面纱，共同来看。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5期第十名，《野鹿子》第一季。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03万。第九名，他不做贺太太了，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八名，母濒死归后被皇家宠上天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02万。第七名，师父布局我定生死，累计热力值超289万。第六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八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15万。第五名，唐人街传奇之女王，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8万。第四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0万。第三名，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累计热力值超343万。第二名，保姆纠

0: 任雀巢，我硬核教他做人。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4万。第一名，许小姐高调辞职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兵扎实派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1，张氏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33.6万。 TOP 2，赵华为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29万。 TOP 3，李子杰代表作《芝芝与鲲》，夜夜倾心，火热值327.7万。 TOP 4，胡杨代表作《长官外事后这泼天富贵我守住了》，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火热值326.4万。 TOP 5，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1.8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耿池苏代表作不爱送我踏金银，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金银值上了，火热值381.2万。 TOP 2，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9.3万。 TOP 3，陈阳廷丹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66.8万。 TOP 4，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31.9万。 TOP 5，陈雅昭代表作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我私车公用两年，实习生举报我公车私用，火热值31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10万8千滔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3: 我们终于可以
4: 好几百年之前的动静，
5: 我们就来一次。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

左右，供公众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

除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葬、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 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 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 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 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 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 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 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 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 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

0: 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3: 倔强的娃，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执着的劲，
6: 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3: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7: 干啥呢？
8: 跳舞，迪斯科。
7: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0: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1: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12: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3: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的人。
3: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4: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5: 我敢保证再过3年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3: 烟火升级难随心中所愿，
1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7: 出去
3: 仍要向阳而行。
18: 他承德那边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9: 起啊！
20: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1: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信自己啊。
3: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2: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23: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24: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25: 终南征战，开战迎宾。
22: 丝路小脚印，
26: 快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快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鼓掌劲儿，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夫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 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

0: 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这一个来月，什么事儿都不干，光是吃喝说笑睡大觉，哎，嘴里已经长了泡，脚底也长了鸡眼，头也晕眼也花，反正哪哪都不好。我的少奶奶，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春杏儿，我呀，就是个贱命，就得要累着苦着，被人骂着埋怨着。 我这心里才舒坦。那你也别着急了，说不定过几天，二爷四爷熬不住了，就会回来求你了。我能不着急吗？我就怕我重新大权在握的时候，这赵大人已经让人入股机器织布局了，我就彻底没戏了。
1: 那你想怎么办？哎，
0: 得有个什么事儿，让二叔四叔早点向我低头。
1: 少奶奶，
2: 千红。
1: 少奶奶，
0: 千红。哎呦，你怎么还叫我少奶奶呀？
2: 一时改不了口。
0: 其实我是特地过来，想谢谢你的。
1: 谢我干嘛？我知道你认我当姐姐是给我面子，让那些小姐太太别瞧不起我。
0: 你呀，就说对了一半。
1: 我也是另有私心。什么？
0: 我这辈子也是孤苦伶仃长大，我是真心想有个姐妹，高兴的时候一块高兴，不高兴的时候能一块说说话。但是你不嫌弃我的身份吗？我能比你高到哪儿去？行。
1: 那我们就做一对好姐妹，好姐妹。
0: 你和韩三春就别走了，留下来陪我。
1: 哎呀，不走了，不走了，反正我没想到去哪儿。再说，你现在是我妹妹，谁敢再拿脸色给我看啊？哼，
0: 你那么厉害，把人家巫医都给吓哭了，谁敢拿脸色给你看呀？
1: 哎，谁让他嫌弃我？
0: 姐，这有时候吧，我还真要劝你两句，你说话做事还真得注意点儿。我怎么了？就比如你这打扮，
1: 我打扮怎么了？不好看吗？好看，
0: 那就有点太好看了。
1: 你说我的打扮，你过来。我还要说你的打扮，你的衣服多久没换过了啊？你这样子怎么可能吸引到男人啊？
0: 你别忘了，我是个寡妇。哈，
1: 寡妇就寡妇呗，寡妇不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吸引男人啊？你是我的妹妹，我才会这么劝你。 第一，别把自己当寡妇，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二，有机会不当寡妇，千万别放过。嗯？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呀，你看，多漂亮啊，又年轻，你真的要为那个吴聘守一辈子寡吗？多不划算啊！那你得学学我。 看过，吃过，这辈子啊，才算没白过啊！哈哈哈哈。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刚刚说的话，你自己琢磨琢磨一下，啊，我走了。
1: 韩夫人，慢走。这个千红，也不怕被拉出去陈塘。

0: 天天月，哎，贝比墨，我要作画。
1: 画画，画一阵什么意思啊？

0: 吴泽，今年你是怎么打算的？继续攻读呗。
1: 还读啊？
0: 吴泽，你已经老大不小了，总这么考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还是想想别的出路吧。
1: 我现在一个人撑吴家三院，确实吃力。要不，回来帮我做生意吧。
2: 周莹呢？
0: 周莹跟我赌气，什么也不管。倪四叔又是一个帮不上忙的人，我身边缺人手啊。
2: 爹，我想再考一年。
0: 我怕你不是这个命。
2: 再考一年。若还考不上，我就认命。

0: 他呀，现在脑子里面都是在想怎么开这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事儿，其他的还来不及考虑。
1: 哦，
0: 哎，不过没关系啊，小妹，等织布局办成了，此事还能再议。
1: 嗯，
0: 快去请安吧，我回去了。
1: 嗯。老爷，这是少俊娘今天送来的。
2: 什么呀？
1: 这是高林冷家大公子的八字。这是金娘娘家三公子的，是个读书人。这个是富平赵家的儿子。冷家的这个呢，比吴姨大三岁，人性非常的老实踏实。两个人的八字呢也合适。
2: 嗯，将来如果我们两家结亲，生意上也可以彼此照应。
1: 五姨也不小了，十七了，该嫁人了。
2: 行啊，这一切你来操办吧。
3: 谁要跟我过招？来，
4: 小光。

0: 要不要来两招？好啊！哎，哎，嘿，哎，嘿，哎呦呵，还行，功夫没撂下。
1: 怎么着，上街去还能挣到钱不？
0: 能。哎，要不咱们父女俩一走了之吧？现在走啊？吴信也死了几年了，东院也不缺钱了，你对活的死的也都有个交代了。再说了，吴家那两个老的也不怎么待见你，现在不走更待何时？
2: 少奶奶，
3: 福来怎么了？
4: 你猜谁来了？
3: 谁？
4: 图尔丹来了，
3: 他在哪儿啊？
2: 二叔把他请到了六传厅。
3: 哎，吴月去。
2: 张管家，
3: 张管家呀！
2: 少奶奶，
4: 哎，
2: 你不能进六传厅啊。
3: 为什么？
2: 我们老爷正在见一个重要的客人。
4: 我知道图尔丹嘛，我朋友。哎，
2: 不能进啊，少奶奶。
3: 啊，
4: 二爷死也有话，说你以后不能进六传厅了。
5: 涂老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四弟吴卫全，吴家的中院，归他掌管。
4: 涂老板幸会。
2: 幸会。周颖呢？他为什么不来见我？
4: 周颖已经不是吴家的大当家了。
6: 不是大当家，还不能见人吗？哦，那倒不是，只是他的身份不宜抛头露面。是，我已经走了几千里路，就为见他而来，唉，
4: 他却躲着不见面，
6: 不让我进，我还偏要进，
2: 不能进，
7: 真不让进。
6: 你给我拿来吧！你
2: 干什么呀？这是我的账本，
6: 不让我进，
2: 账本啊！
6: 那我就一不小心扔水缸里了。
2: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8: 去去去去去！二爷四爷传令，请东院少奶奶到六传厅见客。

0: 这让我进，我还偏不进了。托尔丹，我在这儿。哎，周隐，一日不见，三个秋天。哎，托尔丹，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好像是几百年没有见到你们了。
1: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见你。<笑>
0: 那我们继续聊吧。
1: 哎，别。
0: 我们资格进那个厅，我们就在这儿聊吧。正好晒晒太阳，来来来，坐坐坐。嗯，好，行。哎呀，你不说了吗？最早明年才会来。哎，是的。但是我对我自己说，我必须早日去陕西，去泾阳，我要去看周隐。所以我就把我其他的事全部推后，提前来了。
1: 你来了正好，我正好有事给你商量。哎，
0: 有什么好商量的？你说了算。真的？当然。哎，那如果我要让你花很多很多银子呢？我的银子，你随便花。<笑>
1: 说定了。
0: 哎，说定了。但是周隐，我刚听说你不是吴家大当家了吗？
1: 啊，是。我都是冲着你，所以才把所有的生意都给你们吴家。所以如果你不管事了，哎，我可有点不放心。啊，其实我吧，我经常也……涂老板，
2: 是这样，周莹呢？ 他不是不管事，只是管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你的生意还是归他照看的。
0: 嗯，好，那行，
2: 我们一起来敬佟老板啊！
3: 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欢迎欢迎。

0: 冯老板，这一次来我们金阳，打算停留几日啊？
1: 谢谢。我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而来。如果成功了，多留几日；如果不成，马上就走了。
0: 不知涂老板是什么事儿啊？不妨说出来，也许我们吴家还能帮上忙呢。
2: 是
1: 啊，你愿意帮忙吗？
0: 愿意啊。
1: 可一定要说话算数。
0: 哎呀，这一点你放心，我们情商说话向来算数。
2: 是的，是的。
1: 那我可就说了，周银，这次我到泾阳是专程为你而来。
3: 为我而来？什么事儿啊？
1: 我还没有娶妻，你可愿意嫁给我吗？哼，台上来。

0: 这朵雪莲，是我亲自去天山钉上为你采摘的。
1: 这就为我一句话？不，为我对你的一片心。老四。
0: 童老板，这里面可能有误会，你还不知道周莹的身份吧？她是我们吴家的寡妇。我知道，她的丈夫很久前已经去世了。
2: 知道你还？
0: 但是现在她没有丈夫，我也可以做她的丈夫。
1: 这简直离异尽废，毫无廉耻！
0: 周莹，你嫁给我吧。
1: 我现在脑子很乱，福来，给我酒。快快快！
3: 吴老板，你请回吧。吴老板。
0: 不是你刚才说愿意帮忙的吗？请你帮我劝劝周莹。
1: 二哥，你真要帮他？我哪知道他让我帮的是这忙啊！我知道，这是件大事，你不需要马上回答我。反正我在泾阳还要待上几天，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幸福和开心。
2: 我要想想想。

0: 那我就等着你回答我。酒喝够了，话说完了，我走了。嗯，
1: 把这臭龙机关拿走！老四，二哥，应该立刻把他赶走。老四，我们的吴家的生意全靠托尔旦。 千万不能随便得罪，
2: 得罪了又怎么样？二哥，你看看，你们几个听好，刚才的事情一律不许外传，都散了吧。王世军，
3: 你过来。二爷，找几个人把这金子看好。
1: 是。周英啊，你们也先回吧。刚才的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回头商量。
4: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还是想把我给卖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好，咱就说这朵花，人家爬了这么高的山把它摘下来，又大费周折带到泾阳，就这片心也不容易啊。人财两得，这是多美的事儿啊！四叔少奶奶，天心这么早就散了？啊，哎，这是什么呀？
1: 别动。
2: 这是徒儿丹的一颗心。不可惜，这事儿，周莹的态度呢？
3: 他既没答应，也没拒绝。夫人，这事儿非同小可，你得赶紧找二爷、四爷好好合计一下。
4: 你个臭钱的，耀武扬威的，到了趟迪化啊！
3: 给我招蜂惹蝶的，把老吴家的脸都丢尽了，钱谁搬呀？但也不能为了钱不要脸。让我说，就该一顿乱过把他打出去，和客客气气把他送走。
4: 老爷啊，又骂谁呢？都骂。要我说呀，你骂也白骂。周莹啊，真要是想嫁人，你们谁也拦不住。
3: 哎，嫁谁嫁谁去，还真以为老吴家没人了？
4: 我说老爷，我说句实话。
3: 人家周莹把生意做成这样，已经对得起你们老吴家了。他真要是想改嫁呀，反正我是说不出一个不字来。愚昧村夫，愚昧村夫！哎，
4: 你干啥去啊？
3: 找人告。
4: 真是个老倔头子。
3: 那还了得呀！周莹如果有节操。
5: 那就应该当场拒绝，可他偏偏含糊其辞，让徒儿丹继续存有念想。
6: 周莹也不是名门杰女，只不过是一个江湖艺人出身，前几天还和一个从善的戏子拜了姐妹，还谈什么节操？
7: 老爷，东岳夫人来了。
6: 大嫂啊！
3: 老儿，这可怎么办呀？大嫂啊，你别着急，我正在想办法啊。你请坐。
6: 哎，要不你跟老四发个话，跟那徒儿丹断绝往来，再也不准他上门。
3: 哎呀，这恐怕不行。现在吴家的生意。
6: 全部仰仗徒儿丹，
3: 你想挣人家的银子，人家可惦记着您的人呀。如果你大哥还在，绝不会让人家这样欺负。大嫂，你放心，我一定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既让徒儿丹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也不至于得罪他。
8: 二哥二嫂。
3: 哟，老四，你要给我们东院做主。哎，你放心，啊，大不了跟这徒儿丹咱们一拍两散。
6: 老四，你别动不动就说这话。如果真和徒儿丹散伙，我们三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9: 二哥，你怕得罪徒儿丹，我可不怕啊。
3: 我不是怕，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而且这件事情的关键。
6: 不在徒儿丹，而在周莹。对呀，只要周莹的心定了，那徒儿丹就是搬一个金山来，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哎，要不然这样，咱们再跟周莹谈谈这个守节的道理。和周莹谈守节没用。不过周莹对吴聘倒是情深意重，也许从这个角度。 能让他有所醒悟。毕竟吴平也走了好几年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先弄清楚周莹是怎么想的。吴一不是和周莹挺要好的吗？这样，让我女儿去探探他的口径。
3: 哎，这行。

0: 哎，你是怎么打算的？
1: 你觉着呢？答应他呀。为什么呀？
0: 一出手就是20000两黄金，那比沈家可有钱呐。
1: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易小姐。

0: 我听说了。
1: 嫂子，
2: 哟，你也来了。
3: 春杏，拿些茶来。你会离开吴家吗？
4: 哎呀，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0: 你真的要嫁给那个图尔丹吗？
4: 我一直把他当朋友，当生意搭档，我从没想过嫁给他。
0: 那就好了，那你还乱什么？
4: 可这是20000两黄金，就是20万两白银。有了这些钱，我那机器织布局就可以办起来了。
0: 一个机器织布局，难道比你一辈子的幸福更重要吗？我们作为女人已经够苦的了，如果嫁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过一辈子的话，那还不如去死呢。你呀，你是我的妹妹，我当然不愿意你守一辈子的寡，所以呢，我支持你去找男人，但是要找的话，要找一个自己爱的。如果不爱，别说是黄金万两，哪怕把金山送给你，你都不能嫁。
4: 不嫁？
0: 不嫁啊。但是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把他抓住。
4: 怎么抓？
0: 你要抓谁啊？哎，殷小姐啊，你就算了吧，就乖乖等着你爹娘把你塞进花轿。你呀，不像我们这种女人，天天想着怎么把男人抓住。
4: 哟，殷妹妹，你这怎么了？你有什么心事你告诉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5: 高岭冷家托人到我们家来提亲。
4: 哦，就冷家那个老大？
5: 好像是，可我从来就没见过他。
4: 我倒是见过一次，跟他们家谈生意的时候，人还不错，相貌堂堂，人也正直。
5: 不，我不喜欢他。
4: 你都没见过，凭什么说不喜欢？
0: 嗯，很简单啊，他心里有另外一个男人。
4: 钱红说的对吗？你告诉我，你喜欢谁了？
5: 你知道？
4: 我知道。
5: 他救过我。
4: 救？赵大人，他不好吗？好，很好，就是太古板了。他呢？他对你呢？
5: 大哥问过，但他忙什么织布局，现在无心婚配。
4: 易妹妹，我倒是有办法可以帮你。你回去啊，鼓动你爹同意我投资那个机器织布局。只要机器织布局办起来了，赵大人就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而我呢也不用嫁给图尔丹了，这是一举两得呀。
0: 哎呀，你们拐那么大一个弯，累不累呀？哎，我是你的话，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现在喜欢你，我就是你的人，以后别再跟其他姑娘好，那就完了。
4: 你少说两句，你看看都把她吓成什么样了。
0: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告诉你啊，以前我在春风十里要是看上哪个客人的话，那就赶紧了，慢了一步其他姑娘就下手了。

0: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纯逢十里的事儿，不也是男人和女人那点事儿吗？啊！
1: 周莹要投资，爹阻拦。不行，我得去找爹谈谈。这件事情利国利民，他不能阻拦。
2: 谢谢哥。
1: 你谢我干什么？
3: 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霍尔丹，不够意思啊你。什么意思？都来到泾阳了，你不先来找我，我还是听别人说你来的。哎，
3: 我是要找你，
4: 只是我有另外的事情要做。哎，来都来了，干嘛匆匆忙忙的呀？我跟你说。
3: 泾阳这个地方啊，好吃好喝好玩的可多了，我可以带你去逛。你要想去西安也可以，哎，去京城都没问题的。啊，
4: 我这次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事情没办完，哪儿也不去。什么事情啊，那么神秘啊？哎，你跟我说，我帮你。
3: 你不能。
4: 我不能？哎。 在泾阳这个地方啊，没有我们沈家办不了的事儿。就算你能，你也不会帮我。兔儿蛋，咱俩是兄弟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出来我一定帮你。你说，
3: 我不能说。
4: 哦，不把我当兄弟是不是？没有。
3: 不是这个，
4: 那不是你就说，你快点，你别让我着急，你快说快说。说啊！啊！我要向周莹求婚。不是什么？我想娶周莹。你想娶周莹？嗯。不是，周莹，周莹。
3: 周莹，哎，她是我的女人。周莹不是你的女人，
4: 我知道，但我的意思是，她现在不是我的女人，她以后也会是我的女人。
3: 现在她不是。
4: 我知道她现在不是，我哎呦，我怎么跟你说呢？这，那我这么说吧，我很喜欢这个女人，你知道的。
3: 我知道。
4: 对呀，那你不能那么做。
3: 你喜欢我就不能喜欢？
4: 如果您能让他
3: 幸福快乐，我不会打扰他。而且你喜欢是你的事，但是，他不喜欢你。兔儿蛋，你怎么知道周莹就不喜欢我？他现在可能不喜欢我，他以后一定会喜欢我。以后的事谁知道？我现在就是喜欢他。
4: 男人喜欢女人最大的真诚，就是向她求婚。我哪儿做错了？你没做错，你做的都对。我跟你说，从这顿饭开始，咱们俩不是兄弟，永远不再是了。走，
3: 是你让我说的。 现在你要跟我绝交？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0: 少奶奶，沈家二少爷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哲英，你是不是答应？

0: 我要嫁给托尔丹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千万别答应他，千万别！
1: 这凭什么不答应？人家可是送来了20000两黄金来。
0: 那我出3万两黄金，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我？
1: 我讨厌你，我不嫁。
0: 我出5万两呢？
1: 不嫁。
0: 10万？
1: 不嫁。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嫁。
0: 行啊，你爱嫁就嫁，但是我告诉你，甭管你这辈子嫁多少次，总有一天，我让你一文钱都不要，心甘情愿的嫁给我。

0: 少奶奶，没事吧？
1: 为什么图尔丹说送20000两黄金给我，我会感动？他说送30000两黄金给我，我却那么生气。
0: 也许沈少爷和图尔丹在你心中的分量不一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

0: 有病吗？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成年千年，卸磨潘强南阁。 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

0: 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呀，墨镜，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文武不言，
4: 无等发声。
2: 发生。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就，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娘，这么早啊，杏儿？
1: 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一定要帮帮我。什么事儿啊？
0: 娘，我看上了一个姑娘，你帮我去跟她提亲呗。
1: 终于想通了。
0: 我早就想通了，只是咱们家平时生意不是太忙了吗？
1: 看上哪家的姑娘了？
0: 是吴家的。
1: 吴家，虽说不是吴家东院的，毕竟也姓吴。虽说他堂哥也死了，但是一想到月生，我这心里还是……
0: 娘，你还记得以前咱们家有个丫鬟，我本来打算收了她了，没想到让她给跑了。记得，那个把我气得胃痛了好几日的丫鬟。就是她。她？哎，
1: 你看上的不是吴家的姑娘吧？怎么又变成一个丫鬟了？
0: 是她，不是吴家的丫鬟，她是。
1: 她离开我们家以后就嫁给了吴聘了吗？
0: 什么？那个寡妇？绝对不行！
1: 娘，我真的很喜欢她的。
0: 杏儿，你从小要什么我都给你，但这事儿绝对不行啊！
1: 你现在不去求亲的话，她真的要答应嫁给别人了？
0: 大谢天谢地。
1: 娘，当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0: 我跟你说啊。
1: 娘什么都能答应你，但是你要娶一个寡妇，还是吴家东院的寡妇，这事儿绝对不行。娘，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说我这辈子娶不到她的话，那我就终生不娶。
0: 杏儿。 杏儿，琥珀琉璃，你去问问老爷现在哪里，让他尽快回家一趟。
2: 啊，
0: 去看看老夫人醒了没有。

0: 周莹呢？这我们二位都到了，他怎么还没来呀？
1: 司言，已经派人去请少奶奶了。
0: 叫人把他箱抬走。进，那我就来气。
2: 怎么了？少奶奶一早就出去了，去哪儿了？去拜访图尔丹了。看看，送上门去了，这太不恪守妇道了吧！老四，都是我想惹的祸。哎呀！
3: 托尔丹说的那些疯话，周莹怎么想的？
4: 周莹，这等事情，少奶奶是不会和我们说的。周莹，接下来呢？我准备去布哈尔汗，那个地方地处偏僻，现在还非常非常的荒芜。
5: 所以，我得下一个目标是要搭通那里的商路。那太好了，
4: 愿意帮助我吗？
5: 没问题。
4: 哦，好极了。
5: 这边请。
4: 请。我还想说，这条商路呢？
6: 我上个月给你的茶叶就是这种，都是同一片茶山采摘的。
7: 嗯，不错。

0: 我给你的价格，比这标价还要便宜了两成。啊，这么便宜？不过他们是有条件的，明年还从他们这里拿货，比今年至少多500箱。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啊，
1: 那好，如果我不要那么多呢？
0: 明年你不是要打通那个叫布哈尔汗的商路吗？一定会大量消耗茶叶，说不定500箱不够呢。
1: 周隐。
0: 你真是料神如是。走，我带你去看看丝绸。
1: 嗯。
0: 哎，一会儿你进去之后，就大骂我一通，怎么都不行，怎么都不满意，然后你就摔门而出，后面的事情交给我。
2: 没问题。
0: 行，苏老板。
1: 哦，夫人。
0: 哎，苏老板。
1: 你看看这家的丝绸，这家的丝绸，是我从几十家丝绸世家里面优中选优选出来的。这也叫优中选优吗？哎，
0: 这是卢家出的，这品质品牌都不比曹家差。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只要曹家的，你还想做我的生意吗？
1: 你要不先看看？不看。走吧。哎，你为什么要我骂你？我不
0: 挨两句骂，怎么能帮你省下3000两银子？
1: 他们统一降价了吗？还送了一块上海的手帕，让我擦眼泪用的。周隐，你真是冰雪聪明啊！进去看看。
3: 夫人好。
0: 哎，你好。
3: 这是我发给你的活吗？对。哎呀，因为我记得我给你发的货都是正装的皮子，这不是这样鸡零狗碎的。这叫鸡零狗碎。嗯。这叫款式。你好好看看，我把你一整张皮子剪裁成时下最流行。你看这，帽子、坎肩、披风，我费尽心思。
0: 把你一张皮子卖成2张皮子的价钱，你还嫌弃鸡零狗碎你？好，
3: 我错了，你是对的。一会儿多发你3倍。
1: 哎，行行行。
3: 哎，土二蛋。
1: 嗯。
3: 前些日子，我和沈心怡发给你那些土布都卖完了吗？
1: 嗯，已经买完了。你再发给我一点好吗？
3: 我要是再发土布给你，那就害你了。
0: 周颖，
1: 姐，这洋布怎么样？嘿，很不错。其实我以前试着卖过洋布，但是价格太贵了，那个时候价格是现在的7-8倍，所以根本卖不出去。但如果是现在的价格，肯定能卖光。
0: 那如果只是这现在的价格1/3呢？
1: 哈哇！ 还有这样的养布吗？
0: 有啊，
4: 二哥。

0: 咱不能再由着他们这么下去了啊。
1: 我的好二哥呀，
0: 你说句话呀，咱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了。
2: 你让我再想想。
0: 想，啥事都是想，还想。这事要是传出去，吴家闹出大笑话了。
3: 别着急，
0: 你不急是吧？好，你在这坐着，我急。叫几个人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4: 市面上有比他们便宜的养布吗？
5: 是，不过现在还没有。
4: 那什么时候有吗？
5: 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机器织布局，那就有了。
4: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生产养布吗？
5: 是，现在陕西机器织布局正在筹建当中，官府负责订购机器，并且给予税厘的优惠和保护，只要我们能出资20万两白银，就可以占股80%。
4: 这就是你昨天说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商量。
5: 是，我是非常看好这件事情，但是我没那么多钱。杜尔丹，你愿意和我一起入股吗？
4: 周银，如果你愿意嫁给我，你别说20万两，就算200万两，都随便你花。
5: 土尔丹，我相信无论是在中土还是在新疆，肯定有不少女人想嫁给你，你何必要看上我呢？
4: 因为你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人。
5: 可我是个寡妇啊。
4: 那又怎么了？
5: 在我身边人的眼里，我是个不祥的女人，是个灾星。
4: 你身边人的想法我不管，我只知道在我眼中你是我的最美的雪莲。
5: 土二丹，别这样行吗？哎，
4: 我也不想这样。我土二丹在迪化从来都是自由的雄鹰，但自从你来了迪化，又离开我，我就失去了我的自由。啊，我吃饭、睡觉，甚至做生意的时候，都在想着你。哎，我本来准备9月来看你，但是我实在等不及了。而且沈心怡也会惊讶了，她看你的眼神跟我看你的眼神是一样的。说实话，我怕你被她抢走。周颖，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这事太重要了。周颖，你嫁给我吧。
6: 干嘛？
7: 四老爷，
8: 闪开。
5: 四叔，
8: 侄儿媳妇儿，你该回家了。
5: 我和涂老板在谈事情呢。
8: 现在二哥是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请涂老板给二哥谈。
5: 可我们谈的是私事儿。
8: 私事儿也要跟二哥谈？跟我回去吧。
5: 我不想回去。
8: 哎，放开他。胡老板，我们吴家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插手。
5: 四叔，你这是干嘛？
8: 胡老板，这儿是泾阳，

0: 你们要干什么？谁也别想当着我的面把周英带走。周英是我们吴家的人，
1: 周英是我的人，
2: 我谁的人都不是。
0: 四叔，我若真想改嫁，就凭你也拦不住我。我是你的长辈，我管你是天经地义的。
2: 好身手，我喜欢，赶紧把它烧了，免得被人笑话。
3: 四叔，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你拦不住。赶紧把它烧了，托尔丹。 我是个爱钱的女人，你这么富有慷慨，我真的很想嫁给你。我原来的计划是，我先答应嫁给你，把你的20000两黄金骗到手，入股鸡栖织布局，我再跟你反悔。但是我去世的夫君告诫我，不能以偏取财。 更不能偏信任我的人，所以我必须跟你说实话，我不爱你。你不爱我，
2: 是我不够好吗？不，你很好，你豪爽，磊落。如果早10年遇到你。
3: 我肯定会哭着喊着要嫁给你。那为什么现在不爱？爱一个人需要用心，而我的心跟着我的夫君一起埋进了黄土里。你就算娶了我。
2: 娶的也是一句躯壳，你还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可是我不愿意。为什么？我如果要嫁，一定要嫁一个我爱的男人。我不想骗你，也不想骗我自己。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不会跟你入股，还会听掉所有的声音。托尔丹，公事是公事，私情乃是私情，你何必要混为一谈呢？
2: 因为如果我还跟你联系的话，我怕我的心太痛了。
3: 我必须忘掉你。可你刚才已经看到了，我是你最好的搭档。如果你不跟我做生意，恐怕你会有不少损失。
2: 我不担心，我的钱够了，但对你们武家。
3: 就损失大了，哼！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银子，就可以威胁我们吴家。
2: 周隐，你嫁给我吗？就算是为了我的银子。卓阳，
1: 咱们赶快走吧，大不了咱们回去过穷日子。
2: 托尔丹，我知道。
3: 你并不是想用银子来威胁我，
2: 你只是不想委屈自己。
3: 是。
2: 我也一样。

0: 我明白了。
1: 四叔，回去吧。
2: 那你呢？
1: 我也回去了。

0: 放开少奶奶！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1: 少奶奶，只要有我们在，你想去哪儿，想干什么，都随你。谢谢你们，我哪儿都不去，回去吧。

0: 田仙姨，出来！世林，老爷来了。
1: 田仙姨听见了吗？快出来！听见了吗？别躲了，出来！
2: 怎么办呢？
3: 去叫老夫人。
1: 爹，你来了。站住！你娘说你要娶吴家东院那个寡妇。
4: 他叫周莹，你们是不是在去迪化之前就已经勾搭上了？
2: 我们俩没勾搭，
1: 还说没有？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三兽帮把你们两个给一起绑了？当时我还以为你们是在路上巧遇的。现在想来，你们老早就约好了一起出门，是不是？
2: 没有，我倒想勾搭人家呢，人家不理我。
1: 还说。 我告诉你，你跟那个寡妇在外面偷鸡摸狗，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都行。但是，你想明媒正娶的把那个寡妇领进我们沈家，绝对不行。
2: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不让我娶她，我就终身不娶。
5: 那你是要我们沈家绝后是不是？
6: 你不让我娶亲，那只能绝后了。
5: 来人，
1: 拿家法来！
5: 老爷，
1: 还不快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天我就打死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5: 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又打起我孙子来了？
1: 奶奶，娘，你怎么来了？
5: 谁给你报的信啊？还用谁通风报信？你这声音这么大，我在后院就听见了。
1: 娘，不是你这个孙子啊，这次真的是要好好的管教他了呀。
5: 他有什么错，你好好的说就是了。动不动就用家法，难道你爹当年也是这么管教你的吗？啊！如
1: 果你刚才听到他说的什么？
5: 你也会被气得半死的呀！哎呦，不就是为个寡妇吗？哎，
1: 为这么点小事，
5: 夫子俩闹成这个样子，值吗？啊！
1: 都把人往家里领了，还是小事。
5: 好了，我知道了啊！你去忙你的吧，我来劝他。
1: 娘。

0: 你呀，你隔三天五天把你爹气个半死，你就像白活了一样。
1: 奶奶，外面风大，我们进去说。
0: 奶奶，我。

0: 的钟表呢？
1: 啊？
0: 就最早的那个？
1: 哦，那个早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为了这个小玩意儿啊，你和你爹闹腾了好几年啊，结果东西一到手就立刻就扔了。你呀，东西没到手吧，那是千好万好；东西只要一到手，立刻就扔。奶奶说这话的意思明白了吧？
1: 我不明白。
0: 你还给我装！听你娘说，那个寡妇，就是你当年想收没收成，后来又逃跑的那个丫头。
1: 是啊。
0: 难怪你还念念不忘。你我说啊，你要是真收了她，还不知道嫌弃成什么样了。
1: 奶奶，我不会的。
0: 哎呦，你那个性子，奶奶还不知道。
1: 奶奶，就这个丫头跟那些东西不一样。要不这样，你帮我把那个丫头给取回来，你看到最后我嫌不嫌弃她？
0: 哎呀，行了行了，这事儿就收手了吧，听奶奶的。回头给你爹你娘道个歉，奶奶要好好的给你选一门亲事。
1: 我不。
0: 下次艾拉没人帮你啊。
1: 奶奶，奶奶，你帮帮我吧。
0: 奶奶再好好想一想。
2: 嗯。周爷。
3: 二哥，放心放心，一切都解决了。
2: 怎么解决的？
3: 周莹当着我的面直接把朱二丹给回绝了。
4: 周莹啊，我就知道你是表面随性，内心还是守礼守节的。
3: 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吧。
5: 哎，两位叔叔，只怕我们真的要饿死了。图尔丹已经放话要将所有生意撤走。
3: 撤就撤呗，这有啥了不起。
5: 他过两天来就要把这两箱金子搬走，同时把所有账一并给结了。
3: 不怕，你有办法。
4: 周莹啊，如果真像你说的，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一年收回成本，两年翻番，那么我们吴家就不怕失去托尔丹这个客商。
5: 二叔，你……
4: 我同意，以白银20万两，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
3: 二哥，你疯了！
4: 老四，现在我们东西两院都同意入股，你呢？
3: 我没说，我可没说啊。
4: 没关系，现在是2:1，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头我把西院该卖的卖，该抵押的抵押，尽快的凑足银两。
3: 这是啥事儿吧？你变得也太快了，也不跟我商量。我没说同意啊，我就没说，我没说同意，我就没说。
5: 谢谢二叔，谢谢二叔。
4: 没关系，小事儿。
6: 老爷，你这是干啥呀，老爷？啊？哎，老爷，我问你话呢，啊？哎呦，老爷，你这翻箱倒柜的要干啥呀？
7: 和我们西院呢，咱们家。
6: 哎呀，你找他干啥呀？
7: 不跟东院和西院合股了，干啥？
6: 哎呀，你疯了呀！咱们刚跟东院和西院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就要跟他们拆伙？你真是疯了！你别找了。
7: 东院为了挣钱，老祖宗也不讲了，老祖宗也不要了，这良心也不讲了，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6: 哎呦，
8: 老爷。
6: 咋了？
8: 老爷，二老爷来了。
3: 不见不见不见。
6: 哎，站住！

0: 我跟你说，不见！
1: 哎，老爷，我求你了，快去见见吧！啊，你不就是快！这个，哎呀，见见，快点吧！
0: 哎，你别劝，你快去吧！啊，
1: 二哥，快！
0: 你来干嘛？
1: 二哥呀，你来的正好，帮我劝劝他，正闹着啊，要跟你们拆伙呢。
2: 我就知道，他一生气就想着来这一招，所以我来劝劝他。别劝我，我不干了，啊！如果你还想过回以前井巴巴的日子，我就不劝你；如果你还想发家致富，听我的，别拆伙，继续一起干。
3: 想一块干可以，但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周莹的。
2: 必须听他的。为啥呀？啊，老四，你也知道，我也是个要强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周莹比我们俩强了不止一倍。我们吴家不能没有他。
3: 哎呦，我就不明白了，二哥，你凭啥这么说呀？啊？ 这段时间我为了生意上的事儿，饭吃不香，觉睡不好，我才知道吴家大当家的不是那么好当的。我再回头看看周莹是怎么做的，那些账，那些生意来往使的那些巧招，那些手腕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我才知道，这两年我们两院突飞猛进。 全靠他，
1: 对，
3: 所以你就同意入股机器织布局。我相信他的眼光。
1: 对，二哥说的对，以前啊，咱跟周莹干都赚了钱了，往后要跟着他干呀，还能赚钱。

0: 咋样？啊？啊？
1: 你们真要干，我也拦不住。
2: 那就干吧。
3: 那你还退股不？
0: 啊？
2: 嗯，不退了。
3: 老四，关于吴家大当家，我还有一个想法。
4: 啊？
5: 当年江南制造局开工伊始，也有人说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有人会被碾死。可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谎言。所以说，洋人的织布机器会吃人一说，这些也都是骗人的。
0: 赵大人，这。
5: 诸位都稍等一下。
2: 好。
0: 赵大人，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5: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那你先说。
5: 三年前，广东要开办机器织布局，但当定制的机器到达广东的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被调任两湖总督，这事儿就被搁置了。我去打探了一下，这些机器还在。虽说不是最新款式的，但是使用没有问题，他们愿意折价让给我们，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凑到了10万两白银，这机器织布局就可以开办起来。
0: 赵大人，那过时的二手机器要来作甚？咱要买就买最新的。哎，不就是20万两白银吗？我们吴家全认了。
5: 这太好了。
2: 赵大人，你讲了这么久也辛苦了，要不这样，我们合伙认购一股吧。
5: 对不住了各位，就在刚刚，所有的股份都已经被认购完毕。
0: 什么？周颖认购了机器织布局所有的股份？
6: 是。小姐，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撤资了？
0: 你出去！
7: 这机器织布局还是开建了？

0: 最终还是赵白石赢了杜明礼啊。那不一定，事情还没到最后呢。爹呀，你如果当初没有听杜明礼的，坚决不退股，那现在风光的就是我们沈家了，不是他们吴家。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机器知不及是祸是福，现在还难说。
2: 我以为把沈四海和何咏梅摁住，就没有人敢认股，怎么这周莹又冒出来了？他哪来这么多钱？
3: 听说是吴家三院倾家荡产走了。
2: 这事儿我们都疏忽了。不过，好在我们有后手。你跟沈家那个陶掌柜结交的如何？那陶掌柜本是户县人，家里有一些田，按照您的吩咐，我让当地的官府把他们家的田占了，找个由头与他结识，再帮他把这官司解决了。现在他已经对我言听计从。
1: 那现在。
4: 正式用打的时候，
5: 快点搬啊！别磨蹭了。哎，
4: 托儿蛋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摆上呢，你怎么就喝起来了？你别喝，别喝。哎，给我，哎呀，好了，别喝了。哎，行行行，你喝吧啊！反正今天我请客，喝。
5: 你是我兄弟，你不能幸灾乐祸。
4: 哎，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哪敢幸灾乐祸啊！人家对你可是动了想嫁之心，可是我呢，我出再多金子，人家也坚决不嫁呀！来，嗯。不过呢，我跟我奶奶已经说过了，过两天我就去她家提亲，我不管她心里有我没我。
5: 我要让他看到我最大的诚意。嗯，他不仅心里没有你，他甚至没有心。他的心跟着他的夫君埋进了荒处里。
4: 他这么说的。
5: 我的心碎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

0: 力减一粒，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荆棘。

辞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

0: 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兄，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金子你搬走，雪莲我想留下。他已经枯萎了，还留着它干什么？雪莲虽然枯萎，但你对我的心意，我会永远记得。周颖，你本可以永远拥有我的心的。 我会一直爱护着你，就像雪莲需要冰川呵护，你的心应该给一个爱你的姑娘。你呢？你还爱着你原来的夫君吗？是。哎，我非常恨他，但是。 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嫉妒他。如果他还活着，我相信你们会成为朋友的，你绝对不会恨他。但是他的爱是一座监狱，他把你的心关在里面，这辈子你都走不出来。
1: 没有什么关得住我。
0: 是我自愿留在这儿的，周隐，跟我走吧。我的生意比吴家的大多了。
1: 虽然现在吴家的生意小，但以后会做大。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的生意会比你更大。盛九。 你来了这么久，都没有请你好好喝一坛酒。现在你要走了，我敬你一杯。祝愿你我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干！这辈子除了夫妻之情，朋友之意，也是我最看重的感情。如果你愿意。
0: 我想和你成为永远的朋友，周隐。我托儿丹不会退而求其次。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放下你，我会回来找你。
1: 无论你怎么想，我都会把你当成永远的朋友。
0: 我要走了。

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我也敬你一杯吧。 我想告诉你，不管你的生意做得多大，你还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必须得有男人相配，一辈子才算完整。

0: 我走了。
1: 醉卧沙场君莫笑，西出阳关无故人。周隐，把你的心招回来。

0: 你会后悔的，不会。爹，哎呀呵，哎呦，这黄金呢，要出门逛逛。拉多拉不住，哎，好好好，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 玉龙泉的账目很清楚，严掌柜果然能干。多谢少奶奶。只是，我记得去年发往奇台的是二四三百零七箱，二七是一百二十四箱，三九是五十九箱。
1: 发往舒服的二四是三百零八箱，二七是一百三十九箱，三九是八十六箱。
0: 虽说图尔丹今年跟我们断了生意上的来往，但是该返的点还是要返给人家。少奶奶好记性，是我疏漏了。
1: 疏漏不要紧，补上就好。千万别让人觉得是人走茶凉。是。
2: 记住了，您慢慢忙吧，我们先走了。啊，送你。看一看啦，全泾阳最好喝的红茶。
3: 别送了。
4: 哎，客官，您来尝尝，这是咱全泾阳最好喝的红茶，您尝尝。来来来。
3: 哎呦，可把我惧坏了！少奶，那我们现在回家吗？我去叫车。
5: 哎，别别别！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6: 那给我来一个吧。
3: 要不咱在外面吃碗水盆羊肉再回去？
7: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3: 瞧你们，就跟才放出笼子的野兔一样。
5: 你不愿意呀？
7: 走。
6: 你喜欢哪个？
3: 走走。 香了，三碗水盆。

0: 饼。
1: 哎，好嘞。
0: 晨曦，坐这儿，帮我挡着点儿。不来，你坐那儿。要有熟人来了，跟我说一声啊。
2: 行。
3: 哎呦，好吃不过羊肉，舒坦不过鸽颈。
4: 嗯，这饼不错。
5: 嗯，香。
1: 出来。啊。
6: 上来。
1: 哟，你也在这儿呢。
4: 我要吃你啊。
1: 哎，我听说机器织布局的股份你全拿了，恭喜啊。
4: 说起来这事儿还得谢谢你们沈家，要不是你们家退股也没我什么事。
1: 那你怎么着也得请我吃碗水盆吧。
4: 没问题。老板，老板，
7: 哎，
4: 再来一碗。
7: 好嘞。
4: 沈少爷，
1: 嗯，
4: 我记得我们俩还有一个赌局吧？
1: 是啊。
4: 那你觉得现在是谁赢了？
1: 应该说。你赢了，
4: 沈少爷，愿赌服输哦。
8: 喂，满意吧？
9: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8: 哎，我可把我娘最好的首饰都拿出来了。
9: 啊，这头饰的确不错，就是脸寒碜了点儿。
8: 哎，要不这样，好点没？
9: 还是不够。
8: 哎，不还有手绢吗？手绢，
1: 在我这
8: 儿。这样的，这样的。
9: 沈少爷，
8: 啊，
9: 你糟践起自己来比我下手都狠。
8: 那有什么办法？输给你了吗？
9: 不来。
1: 哎，
9: 从南门到北门，这一路上哪儿人最多？
1: 钟楼。
9: 钟楼。那你就去钟楼对面的五味酒楼给我订个位，春杏儿，
5: 哎，
9: 再点些点心，还有瓜子。
5: 好，
9: 沈少爷，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嗯，
8: 切。

0: 这儿好，就坐这儿。
1: 我输了，
2: 石公子，
1: 我不如你。
3: 少奶，来了，来来来了，哎，
2: 我不如你。我输了，我不如你。我输了，我输了，我不如你。
0: 这两个还挺美的哈。
4: 把他腿打断了不得了呀！
5: 给我回家，给我当媳妇儿吧，啊！
2: 我不如女人，我输了。

0: 给你一个惊喜。
1: 回去吧啊，笑了，回去吧。好了，回去吧。我散了啊。
2: 哎，奶奶，那件事你想的怎么样？
3: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我要娶那丫头的事儿啊，你不都答应我了吗？
3: 哎呦，你还惦记着呢？
4: 我天天惦记着呢。
3: 星儿，以咱们家现在的权势地位，找个什么样的名门淑女不行啊？还得非惦记着那个丫头。
4: 哎呀，名门淑女有什么好的？要找就找个特别的。
3: 是吗？他有什么特别的？
2: 奶奶来。
3: 嗯，你说，
4: 给你看样好东西。
2: 看，我画的他。
3: 这是什么呢？
2: 这，我现在还没画完，等我画完了你就知道它有多美了。
3: 这也算美？
2: 奶奶，她不光是美了，她还特别能干。我保证啊，她嫁进我们沈家以后，我爹绝对特别喜欢她，因为她做生意啊太厉害了，我们沈家以后的生意一定会蒸蒸日上。我说真的，奶奶。哎，奶奶，我向你保证，我把她娶进来以后呢，一定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还会给您生一大堆重孙子。一屋子乱跑，跟小猴子似的，天天服侍你，好不好？奶奶，你答应了。
3: 哦，那我跟你娘商量商量啊。
5: 好啊，既然杨继继已经到了陕西地界，老四，您那土布作坊彻底关了吧？
6: 彻底关。
5: 一台机器一天所织之布就抵上你土布作坊半个月的，你还留着它干嘛？
6: 啊，不，那我那些织货怎么办呢？
7: 都遣散了吧？
6: 遣散？这你吃根灯草说了清讲。啊，去年你需要人家的时候把人叫来，今年不需要人家了，一脚把人踹，合适吗？这个？
5: 我们不是答应每个人赔他们五两银子吗？
6: 二姑。五两银子能撑多长时间呢？
7: 四叔，不是我们要和这些织户过不去，是这个时局容不下土布了。就算我们不开机器织布局，你那土布作坊迟早也得关门。
6: 周莹，你说的都有道理，顺势而为嘛，这些我都懂。可是二哥，你也知道，有些长工跟了我都不是一年两年了，我跟他们有感情啊。这突然他们的生计就没了着落，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5: 老四啊，你欺小心善，这我清楚，但是有个道理你得弄明白，锅里没有，这碗里永远没有。我们可是20万两投进去了，只能是一门心思往前走才能挣钱呐。
6: 啊，行，你让我想想。
5: 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哎，王世军，下面还有什么事儿吗？
8: 二爷，有件事情马上就要给赵大人回话。
5: 你说。
8: 按照朝廷的批文，赵白石以陕西布政使的身份兼任机器织布局总办，我们是第一大股东，也是唯一的商贾，我们必须马上派一个人出任会办，所有的事宜也由会办处理。
9: 哎，那就我来当这个会办吧。

0: 按理说呀，这会办必须得吴家大当家的出任呐。嗯，周莹啊，我和老四已经商量了，这吴家大当家的位子还是留给你，这会办一职还是由你出任。真的？
1: 哎，我们有个先决条件啊，周英。什么条件？你得在吴家神堂发誓，今生今世绝不改嫁，绝不离开吴家。周英，周英，是这样啊，你四叔说话直，你也别介意啊。 你看看，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只要你立一个誓，这一可以绝了外面那些狂风浪蝶的勾引；这二呢，可以断了那些闲杂人的嘴巴。这样，你也可以安安心心的打理机械织布局所有的事物。嗯，
2: 这个是。
0: 我不发。如果你不发这个誓，我们吴家这么大的家业交给你，我们不放心的。不发。
1: 为什么？
0: 这一辈子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啊？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1: 二水司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吴家的事儿。我一定把吴家的生意打理得红红火火。你们相信我？”周莹啊，你毕竟姓周啊。
0: 可我进吴家这么多年，我是怎么对吴家的，你们还不知道？
1: 知道。我们都看在眼里。这么说吧，周莹，如果你发了这个誓，
2: 我和老四，还有你娘，会更加的放心。
1: 对，只要你立这个誓啊，为吴聘守家一辈子，我们全心全意的把你当自己人看待。哼，
2: 说来说去，你们还是信不过我。
1: 只要你发誓，我们就信得过呀。
2: 我不愿做的事情，谁也逼不了。
3: 行吧，这机械织布局的担子还是我来挑吧。你见过那寡妇？很久以前见过一次，漂亮吗？漂亮，不见得，但性子挺犟的。听说她把一个破败的吴家东院搞得有声有色。 还是有些本事。要是没本事，能把个星儿迷得五马六道。以前有个千红，现在有个寡妇，星儿怎么老是遇上这些女人？哎呀，男人在外面，走南闯北，没有不沾花惹草的，只要他不往家里带。
4: 可这次他就是想往家里带呀，也是啊。我以为他跟他爹赌气，说说而已。想不到为了这个寡妇，居然跟我求了两次，这倒真让我往心里去了。那可怎么办呢？哎，这星儿的性子。 不能强压，只能慢慢的疏导。你去跟四海说，最近这段时间陪他多出去走一走，只要离开泾阳，见不着那寡妇的面，心也就慢慢的淡了。我在从旁好好的劝一劝。那你得赶紧跟他选一门好亲啊。

0: 这事就能过去了，你说呢？
1: 吴老板，这是陕西机器织布局会办的委任状。
2: 啊，赵大人，我今天来啊，其实乃有事相求。
1: 哦，何事？
2: 如果论年龄、资历、辈分，的确该我出任会办一职，但要是论能力、才干，周莹比我胜任很多呀。
1: 可您现在是吴家的大当家呀。
2: 嗨，我这个大当家的也是勉为其难。前日我和我的兄弟已经说了，让周莹当这个会办，并且继续出任吴家大当家的。唯一的条件是让他发誓永不改嫁。哎，但他却一口拒绝了。
1: 他是不愿意当这个会办，还是？
2: 他愿意当，但他不愿意发誓永不改嫁。
1: 既然他不愿意发誓，那又何必强迫？
2: 赵大人，你想啊，他如果不发这个誓，我们又怎么能将吴家家业放心地交给他呢？赵大人，我和我兄弟有个不情之请，希望赵大人能够出面劝说周莹，让他以大局为重，以吴家为重，接受我们的条件。
1: 我？
2: 周莹平时对你十分的敬重，你的话他一定能听进去一二的。
1: 吴老板，你看啊，这是你们吴家的家务，我若是贸然介入，会不会有点不太妥当？
2: 赵大人，这陕西机器织布局与你是仕途关键，与我们吴家是全部的身家，我们都希望机器织布局大获成功，所以这会办一职必须是优中选优，能中选能。
1: 这个当然。
2: 所以，与你，与我们吴家，都一定要把周莹推上去。
1: 的确。
2: 再说了，周莹乃是年轻的寡妇，为了机器织布局，免不了东奔西走，抛头露面。如果有誓言约束，对他的名节也是一种保护啊。
3: 洋机器马上就要运到泾阳了，机器织布局就要开工了。我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做过的事情，吴聘，你一定为我高兴吧。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心里很乱。吴聘，你真的想让我为你守寡一辈子吗？千红说我不应该这样过一辈子，但我应该怎么过后来的日子呢？除了生意之外，我还应该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托尔丹说，我应该把我的心找回来。吴平，我的心还找得回来吗？

0: 赵大人，你二叔来找我，他想要你做机器织布局的会办，想让我来劝你。
1: 赵大人。

0: 你不用劝我，难道你已经有了决定？我想守寡，自然会守。有一天我不想守了，谁也拦不住。所以这事发与不发，对我对吴家都没有用。啊，既然不当这个会办，但是机器织布局的事宜。
1: 你不会袖手旁观吧？机器织布局是我一力促成的，所有事宜我都责无旁贷。只不过什么？如果我总在旁边指手画脚，只怕你会怪罪我不守妇道。
0: 夫人何出此言？
1: 你不用骗我，在你们这些男人看来，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像我这样的女子，死了丈夫的。
0: 还到处东跑西跑，抛头露面的，捡着该板子。以前我对你的确颇有微词，但是与你相处日久，知道你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不能与常理夺之。
1: 没关系，就算你继续看不惯我，这该说的话我还是会说，该去的地方我还是会去。
0: 夫人率真无邪，白石非常欣赏。
1: 还望以后继续保持率真的本性。既然如此，那赵大人，我就斗胆旧事重提了。
0: 什么事？
1: 很多年前，吴家东院被人陷害，说是军需作假，最终家破人亡。我恳请赵大人重审此案。
0: 你还没有放弃军需案？只要吴家东院未能洗冤，
1: 我就绝不放弃。为何如此固执？这里埋着的两个人，一个是我所爱，一个为我所敬，是他们教会了我。
0: 何为生意？何为诚信？如果连他们都会作假，那今天的我，还有我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你对吴伟文、吴品的信任，你还有什么证据？
1: 赵大人，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2: 在老爷啊，我见过老爷一次，但是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你们所有公子都是屈打成招，那现在佟掌柜人在何处？老爷死后啊，他也出狱了。
3: 然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估计啊，他作伪证，陷害老爷，内心有愧，就远走他乡去了。
2: 可现在，就凭借你的供词，还不足以让此案重审。
3: 赵大人，那胡志存，他说是老爷指使他用松香替代血结的。
1: 但我们最终却是按照血结的价格与他结算，啊，老爷明知道是松香，还以血结的价格与他收购，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赵大人，吴家东院真想作假，自己偷偷买了松香即可，何必还要通过古月药材行进货？这等见不得人的事情。
3: 不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吗？还说是老爷杀了沈月笙，天地良心，我们东院没动过沈月笙一个指头啊！
1: 赵大人，当年你就判定，没有证据证明沈月笙之死是东院所为，那为什么后来这罪名又加到了东院头上？

0: 家，上次给你送来的药还对症吗？谢谢少奶奶，那药啊，很是灵验呀。
1: 那下次小五给你送东西来的时候，我再让他带些过来。
0: 别，少奶奶，其实啊，我在这儿养点鸡，种点麦子，这生活。

0: 你为东岳服务这么多年，这点小事不值一提。哎，杨管家，现在东岳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你有没有想过再回来？我从前认识的那些客商啊，现在都在帮着沈家做生意。
1: 我就算回来了，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我呀，还是在这儿安度晚年吧。也好。大人，找到当年军需案的案卷了吗？
2: 江大人说，这起巨案当年是刑部直审。 所有的证人证词都直接押送进京，所以陕西这边一个字都没留下。

0: 薄先生对军需案怎么看？
1: 我做了十几年的刑部事业，不敢说此案一定有冤，但不清不楚之处确实太多。
0: 那我这就给朝廷上折，申请重审。

0: 吴老爷，吴老爷，吴老爷，不能关闭作坊呀！我一家六口可怎么活呀？
1: 是啊，我们这以后上哪儿挣钱去？我家还一个老娘，俩孩子呢。
0: 吴老爷，吴老爷，这泾阳周边的土铺作坊都关得差不多了，你这再要一关。
2: 我们可是一点活路都没有了。是呀，吴老爷，
3: 这我们全家都得饿死呀！吴老爷，
4: 是不是我们的工钱太高了？我们可以少拿一点。吴老爷，我求求你，咱别关门行吧？这工钱我少要点，活少点行。哎，吴老爷，吴老爷，
2: 听说您想自己做点小生意？哎，
4: 想是想。 谈何容易啊！说容易也容易，这也属实是工程啊，随便拎一个最小的出来，最后你活一辈子。贝勒爷派下来的活儿，那都是我们东家亲自伺候，哪轮得上我呀？
2: 这沈四海再能干，这一人也吃不完。
4: 张老板，你有没有门路，能让我演？
2: 沾点贝勒爷的福气啊！啊，门路都是现成的，但是啊，陶老板得先帮我一个忙。
4: 张老板，尽管吩咐。
2: 听说你跟泾阳那些土部之户都挺熟的。
4: 哎，是，我做土部生意多年，跟他们交情也是很深，其中几个还是我的亲戚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君纪，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无等发生，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

0: 饭去，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哭什么哭？哭死人了！
1: 要死人是我死，你是骂他们做什么呀？
0: 哭哭哭，都哭，都死了算了。让你们哭，让你们哭，让你们哭，让你们哭！
2: 大哥，
0: 让你们哭！
2: 德哥啊！哎呦，德哥，打孩子干什么呀？哎呀，你，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来。
3: 大石头，大石头，
2: 别打了！哎呀，这孩子，大石头，来来来来来，这好吃的，去带弟弟妹妹们到院里面吃去吧！啊，
1: 坐。哎
2: 呀，你看你打孩子干什么呀？
0: 不要说了，坐再说。
2: 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呗。
2: 哎，我就知道，所以我特地来看看你。给你送点东西，
0: 表叔，太谢谢你了！
2: 快快快，快起快起，德哥，快起来，快起来！
0: 表叔，等把这段难日子熬过去，我一定上门给你磕头去。
2: 德哥啊，现在啊，还不是最难的时候，
0: 这都吃不上饭了，还不算最难的时候呀？
2: 你想啊。现在那阳机器还没有开动，你们支了土布，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总还有人需要，你们呢也总还有些收入。等到那阳机器一开动，那阳布哗啦啦啦像水一样流出来，连穷乡僻壤的地方都用上了阳布，那你们真成了饿死这一条路啊！
0: 不会吧？
2: 不会？怎么不会啊？德哥，你知道上海吗？上海去年开了一家机器织布局，结果呢，408乡，哎，有一些手工织户全家自杀。啊，还有武汉，也开了一家机器织布局，自杀的我就不说了啊。还有不少这个织户沦为盗匪，最后被官府抓住，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太惨了，
0: 表叔，要不我去找找吴老爷。哎，
2: 找他没用。吴卫全姓什么？姓吴。那机器织布局就是他家的，他本人就是机器织布局的股东。我要是你呀，就趁着那洋机器还没有开动，要先给自己找条出路，而且要多约一些人一块儿干。

0: 但是啊，陕西机器织布局运作的怎么样？哦，如果顺利的话，下月就能开工。
1: 太好了，只要机器织布局一开工，能见到实效，我本人就可以向朝廷举荐你出任陕西巡抚啊。
2: 可这恩陵刚刚调任不久，
0: 他在陕西碍手碍脚，我们早就看不惯他了，正好由你取而代之啊。
2: 可是，怎么？机器织布局一旦开工，肯定是千头万绪皆在书里。我若调任巡抚，俗务缠身，反而会误了机器织布局。
0: 这你不用担心啊，你以巡抚之尊，照旧兼任总办。
2: 既然如此，白石定当竭心尽力，继续寻找。
0: 爱国救民之路。白石啊，为师的就先向你贺喜了。
2: 多谢老师的栽培。
0: 来，坐。
2: 白石啊，我出京的时候，仿佛听人说起过，你上了一个折子，要求重审泾阳吴家东院的军需案。是。
0: 我正好想就此事问问老师，这军需案当中有一关键的证人，可是，在翻找案卷的时候，却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记载。白石，你我相识多少年了？ 从我进京参加会考，到拜在老师门下，已有10年。你若还敬我为师的话，就不要再纠缠这个案子了。
3: 为什么？此案牵扯各方势力，稍不留心就会引火烧身。
0: 你若旧案重提，只怕是你我难逃纷扰，甚至会把很多人都牵连进去。
2: 可是此案的确有冤，
0: 此案已经结案。
2: 白石。
0: 我出京的时候已经托人从军机处要回了你的折子，你再琢磨琢磨吧，啊！白石啊，以你的才干和能力，不输于人，只是在审时度势上还差那么一点点火候。
4: 我怀疑我的老师也牵扯其中。你说的是张长青，张先生。官场黑幕重重，今日算是领教了。我都已经答应了周莹。 要给他一个回复，可我现在连申请重审的奏折都递不上去，你说我这地方大员，哼，还有什么可当？我若是你，我就会去要求面见皇上，请出尚方宝剑，将那些贪官污吏通通斩光。若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又何必冒顿痛苦呢？
5: 白石，我也想，我也想有你这样的苦难。可惜啊，求之不得。
6: 嘿，喝茶喝茶。
7: 我是你的话，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现在喜欢你，我就是你的人，你以后别再跟其他姑娘好，那就完了。
8: 今日要在你这里好吃好喝一番啊。

0: 做官，身不由己。做人，力不从心。这两下加工，当真是苦不堪言。做人，你又怎么力不从心？大哥。小妹。
1: 赵大人，你也在？我来找你大哥诉诉苦。
2: 这个家伙在这儿折磨我，折磨了2个时辰，我是不堪其扰啊！<笑>
1: 小妹，你来的正好，我呀可以出去透透气了。
3: 大哥，你别走啊！

0: 我做了几个新菜，本想请大哥尝尝。既然赵大人在，那就请赵大人品评一下。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0: 请。赵大人，这虽然是一道普通的青菜，但却加入了茴香、八角、肉桂等香料，吃罢回味无穷。我为之取名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0: 果然如吴小姐所说，入口不足为奇，但却回味悠长，果然好厨艺。
1: 赵大人，请尝第二道菜。这汤是以上好的老母鸡鸡汤为底，再加入香菇、香菜熬制，起锅时撇去浮油，过滤杂质，看上去清淡无比，但却是内涵丰富，火候绵长。
0: 的确美味。
1: 赵大人，这汤也有名字。
0: 愿闻其详。
1: 素回从之，道阻且长；素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赵大人，还有第三道菜。

这鱼是以去年中秋采摘的桂花蒸制而成，我为之取名为“香如一梦”。

0: 你觉得我的菜做得怎么样？
1: 吴小姐的厨艺的确是出神入化，在下食之于口，感动于心。不过，
0: 请直抒胸臆。
1: 这盘炒青菜，香料炒制的极好。不过青菜略显普通，若是换成萝卜，只怕更为出色。这碗汤也的确很有特色，历经火候，却回归清淡本色。我以为改成“曾经沧海难为水”更为贴切。啊，至于这鱼，我记得庄子的原文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欲摇，而非结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的确，海阔天空，何必执着盘中空间？
2: 小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做菜一门，其实无关手艺高低，而在乎用心多少。然而，作者有心，品者无意，也是一大憾事。
1: 哎呀，在下天生鲁钝，于饮食一行也不曾有研究，实在是辜负了吴小姐的厨艺。不过，峨峨泰山，洋洋江河，假以时日，吴小姐定能找到指引。
0: 何香，我们回去吧。

0: 你跟盛妹都说什么了？一桌子好菜被我一通乱评，惹她不高兴了。
1: 我尝尝。纺纱机和织布机都已经全部到位了，我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赵大人呢？
2: 赵大人，
3: 怎么样？明天能够准时开工吗？
2: 肯定没问题。赵大人，你从上海机器织布局招来的这些先生真是神奇，这么大的铁玩意儿在他们手上竟然又听话又服帖。
3: 他们都是经过洋人培训的专业技师。
2: 难怪啊。
3: 哎，对了，我们自己的职工培训的怎么样了？
1: 回赵大人，我们已经发布了招募启事，但应招的人寥寥无几。
3: 为什么？
1: 不知道哪里传出的谣言说我们这些洋机器会咬断人的手指，所以本地人都不敢来应招。
3: 这明日就要开工了，这职工还没有，你们这是怎么搞的？
2: 赵大人不必忧虑，我已经和这些技师都谈好了，等开工之后他们都会多留一段时间，并且亲身示范，保证机器都十分安全可靠，又有工钱可拿，自然会有人前来应招。
3: 如此甚好。

0: 哎，真的要开始了。是啊，历经艰辛，总算是梦想成真。赵大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富民强国。你呢？我的实现不了。说来听听。 我想回到从前，那会儿我刚进东院，五品还在，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1: 流年春暗度，往事月空明。夫人乃是大智慧之人，对那些实现不了的事情，不必执着。我知道，所以。 我还有第二个梦想。是什么？那是当年我和吴斌一起许下的愿望，要把吴家东院发扬光大，把吴家东院的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0: 全世界？夫人说的可是全天下？不。
1: 是全世界。我以前只知天下，不知世界。夫人的志向，照某钦佩。真希望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2: 少奶奶，爹爹来了！来，待会儿休息一会儿，吃口东西，快来！谢谢少奶奶。来，来来来，大家来，大家来，分一下，分一下，来来来来，快来！兄弟们，明天我们如果再不动手的话，可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呀！
3: 说的对，那你准备怎么做？怎么做？我还没想好。哎，表叔，您倒说说，您有什么好的法子呀？哎呀，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法子。不过，我倒是听说一件事情。 有人在广东南海开了一家机器缫丝厂，哦，跟这儿的机器织布局一样，是夺人生业，砸人饭碗，啊，乡里们一开始也是四处呼吁，但却没有效果。后来，乡里们忍无可忍，将那缫丝厂系统捣毁，最终把事情闹大。哎，当地官府出面。
4: 将所有的缫丝厂永远乐停，以安民业。永远乐停，以安民业，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5: 就是，没错。
3: 还有，我听说有一家亿昌洋行准备在上海办一家纺纱厂，当地的土布之户强烈反对啊，多次劝说无果，土布之户干脆。
6: 将其捣毁了事，也是把事情闹大。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只好亲自出面，啊，令其永远关闭。嗯，对，我看呀，只有把事情搞大，才能解决问题。
7: 对，对，对，对，对，
8: 我们也可以效仿广东、上海那样，将那机器织布局给它砸了，不就一了百了？
9: 砸了，
8: 对，砸了。
3: 哎，诸位，这个咱毁人财物，那官府不追究吗？哎呀，官府也恨洋人，只是碍着朝廷的面子，没有办法。我们捣毁洋人的机器，官府高兴还来不及呢。啊，
10: 是看广东和上海的例子，官府不都是站在咱们手工之户这边吗？
11: 对啊，
10: 对不对？

0: 既然这样，明天我们就大干一场。
1: 对，
2: 大干一场，
3: 大干一场，
4: 这样不好吧？
5: 那机器虽然是养鸡器，可是这钱可是吴家出的呀。
6: 是啊，
7: 那吴家人都不顾我们大家的死活了，你还心疼他们家银子？
8: 就是，
9: 就是，
10: 就是。
11: 那吴老爷以前对咱们还是挺好的，怎么不能这么做呀？
12: 好什么好？
13: 现在连饭都不让我们吃了，
14: 对，
15: 对，
14: 连饭都不让我们吃了，
15: 停！
16: 不是刚刚还要说齐心协力的吗？明天咱们要齐心协力的，大干他一场。
17: 我同意，
18: 同意，
19: 同意，
9: 同意，
20: 同意，
21: 好，依我看，不闹则已，要闹就要大闹，
22: 大闹，怎么大闹？
23: 我有个主意。
24: 来，明天他们就快要开业，请的世界队伍，到时候我们就给搅了。好，来，哎，超子，超子，好，是是是。
25: 机器织布局明日开工，胜败也在此一举。
26: 林放心，陶掌柜都已经布置好了。明天这样，你明天也到现场看着，如果那个陶掌柜不顶上，你见机就上。
25: 是。
26: 短短几年，吴家就东山再起。想必这个周颖啊，真的有点手段。
25: 假以时日，说不定不亚于吴伟文。
26: 但吴伟文当年就斗不过你，现在他也一样。等明天吧。
27: 吴老爷在吗？
28: 老爷这两天病了，这会儿吃了药刚睡下，你明天再来吧。
27: 不，明儿可就来不及了。
28: 你等等。

0: 老爷说你找他做什么，他心里有数，但是无能为力。这袋面你先拿回去对付着，不够了，他再帮你想办法。
1: 你跟老爷说，大伙儿啊，明天准备大闹一场，可让老爷千万有个提防。
0: 老爷，李长文走了，
2: 拌面都给他了，
0: 给了。哎，自从长文老婆病了以后啊，这日子就没过舒坦过。
3: 老爷，李长文走的时候说，他们那帮人筹划着明天要闹一场，让你有个准备。闹啥呀？
0: 他没说。
4: 那就闹吧，我还想闹。
0: 老爷，要不咱们给周云报个信儿，明天支部局就要开工了，别有什么闪失啊！不会有啥闪失的，就那么几个人闹不出啥名堂。哎呀，这个集齐支部的事儿啊，这人人都憋着一口气，闹一闹发出来也好，免得日后出大事儿。
5: 乡亲，今日陕西机器支部局开工，有人喜之，暂其推陈出新；有人获之，因其前所未有；有人惧之，怕祖制从此毁于一旦。然则所谓祖制，已成垂暮；然则旧法难以为继。想我大清朝。 昔日五大洲中之最强之国，而如。

今以沦为小邦司仪轻武之对象，通州兵败，圆明园之难，马嵬海战历历在目，痛彻肺腑。凡是有识之士，无不欲奋发自强，而欲自强，必先理财；欲自强，必图振作。今日陕西机器织布局之成立，则是破除旧法。 施彼之长，去我之短，建树千年未有之奇业，遏制洋人气焰，重振大清国威。

0: 哎，二少爷，您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到，还没回家呢，我来交账。
1: 坐坐坐坐坐，喝口茶。
0: 陶掌柜呢？
1: 陶掌柜今天出去了。啊，
0: 对了，这人都上哪儿去了？
1: 大家都去看热闹了，就我一个人看店。
0: 看什么热闹？
1: 听说今天陕西织布局开业。嗯，
2: 这么快啊？我寻思怎么也得下个月啊。
1: 哎，二少爷，你也去看热闹啊？
0: 当然了。
1: 那你可得小心一点，听说今天泾阳所有的土布之货和商户们都联合起来了，还准备了铁锹棍棒，看来会有一场恶斗。
0: 你说什么？
1: 二少爷，到时候你可得沾远一点，免得溅一身血啊！
0: 哎，二少爷，小心一点，二少爷。

0: 赵大人、少奶奶、二爷，所有机器都已经准备就绪。
1: 好，陕西机器织布局正式开工。
2: 少奶奶，恐怕要出事儿。
3: 怎么了？
4: 机器织布局，机器滚出去！要土布，不要洋布！本地机器织布局，
2: 速去县衙调兵。是。韩南春，护着吴老爷和少奶奶先走。
1: 在此兴办洋务，乃是受朝廷重托，而机器织布已是大势所趋。你们在此如此行事，乃是倒行逆施。
5: 赵大人，我们就是为了活下去。
1: 你们的要求我已了然，不日则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现在，我命令你们就地解散，凡是立刻离去者，既往不咎。若是留下生事，立刻逮捕法办。
3: 各位乡邻，我是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会办。你们刚才说的生计问题，其实我们早有考虑。
6: 啰嗦什么？
3: 等我们这儿看。
1: 谁敢？你们谁敢？你们干什么？都住手！都住手！住手！
6: 少奶奶，走走走！哎，少奶奶，快走吧！
5: 干什么？你们法办了？你干什么？
7: 别打！

0: 险，你先走。
1: 别砸了！
0: 都别砸了，别砸了。

小心！

0: 你们先扶他一点，我来扶起来。找个地方让他坐一下。快，带他去找大夫。
1: 是大人。
0: 夫人，我们这次损失惨重。

0: 夫人，老爷，什么？听说少奶奶当场就吐了一大口血，严重吗？不知道，梁大夫已经赶去东院了，老爷也过去了，现在夫人也准备去探望。
1: 我也去。后来增援的兵丁赶到，抓了一些人，不过那些洋机器基本上全都被砸烂了。
2: 王德根这种蠢，使唤起来还真的分外得心应手啊！
1: 我就爱使唤这样的人。那陶掌柜呢？
2: 哼，增援的兵丁一到。
1: 他就偷偷溜走了。他这种人真的是够机灵的，我就喜欢跟他打交道。
2: 我们总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0: 还没完呢，还有一件事儿。到时候你联络一些士绅，造点声势出来。
1: 是。哦，对了，我在现场还看到一个人，拼命的维护陕西机器织布局。
0: 谁呀？
1: 沈星怡。
0: 这个二少爷，关键时刻真的能给我们帮忙啊。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乾隆年间，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请好送。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真是不怪我，昨天晚上我就听到风声了，我以为小打小闹，谁知道出这么大的事儿。哎，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打上一卦。看了卦象，我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了呀。哎，命中注定，吴家当走此劫呀。

0: 大夫怎么说？大夫说夫人气急攻心，没有大碍，转告夫人安心休养，善后有望。好的。
1: 赵大人。
2: 夫人。
1: 吴小姐。吴小姐，拜托你好好照顾夫人。

0: 为何没能砸死他呢？虽然周莹的伤势不重，但机器织布局据说全毁了。那这么说，吴家这几年挣的钱全赔进去了？是。
1: 老天爷，总算开眼了。唉，吴家也真是命运多舛呀。
2: 董老板，这是上一季的红利。

0: 沈老板，
1: 喂，
0: 其实今天我来找你另有要事啊，
1: 请说。
0: 明天你去找几个相熟的士绅，到巡抚衙门内去请愿，请愿书我都写好了，你到时候亲自誊写一张即可。

0: 周老板，此事能否另找他人？
1: 沈老板，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0: 这些直户砸人机器，毁人财物，确实有点过分。你现在要我把他们尊为义士，我也说不出口。更何况，这机器织布局也算是利国利民了。
1: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机器织布局到底是祸国殃民也好，利国利民也好，一点都不重要。对你我来说，贝勒爷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对贝勒爷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赵白石撵出陕西。
0: 杜老板，我一介商人，就不用掺和这事儿了吧？
1: 你以为你只是一介商人？
0: 难道不是？
1: 沈四海，我说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你首先是贝勒爷的人，其次才是商人。
0: 我什么时候成贝勒爷的人了？我们沈家跟你们不就是合股的关系吗？
1: 你在户部接每个订单的时候，啊，你的货能够在各省通行无阻的时候，你去卖那些人家卖不了的货的时候，你可从来没有否认过你是贝勒爷的人。
0: 杜老板，你误会了，这我的意思是，我就好好做我的生意，给贝勒爷多挣点钱，尽我商人的本分。至于那些大人们的争斗，我够不着啊，我。
1: 好，你要是实在不方便，我另请他人。
0: 杜老板，多谢你体谅。
1: 不过沈老板，我给你透个风
0: 啊，
1: 贝勒爷这次可是铁了心的，要以机器织布局祸害民意为由，狠狠打压赵白石，所以他那一党人最后都会被严办。
0: 这幸亏我提前退股了。
1: 是啊，所以当初我劝你着眼大局，也就是这个缘故
0: 啊。对对对对，
1: 不过我听说机器织布局被砸的时候，二少爷可是拼了命的在帮赵白石。
0: 没有，小儿一向行事荒唐，但是他绝对不会站在赵白石那边的。
1: 是吗？
0: 嗯。
1: 那我怎么听说二少爷还为此受了伤呢？
0: 这也是荒唐之举，这是误会。都是误会。
1: 误会
0: 啊，
1: 当年吴蔚文背后的靠山跟贝勒爷也是有点误会。
0: 是杜老板，这请愿书我再看看。
1: 沈老板，您现在又方便了。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少爷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0: 要紧吗？
1: 好好静养吧。
0: 啊，谢谢大夫。夫人，你送大夫出去吧，我和星儿还有几句话要说。
2: 哎，王大夫，这边请。
0: 好。

0: 你跑去机器织布局做什么？你是在帮那个寡妇呢，还是帮赵白石？
1: 我是在帮大家。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起初，你不是也觉得建机器织布局是好事吗？如果不是杜明礼在中间使唤，我们早就是机器织布局的大股东。
0: 这次织布局被砸，是不是也是杜明礼在中间挑唆？你老老实实做点生意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管这些闲事啊？你知不知道你在机器织布局的所作所为，差点又惹出祸来了？
1: 我做的事情是所有有良心的人都要做的。

0: 我的心儿呢？娘，大夫怎么说？断了两根肋骨，万幸没有伤及心肺。断了肋骨？哎呦，这肋骨，这怎么好了？
1: 刚睡着，不是，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0: 还不是为了那个寡妇？娘。
2: 这事儿我来办。给沈少爷诊治的大夫说，少则半月，多则一月，就可痊愈。
1: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0: 春杏儿，帮我去拿件出门的衣裳。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看看沈少爷。
1: 福来不都说没事了吗？
0: 可我还是放心不下。
1: 可是，你这么去不好。
0: 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探望。
1: 可是少奶奶，
0: 不管那么多了，去拿衣服吧。
1: 少奶奶，少奶奶，不好了，沈家老太太打上门来了。

0: 老夫人里面请。不用了，谁是周莹？我们老夫人有话说。怎么了，娘？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就是那寡妇呀？是我。老夫人，请。
2: 果然是副狐狸精模样。我正告你，从今天起，断了你那些痴心妄想。我们沈心怡不管在外面多么的荒唐，可娶进我们沈家的，只能是名。

0: 门望族的黄花闺女。
1: 什么人？
2: 谁敢惊我老夫人？
1: 敢在东院撒野！来人，把他们都撵出去！
0: 谁敢动？
1: 撵出去！
0: 谁敢动？看清楚了，这是什么？皇上亲赐的二品诰封。哼，谁敢碰我一下，我就告他骚扰朝廷命妇，让你们打官司坐牢去。就你这么个残花败柳的淫贱货色，竟敢勾引我家孙子，
3: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0: 我们沈家清清白白，不像吴家东院这般藏污纳垢，我们沈心怡堂堂正正，不像吴平那样贪财好色。

0: 我敬你年长，让你三分，想不到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你以为你拿钱买了个高峰就冰清玉洁了？你以为你们沈家有点钱就可以想侮辱谁就侮辱谁了？我告诉你老太婆，你们沈家那点钱也就你自己看着大，我周莹根本就瞧不上。
1: 你反了你！我打死你都反了你！

0: 我刚刚听老夫人房里的刘妈说，老夫人刚刚去了吴家东院，把周英给臭骂了一顿，自己也被气晕了。
1: 奶奶。奶奶，
2: 二少爷，来，您别急，药已经灌下去了。
1: 奶奶，
3: 星儿，娘，星儿来了，娘。
1: 奶奶，
3: 星儿，
1: 奶奶，你没事吧？
3: 我骂了那个女人，她要是有个脸，不会再来纠缠你。
1: 奶奶，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3: 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不够了，我已经听说了，
1: 传得那么快，干得漂亮，可是不够狠，把一个二品夫人骑晕过去，这还不够。
0: 现在沈星怡是沈家唯一的独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跟他们闹，牢牢缠住沈星怡不放，搅得他们家天翻地覆，这个才是最好的报复。
1: 这种事情我干不出来。你怕什么呢？现在吴家上上下下，谁也管不了你，
0: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就不想怎样。 我问你，你现在对沈星怡一点意思都没有吗？你姐姐我阅人无数的眼光，你别看那沈星怡天天嘻嘻哈哈，其实她是个非常靠得住的男人。要不是这样子，我当初也不会想跟她从良啊。还有，她对你那点意思。
2: 我在山寨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和他只是朋友。我知道现在是朋友，所以我才跟你说，那老太婆现在一闹，整个泾阳都知道了。到时候你们俩没闹出点什么来的话，白担一个虚名，多不划算呐！
0: 少奶奶，有小厮来报，沈家二少爷沈星怡求见。啊，送上门来了。
3: 快点！快点！这档口怎么又来了？兴许是来道歉的。夫人，
0: 是沈家二少爷。
3: 是夫人，
0: 赶他走。
3: 好。等等，少奶奶。
0: 请沈少爷到花厅。是，
3: 少奶奶，
0: 请他进来。你还嫌今日之事不够丢人啊？今日之事，也该做个了断。我跟你一起去。你别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啊。

0: 周颖，
1: 请叫我夫人。
0: 你还好吗？
1: 你来找我有事吗？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0: 这是我的生辰八字，沈少爷，您拿这个来干什么？我是来给我自己提亲的。
1: 在你心中，你只把我当做朋友，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我。我今天来也不求结果，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对你是真心的，我对你的诚意不比图尔丹少。不管我家里人什么态度，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到你为妻。 你拒绝图尔丹的时候说过，你说你的心已经随着吴平一起埋入了黄土。那么我告诉你，我这也有一颗心，我把我这颗心给你。

来人，把他赶走。

0: 王世君，你请吴家所有人到神堂，再把赵白石、赵大人也请来。
1: 是。
2: 你要干嘛？

0: 出什么事儿了？景王把我们叫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司爷，稍安勿躁。
2: 大嫂，这唱的哪出啊？
3: 我也不知道。

0: 赵大人，今日吴家有些家务事需要料理，特地请你来做个见证，劳烦你了。
1: 举手之劳而已。

0: 吴家列祖列宗在上，吴家第五代孙媳周氏在此郑重发誓：生生世世绝不改嫁。生是吴家的人，死是吴家的鬼。若有违背，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1: 早该如此。

盛少爷，我刚才发的誓，你都听到了吧？你请回吧。

可去祭祀，祭祀即可，天理自负。譬如陈狗祭去，则敬父名；瓦砾祭扫，则事

0: 挺胸，往下。易小姐，
1: 韩先生，
0: 您是来找少奶奶吗？
1: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0: 找我？

0: 你还记得当年你错把我当成少奶奶绑走那件事吗？
1: 记得。
0: 后来赵大人奋不顾身从你手上把我救下，当时他有没有说什么？
1: 他好像说放下夫人。李小姐，你没事吧？

0: 二爷。
1: 二爷。
2: 周姨，现在我正式将吴家大当家的位置交还给你。

0: 二叔，四叔，你们放心，我一定带着我们吴家做更大的生意，挣更多的银子。这徽班一职，我也转交给你。
1: 谢谢二叔。

0: 那我现在就以吴家大当家和姬器织布局会办的身份，恳请大家考虑重建姬器织布局。
1: 啥？
0: 哎，郑颖啊，这伤疤还没好呢，你就忘了疼了？这洋机器千万不能再碰了。
1: 四叔，姬器织布局事迹那天，你也亲眼看到了，就一眨眼的功夫。
0: 300万的棉花就变成了1两银子的洋布，这生意都不做，那我们还做什么呀？哎呦，
2: 20万两银子已经赔得血本无归了，你怎么还不吸取教训呢？
0: 正因为我们已经亏了20万两银子，所以更要重建姬器织布局，因为只有姬器织布局，才能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挽回损失。
2: 我不同意。
0: 老叔，你说句话。
3: 周莹啊，是一堂大印在你的手里，你想怎么做都行，但我不参加。

0: 二哥，现在我向你提出申请，退出无事部业。
1: 二叔，你这是要退股吗？这次机器织布局被砸，我们三院的损失都很惨重。 现在我很后悔，如果我当初阻止你入股，就不会有今天。当然我知道后悔没用，但是我们西院仅存的这点家底，我一定要守住，不能再由着你再去折腾。
2: 程勇，我跟你说。 其实二哥要不拦着我，我们早退股了啊！现在既然二哥他们西院不跟你们合股了，那我们庄儿也就退了。
1: 周莹啊，你放心，以前亏的那些银子，我不怪你，因为你对我们吴家也是实心实意。但是，我不会再跟着你了。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

0: 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

0: 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

0: 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

0: 众反应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李苦禅宗北平艺专毕业这年是1925年。毕业后，他先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家们卖画的地方，虽然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但没有几个人肯为李苦禅的作品而驻足，人们更愿意买成名画家的作品。因此毕业后的李苦禅依然清贫，有时候连买宣纸都感到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李苦禅并未被生活压倒，他心里一直想着是他的绘画艺术。
1: 应该说，我的父亲啊，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0: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戍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2: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0: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父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2: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0: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20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暮》，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林梅林。林梅林又名林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她和李苦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兼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苦禅29岁。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

0: 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让学生们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子，这是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2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无其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活武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啊，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1: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就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得这么高度。
0: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0: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全面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仅是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荫徐渭、朱耷、石涛这三位写意大师。
1: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0: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创不出来了。
2: 苦禅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里，它是一个

0: 上个世纪30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河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老人在画上提到，苦禅人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李氏自然耳。这幅漫画群鹰图是李苦禅唯一以漫画形式画的鹰，他在画上提到，群鹰争聚各一方，世事沧桑堪茫茫，从此天下无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豪上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1: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看图书馆的时候，那是8块大洋。
0: 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的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下扣缴。很多年以后，李林灿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 画画、唱戏、教学。李普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普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着普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着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往外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拼命画画，卖了一点画，挣的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普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普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普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普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后岗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阳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老友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

0: 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客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印书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签，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无数青山拜草庐者》以及王森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1: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你就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为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2: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多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3: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呢，不是那么容易啊。哎，一人脑袋挂在扩大上了，在那环境上苦禅艰苦，我要在那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说自己也不准，我要走。苦禅说先别走，等过一时间，等啊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1: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4: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八路军领导下的北京地下工作者，
1: 他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八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菠萝仓6号院就是黄浩情报组的所在地，李苦禅搜集到的情报就是送到这里。
1: 他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分工就是了解一些敌伪政府他们那个特别是

0: 军队调动的有关情况。
1: 表面上看他四处随便溜达溜达，但是他把就是日本在北日本人在北京城的这些布的哨点啊位置啊，他就全都打听一清二楚，用他的绘画技巧给他画成了一张平面图，把这个情报送到了延安。
2: 回到冀东八路军部队的袁祥峰，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不久以后，他就接到组织上的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回到北平打入敌伪军队内部，
3: 能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后来就回到北京，后来来以后我跟苦山说，总上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就行吧。苦山千方百计想办法，我弄了户口良民证，那叫良民证啊，搞良民证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淮淮连司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又派到第二总队总部当副官，少尉副官。
2: 就这样，李苦禅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使袁祥峰顺利打入敌伪军队内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峰赞扬袁祥峰说：“
3: 说你呀，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说因为你，因为苦禅跟我在那当时的配合是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禅的。你主要是要抗敌嘛，爱国主义嘛，牺牲没这问题。苦禅人留着北京。”哎，还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
2: 1939年，黄浩被叛徒出卖，他虽然逃脱，但家被查抄，与他有往来的人成为怀疑对象，李苦禅也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5月14日深夜，日本宪兵扑上门来，
0: 门砰踹开了。他们逮人那时候有个规矩，拿那个藤子棒啪朝脸上抽。但是我父亲学过武术的，你这一举手你这儿就虚了，是吧？啪一掌打在这儿，打到院里去吐白沫子说不出话来。第二个进来他比较鬼，他从旁边斜着进来，这啪又一掌他摔不倒，因为我父亲屋子小，他贴在墙上瘫下来了。第三个进来撩出枪顶的腰眼，再一看满院都是鬼子，那没办法。
2: 李苦禅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红楼是他熟悉的地方，早在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多次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讲座。抗战爆发后，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多年以后，李苦禅这样回忆说：“
4: 他管出去唱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
5: 压杠子就死了，
4: 一泼凉水这就翻过来了。每天八点钟上堂嘛，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呢，那些枪毙的人呢，礼拜六啊，就把你踢出来了，踢到别的屋去。
5: 第二早这就行刑，
0: 为什么？
4: 苦禅先生，您今天是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啊！我说上村，那军草叫上村。我说你们呢？他杀人的靶子不是四个吗？一是狗吃，二是枪虫，三是破麦啊，第四个砍刀科砍头，这不你都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人。
2: 面对死亡的威胁，李苦禅铁骨铮铮。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连日来全省上下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体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榆林市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投资提效能，投资规模稳步增长，发展质效持续向好。
1: 西安市雁塔区积极推动服务资源下沉网格末梢，以过硬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助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第二届中非民间公益交流论坛暨第八届嘉年华系列活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拉开序幕。活动现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落实到底到边到岗到人的防汛责任。

0: 体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细化实化各项应急处置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
1: 从今天凌晨起，安康市汉阴县普降大到暴雨，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低洼区域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刻组织住建、消防、市容等部门进行疏通排涝，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在汉阴县城关镇平安村，通村道路出现泥沙淤积，路面被山洪冲毁，洪水涌入村民家中院内。险情发生后，连村干部和应急救援队员冒雨赶赴现场，对村民房屋周边排水进行疏通导流。
2: 原本的水质就是有一米多深，里面有几百斤的都冲走了，居然牛圈的水都是大概有大概半米深吧。现在都给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原本都给我撒湿泥巴都给我铲好了。
3: 第一时间我们走着派险，做好那个灾后这个生产自救的一个工作。我们每天去排查三次啊，早上、中午，尤其是晚上啊，防止群众秽物。
1: 连日来，安康旬阳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汛情。在旬阳市铜钱关镇，洪水和淤泥冲进街道和居民家中，导致供电供水中断，全镇80多处路基、26座桥梁遭损毁。在海发生后，当地紧急调集机械车辆开展街面清淤工作，并组织力量开展供电供水道路抢修。截至目前，铜钱关镇电力和通讯已基本恢复，部分损毁严重的供水设施还在紧急抢修中。
4: 一直在海隐患点及临水临来路段设置紧急标志，并专人值守，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并做好安置点生活保障。
1: 本轮强降雨共造成旬阳103条镇村道路堵塞垮塌，280公里农村饮水管道受影响。当地紧急转移安置4128户10911名涉险群众，目前正在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5: 降雨间歇，我们对这个地质灾害要进行这更重要的防范救治工作。第二个就是要对这个基础设施加快修复啊。第三个就是对转移的群众做好安置，确保安全保障。
1: 商洛市二龙山水库关系着商洛城区的防汛和供水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日来水位急剧上涨。今天一大早，记者来到水库大坝上，看到所有泄洪口正在全力泄洪，
6: 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预警救援，科学研判，精准调度，错峰泄洪。目前水库水位是76.5米，水位呈下降趋势。
1: 8月6号，汉中市镇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处道路发生滑坡落石，路面淤泥堆积，沟渠堵塞，影响群众安全出行。当地迅速组织网格员、基层党员对辖区主干道、通户路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调度铲车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保通作业。
7: 本次降雨又急又快，周围一清之后，我们立即带上村两委的网格员、村两委干部，派上那个车辆铲车，对那个道路垮网进行清理，使那个道路尽快的畅通。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渭南多地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和排涝工作。在桦阴市，镇村干部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群众进行提前转移，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安排专人专车护送。
8: 我八分有3个人。跟上公交车上去，到灾害点，我七分人一会儿上公交车，没的人都送到黄桥宾馆。
9: 这个吃的啦、住的啦，这个条件还是不错。你包括洗澡啦、生活啦，都很保证。
0: 8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西安市咸阳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学习好、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0: 赵一德首先来到位于西安市浐灞国际港的与辉同行兰芝春旭西安科技公司，查看特色农产品展示，观摩直播带货，同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战略布局、运营模式、助农扶农等情况，对以直播加、文化加等方式注销陕西农特产品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加强直播。

0: 形式和内容创新，探索建立行业标准，持续做量文化品牌，努力实现更好发展。他强调，电商作为新兴业态，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大有可为，要深入实施树商兴农，支持电商企业拓展涉农业务，积极发展村播、田播等特色直播，完善农村寄地物流网络，推动更多优质闪货搭上数字快车，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在咸阳市永寿县永平镇前进村，赵一德沿着村道查看村容村貌，听取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工作汇报，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查看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平台和陕农经综合信息监管服务平台运行，了解特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进一步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做好政策和工作衔接，加大产业就业等帮扶力度，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抓好产业共富、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陕西花特香食品公司，赵一德到展厅车间查看特色产品和生产流程，详细了解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产品研发，不断提高附加值。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积极推广订单生产、吸纳就业、资产入股等模式，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因连续强降雨，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边坡桥隧、临水临崖路段出现防汛风险，相关部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守护高速通行安全。
2: 8月6号12时许，受突发强降雨天气影响，包茂高速商洛段西安方向营盘收费站入口处山体边坡突发山洪，泥沙涌入高速公路主线，导致该路段通行暂时中断。
3: 我们联合高速交警、路政大队对主线实施了管控措施，同时我们联合地方交通局组织了抢险人员60人，装载机3台、挖掘机1台，然后加快进行抢险。
2: 8月5号12时19分许，沪陕高速秦岭坝源段发生一起滑坡险情，陕西交控西商分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联合交警实施道路管控，调集人员机械紧急清障抢险。面对持续降雨天气以及全省境内多条高速出现的汛情险情，陕西交控针对临山、临河、临崖高风险路段历史水毁点位实行一点一测动态管控，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整治，同步推进边坡加固、排水管网改造等防洪工程，从源头化解山洪滑坡积水险情。31家路段分公司依托智能监控平台，全天候盯控桥梁、隧道、高边坡关键点位，以人防加技防双重屏障，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4: 连日来，我省各地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细化落实举措。
5: 7月31号，安康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凝聚合力，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努力打造美丽城市先行区，陕西东进南下开放桥头堡。要紧扣双极带动，借智借力，聚焦多点支撑彰显作为，围绕三区协同强化链接，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7月31号，商洛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坚决贯彻全省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 细化分解任务措施，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抢抓西石西康高铁开通机遇，加快共建西商合作区，积极

0: 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统筹生态本底保护和生态价值转换上走在前列，全方位提高商洛开放发展水平。8月5号，铜川市举行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着力推动工业强势、文化兴势、生态立势，经济稳增长态势持续向好，高质量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城乡融合更加全面深入，民生福祉有效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15五开局之年，榆林市将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攻坚核心硬仗，围绕项目、资金、政策、保障、服务等关键环节，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投资提效能，投资规模稳步增长，发展质效持续向好。
2: 我现在是在中煤榆林煤炭生加工基地项目现场，目前48套装置已经全部完成中交，项目全面转入联动试车阶段，该项目历时754天建成，比计划提前了36天，创下国内同规模大型煤化工项目建设新纪录。项目多项工艺设备实现国产化创新，数字化环保指标行业领先，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3: 该项目依托榆林市一体化产业布局优势，实现公用介质互通、资源循环利用，大幅减少配套设施重复建设投入。项目投产后，将成为陕西首家全排号煤制烯烃生产基地，填补省内高端聚烯烃新材料产能空白。
2: 项目串联煤炭开采、装备制造、仓储物流、光伏配套等上下游产业，投产后可年产220万吨甲醇、90万吨聚烯烃。
3: 项目加速建设的背后，是榆林市推行的一整套高效闭环的项目推进机制。当地建立3个一邦联机制，每个项目明确一名邦联领导、一个责任部门、一名专职协调人员。目前，榆林市级重点项目涉及的4494项审批事项，已办结4086项，办结率达90.9%。
4: 我们围绕项目储备、审批提速、资金争取、政府投资、民企扶持、招商引资6个方面协同发力，服务重点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3: 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一手抓招商引资增量。在余杭工业区，通过精准招商、全流程帮办引进的新盛绿能二氧化碳资源化项目已建成投产。项目配套全球首套二氧化碳汤基一体化生产装置，每年可直接消耗二氧化碳2万吨，产出的高端精细化工原料补齐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一环。
5: 榆林推行的招商专场会、联审联批会、产销对接会、引企恳谈会、引企对接会5会联动机制，一次性解决用地、融资、市场对接难题，项目落地周期较行业平均缩短了近1/3。
3: 榆林依托产业招商基金，重点引进精细化工、储能、新材料等沿链补链项目，同时对签约落地项目建立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靠前协调破解落地堵点，全力提升项目履约率和投产转化率。
6: 我们紧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场景招商5商并举，成功引进国家级稀土研究院。上半年全市共签约合同项目100个，引资额514.78亿元。
3: 以项目稳投资，以招商增动能，榆林打出聚焦政府引领、聚焦项目牵引、聚焦民企赋能等6个聚焦组合拳，统筹项目资金服务全链条，依托能源产业优势，聚集绿色高端产业项目，持续推动投资规模和发展质效双提升，跑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加速度。
0: 陕西省人社厅近日发布今年上半年就业数据，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48万人，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0: 上半年，我省在落实落细存量政策基础上，加力出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健全完善毕业生就业全链条工作机制等增量政策，深化人社工作进园区，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需求4.35万人。为帮助重点群体就业，上半年共开展乐业陕西就在三秦招聘活动670场，提供岗位54.24万个。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延续稳岗相关补贴政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攻坚行动，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规模，落地创业资源对接、园区人社服务、家门口就业服务等举措，夯实民生就业保障。
1: 今年以来，西安市雁塔区聚焦高质量打建建强骨干队伍、过硬队伍赋能基层治理目标，紧扣群众急难筹盼，持续丰富党建服务载体，推动服务资源下沉网格末梢，以过硬社区干部队伍助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因为二楼的防水没做好，你看这个墙面，
3: 这
2: 墙
4: 皮，那这两天下雨还漏了没？这两天下雨，
2: 现在不漏了，墙皮是往下掉了。
4: 外观到时候我们还得找，就是把它恢复一下。
5: 最近由于连续降雨，西安市雁塔区电信四所北家属院老年活动中心出现了房屋漏水问题。社区居民杨阿姨发现后，联系了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解决。电信四所社区辖区有6家单位和8个家属院，总人数约45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近1000人。为更好地为居民服务，社区全面推行离岸工作法，主动走进居民身边，倾听居民诉求。
6: 针对一些独居老人呀，我们入户询问他们什么需求，下雨天防汛嘛，我们也要及时到处巡查，居民反映了我们都要去解决。
5: 通过现场收集核实解决问题，离岸工作法转变了社区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拉近了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7: 干部沉下去，民意浮上来，矛盾化解在源头，服务送到了家门口。我们社区有9名干部，其中6名是党员，他们带头走家入户，精准掌握居民的急难筹盼，办成了群众点头称赞的满意清单。
5: 同样作为老龄化单位型社区，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常住人口16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40%。近年来，205所社区深化网格治理，构建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精准服务3级网格。社区党委书记任网格长，两委班子专职工作者分别担任1、2级网格员。社区6个离退休支部160余名老党员任3级网格员，打造网格加服务品牌，同时组建银龄志愿服务队等6支特色队伍，实现老年群体从被服务者向服务提供者的转变。
8: 我是一名党员，现在退休了，在社区做志愿者已经有6、7年了，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为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我会一直做下去。
9: 我们的银龄志愿者队伍呢，从2020年刚组建的20多人呢，发展到现在如今的167人，党员人数呢超过一半。平日里呢，这些志愿者主动投身到社区的各项服务中，今天的投雁便民服务集市呢，就少不了他们的参与。
5: 此外，为更好服务群众，205所社区通过社区出场地第三方工资源的嵌入式服务模式，每月组织便民服务集市，打通办好民生实事最后一米。
10: 我们这便民活动呢很方便，我们这些老人呢不用出门，就在家门口给我们量血压呀，给我们检查。
9: 本次集市呢是由社区党委牵头，对接辖区的驻地单位，借助五社联动，汇聚多方力量，推进共筑共建。一系列的便民活动不断筑牢社区治理基础，让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
11: 引汉济渭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是咸阳市重大民生工程。项目自2022年开工建设以来，先后攻克复杂地形作业、跨渠跨路管线铺设等多重难题。目前项目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了95%，全面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12: 在引汉济渭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北源净水厂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厂区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整体布局规整，配套设施完善，工人们正在进行绿栈绿料投加、厂区配套管道优化提升等作业，各项收尾工作稳步推进。北源净水厂是整个工程的核心枢纽，设计日供水能力20万吨。
13: 水厂的13个单体已经全部完工，工艺设备已经安装就绪了，剩下的就是加快

0: 我们的智慧化运维的体系以及自控体系，还有就是绿色光伏屋面的工序的实施，预计到今年9月底10月初已具备投产运营条件。
1: 以汉继位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总投资28.9亿元，建设工期5年，工程线路横跨兴平市、秦都区、经开区，途经12个行政村，沿线地形地貌复杂，地面建筑物密集，泵站、隧洞、管网多工序交叉施工，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突破多项施工瓶颈，全力保障项目高质量推进。
2: 目前项目净水厂、引水隧洞、泵站、输配水管线均已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咸阳将形成双水源供水格局，年均调水1亿立方米，惠及100万城乡群众，供水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彻底扭转咸阳区域水资源匮乏困局。
3: 当地时间8月7号，第二届中非民间公益交流论坛暨第八届嘉年华系列活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活动也正式启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二届中非民间公益交流论坛及第八届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来自陕西的民间交流，用接地气的民间合作践行真实亲诚的对非理念，以一个个小而美的公益项目打通民心相通的最后一公里。
5: 论坛以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开创公益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中非两国近100位代表参会。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肯尼亚性别平等文化与儿童服务部常务副部长旺姆贝，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国驻肯尼亚有关机构、肯尼亚国民议会、陕西省妇联有关代表致辞。论坛秉持共创共建共享的理念，围绕教育医疗、气候行动、弱势群体帮扶、数字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议题展开研讨。
6: 我们最关注女性与女同群体，保障包容性发展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依托妇联组织，我们即将签署一份友好合作意向书，之后会在多个层级搭建伙伴关系，开展各类交流活动，用来解决当地经济发展与气候环境相关的各类难题。
5: 活动现场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发起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活动也正式启动。在近50天的行程中，媒体团成员将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南非等非洲8国开展跨国采访活动，以全媒体内容矩阵、音乐会、足球友谊赛、无人机创意表演秀、国际传播调研报告等，讲好新时代中非友好故事。
7: 我们不断敞开合作的大门，彼此亲如兄弟姐妹，双方携手实现了大量共同发展成果。现在站在2026年，面对着丝路万里行这项活动，我们不妨想一想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相信我们将会创造一段被很多人铭记的历程。
8: 我想通过这种全媒体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中非，特别是肯尼亚跟陕西的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这些活动，能够了解中国和肯尼亚的发展，我想这个意义是很深远和广泛的。欢迎陕西的朋友们来肯尼亚。
5: 8月7号，俄罗斯沃洛格达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开幕。本次展览甄选101件特色非遗展品，集中展示沃洛格达传统蕾丝、特色木雕、民族乐器、彩绘瓷器等经典民俗艺术。
9: 它整个的这个布置啊，包括这个色彩方面，都是让我非常惊喜的。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有一件俄罗斯一家人玩偶的泥塑的展品，是多巴胺的配色非常的明亮，然后让人心情会比较的好。
5: 2025年11月，陕西省与沃洛格达州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并签署文旅体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本次俄罗斯沃洛格达州非遗交流展将长期免费向公众开放。
10: 此次沃洛格达州非遗展具有鲜明俄罗斯特色，包括沃洛格达传统手工蕾丝织品、木质木雕彩绘艺术品、桦树皮雕花工艺品等展品，充分展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5: 省十八运会青少年组羽毛球和女篮两个项目比赛今天开赛。青少年组羽毛球比赛中，来自全省10支代表队的384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青少年组女篮比赛设甲乙两。

0: 两个组别，来自全省各地的女篮小将展开为期五天的比拼，首场对决在安康市代表队与榆林市代表队之间展开。8月7日，中共汉中市委追授汉中市南政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汉中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月1日清晨，汉中市南政区遭遇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在赶赴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过程中遭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生死关头，李阳用力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不幸遇难，年仅30岁。
1: 立秋起幕，风过三秦，秦岭云海翻涌，陕北沃野新绿，陕南梯田织锦。
2: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8月5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启动，全媒体团成员踏上行程，奔赴非洲大陆。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这一重要节点，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将走进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南非等8个非洲国家，总行程超过10000公里，以车轮丈量中非友谊，用镜头记录时代变迁，让对话拉近民心距离。
1: 今天全媒体团就要出发了，我们将穿行非洲8个国家，行程10000公里。以合作、人文、自然、味蕾、乐舞之彩5大主题内容产品，全景呈现多彩非洲。
0: 活动现场主题 MV《万里同歌》正式发布，动感昂扬的旋律点燃了所有人对非洲之行的期待。随着通关文牒盖上此行第一枚印章，全媒体代表团接过出征旗帜，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非洲跨国全媒体采访团出发了。

0: 采访活动期间，媒体团将开展高端访谈，打造一系列精品内容，同时以实地探访的形式持续推出鲜活展现中非经贸往来、文化互鉴与民间交往的动人故事。
1: 这次端彩非洲呢，也是我们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啊第一次踏入非洲，我们就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内容，我们有大使有约啊，有非洲会客厅，还有中国港湾啊，包括还有咱们东非物流中心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嘉宾都会呈现在我们的内容当中。
0: 我们不仅会走进联合国非洲总部、坦赞铁路等等这样的地标建筑、时代

0: 代工程，那同样也会深入当地的市井，拜访当地的部落酋长，采访最地道的民间故事。我们也希望通过对话来拉近山海之间的距离，来讲述中非之间最温暖和真实的故事。
1: 除了融媒体报道，活动还策划了志丹青少年与肯尼亚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无人机表演秀等特色人文交流活动，以青春对话和科技展演为纽带，架设中非民心相通的桥梁。
2: 那我们将携带超过600架无人机，在整个过程中用科技点亮中国的故事，讲述非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同时促进此次活动的圆满展开。
1: 媒体团成员在非洲多国进行采访与交流活动的同时，陕西广播电视台还创新推出非洲好物购直播项目，前方记者深入当地市集挖掘特色好物，每天下午3点，陕广优品直播间将把来自非洲大地的特色产品带给广大网友。据了解，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以启迪之路与多彩非洲双线并行的模式先后开展。与此同时，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团已行至福建泉州，一路上记者们用镜头记录着每一座城市的历史故事与发展变化。亳州的药膳、景德镇的瓷器、杭州的丝绸，这些非遗技艺的展示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传承之美。接下来，全媒体团将踏出国门，前往东南亚，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丝路故事。
3: 7月16号，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渭南圆满完成。7月29号至8月8号，省18运火炬传递活动在渭南市6个区县相继举行。陕西广播电视台对火种采集及火炬传递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全方位展现省运风采与三秦活力。
1: 7月16号上午，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华山生态广场隆重举行。本届省运会火种源自巍巍华山，既承载着三秦大地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也彰显出厚重的地域文脉底蕴。在仪式的直播中，导演组也在技术手段上做了精心部署。
4: 因为这次采火仪式在华山脚下，可能更多的就把自然景观多一些展示，所以多增加了一个景观的机位，然后还有航拍，想把这个自然景观多体现一些。
1: 7月29号起，省18运火炬传递活动依次在白水、合阳、韩城、大荔、桦阴、临渭6大区县相继开展。12天，6场火炬传递直播，流程繁杂，点位分散，对直播制作团队是极大的考验。面对考验，直播团队在凸显赛事特色的同时，策划了丰富的直播内容，让群众在直播中沉浸式感受省运氛围。
5: 我们这一届的直播把前期的暖场节目也加上了，相当于前边有一个文艺演出，后边在沿途它还有包括舞狮的一个表演，包括拉拉操的表演，还有包括健身操呀这些等等的，这也就是我们18运要求的那个以赛惠民，在这个火炬传递的沿线就能体现出来。
1: 为全方位推介渭南各区县城市风貌与文旅资源，直播打破往届单一解说的呈现模式，创新邀请各区县嘉宾走进演播室，共话地方特色。
6: 我觉得就像大荔的这个荔字，草字头下面3个荔，我觉得它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草木风景充满力量，而且我觉得这种力量坚韧或团聚也恰恰是我们体育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
5: 然后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赛事的一个转播，我们会把他们县域经济，包括他们的县域的文旅，还有包括他们县域的一些历史文化非遗特产，这些都会带进来，所以增加了这个直播的可看性。
1: 据悉，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15号正式启幕，届时陕台将持续对开闭幕式及重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和报道，全景式展现省运盛会的精彩瞬间，传播体育魅力，引领全民健身新风尚。
4: 今年应该在本土文化的展现上可能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在转播上呢，还是使用了很多特种设备，像飞猫，还有电动伸缩摇臂，然后还有置顶的天眼这些机位，那目的还是想把这个开幕式的盛况能够展现得更好。
3: 陕西广播电视台近期推出的午间播报是一档集资讯播报与民生诉求为一体的广播类新闻节目。节目秉持全媒体传播理念，力求打造有特色、有深度、广覆盖的新闻内容。下面就让我们在资讯播报中感受民生新闻的温度。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中午好！感谢您继续将频率停留在 FM 106.6。

0: FM693 陕西新闻广播，这里是午间播报。
1: 每天中午12点 ，FM106.6 陕西新闻广播午间播报节目在电波中准时发生。在半小时的节目里，两位主播轮番带来每天的时政资讯、民生热点、锐评讲述等丰富内容。
2: 午间播报呢，我们把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些信息给它进行整合以后，在我们的广播端节目当中去呈现。我们节目所生产。

0: 深度编辑，其中新闻啄木鸟板块尤为突出，记者会深入一线调查回访，并制作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推送。
1: 那我们的记者呢，会根据我们搜索到的一些啊，这个咱们的市民啊，还有百姓反馈的现实问题，去往这个新闻发生的这个现场进行进一步的采访和调查，让大家呢能够清楚明白咱们百姓反映的问题的具体情况是什么，然后结合呢这些相关部门的一些这个联络吧，这个问题的很好的解决。
0: 自节目上线以来，栏目组始终坚持融媒运营理念，同时打造资讯早早茶、国际热搜局、早期才知道等系列播客专辑，同步在新媒体平台上线，其中部分专辑完播率已超过65%。
2: 其中我们的早间的财经资讯叫早期才知道，已经在小宇宙的播客新榜当中霸榜已经有1个多月，都在前5、前6这样的一个位置，最好的时候到前2。
0: 每逢重大新闻节点，栏目还会开设视频直播，直播中邀请嘉宾深度解读，后续制作视频播客全网分发，实现一次采编多端复用、融媒赋能、全域传播的效能。今年年初 SICC 实时热评板块正式在陕西国际传播中心视频号上线，现已陆续推出近50期节目，及时把专家学者的理性分析传递给观众。SICC 实时热评聚焦地区冲突、领土争端、国际外交格局等各类全球热点议题，邀请省内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对热点事件展开深度解读与专业评述。
3: 这些专家的他们的这种精彩的点评啊，和他们的很多的独家的观点，也让很多网友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能第一时间能够客观理性的、准确的去看待它。
0: 节目在深度评论之外，还增设你所不知道的外交词汇科普小板块，把专业知识通俗化解读，让内容更接地气，贴近普通受众。
4: Have you noticed the term Global South popping up everywhere in international news lately? It's actually a massive, dynamic club of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nations.
0: 目前 SICC 实时热评仍在持续更新，大家可关注 SICC 陕西国际传播中心视频号，就全球热点话题与专家进行互动。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零零看，送您试听新亮点。8.1建军节，起点新闻客户端推出短视频81秒，致敬中国军人，致敬最可爱的人。镜头从边防海岛延伸至戈壁大漠，从铁甲战车跃升到太空家园。81秒的超燃画面，浓缩中国军人坚守战位、护卫山河的铮铮身影。是他们以铁血铸就山河无恙，是他们以柔情点亮万家灯火。这个81，点击起点新闻，用81秒的凝视，向每一位负重前行的中国军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今夏入汛以来，针对全省强对流天气多发态势，陕台都市快报密切关注天气动态，高频次发布风山控预通告及暴雨雷电等预警信息，为公众出行避险提供及时参考。其中多条汛情微信推文阅读量达10万加，预警视频累计播放量超110万。在聚焦权威信息的同时，报道还记录了太平峪游客突发昏厥、巧遇医生与路人联手施救等暖心瞬间，在险情中传递温暖。近日，起点新闻客户端推出中医说三伏系列科普短视频，短片针对三伏天市民贪凉引发脾虚失重、儿童积食等健康问题，报道聚焦体质代饮茶、祛湿穴位及儿童暑期积食三大关切，发布多篇科普稿件，内容普及中医治胃病实用知识，传播传统中医药养生文化，兼具实用性与科普价值。7月21号，陕广影视公司出品的现实主义题材网络剧《依然的喜事》在腾讯视频上线。该剧讲述都市白领李依然失业失恋后回乡，接手殡葬店，并意外获得读心异能，在帮助逝者完成心愿的过程中与母亲和解的温暖故事。这部剧由蒋依依、黄晓蕾、王天辰等主演，以殡葬小众题材为切入点，聚焦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告别之中见温情，平凡之处显不凡。依然的喜事正在腾讯视频热播，敬请关注。

0: 娘，我来看你了。你好糊涂啊，你真不应该回魔屋镇。你亲哥哥什么人品德性你不知道吗？你这不是带着孩子入了虎口吗？再说就算他把你的女儿卖了，你应该立刻报告警察，也不应该放火烧死人呢。
1: 我没烧死人，我是放了火，可是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没有人。警察说我放火行凶一定是搞错了，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公道，尽快放我出去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光天化日之下，谁要是想勾结警察冤枉我，那也是做不到。

0: 如果洪小姐对二少爷还有旧情，就请帮忙救回念帝。我知道你叔叔是县长，他一定能够抓到人贩子，把我的念帝救回来。谁要是帮我救回我的女儿，姨娘愿意做牛做马报答他。
1: 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

1: 让我去抓人贩子，替他找回闺女。笑话！我是孝兴百姓的县长，不是他柳营娘的衙役。
2: 叔叔，
1: 他的孩子是在孝兴地界上被人贩子拐走的，您是一县之长，您不应该管吗？啊，
2: 如果有人报案的话，警察呢自会去抓人贩子的事。 这种事情到不了我这儿，这个道理啊，你不懂。这个女人俩。

0: 我去，自从进了大牢，我这里就高朋满座。呵呵，今天连你都来掺和了。叔叔，他说他没烧死人。人贩的话能信吗？他是个好人，我去过古风村，打听过几户人家。
1: 人人都说他好，夸他孝敬养父养母，特别能干活。他们一家人在古风村的时候，种地养鸡全靠营养。他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在乡下也把龙吉宗伺候得跟少爷一样。
2: 行了，你说了这么多，跟他放火行凶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听说，你自己下厨鼓捣了半天。 为那个女人送了饭菜，
0: 您怎么知道？
2: 废话，我不点头，你进得了大牢啊？结果怎么样？啊？京城大老板送的成桌的酒席，你亲眼看见了吧？
0: 那是别人送的。
2: 监狱里难道还给杀人犯鸡鸭鱼肉啊？哎呀，这个送酒席的石少卿。
1: 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谁能说得清啊？啊，对了，我记得你跟龙继宗一起去捉过奸呀。
0: 那次是我被坏人利用了，我和龙继宗都误会阴阳了。
1: 误会？恐怕是被人糊弄了吧。
0: 叔叔，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 对呀，这过去的事儿啊，是没法追究了。可眼巴前的是他放火行凶，烧死了人。
0: 警察勘察了现场，找到了证人，尸体也验过了，那还错得了？叔叔，就算他真的烧死了人，也是有原因的。柳栓子把他的孩子卖给了人贩子，为了孩子放火杀人，说明他是个好娘。
1: 胡说八道，他是何姑妖女，活着就是作恶人间。
0: 叔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是封建迷信。
1: 哎呀，哎呦喂，我。
0: 我让你气糊涂了，
1: 凤鸣啊，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个柳莺娘就是个杀人重犯，你说，你跟她搅在一起，你干什么呀？啊，
0: 叔叔，这个女人多可怜呀，刚刚死了丈夫，家也没了，她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呢。您能不能判她无罪啊？
1: 笑话，烧死了人，我判她无罪，老百姓会说我受了奸夫的贿赂。
3: 告诉你吧，马上就召开公判大会，我要当着孝兴百姓的面儿枪决柳莺娘，
1: 真是受之有愧呀！
4: 公平门门，你情我愿。
1: 哦，对。
3: 这是我一整年的俸禄，哎呀，就是太少了。龚先生，这里是所有的田契和买卖合同，只要你我签字画押，我们就算交割完成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刘盈娘与人通奸，谋害情夫在前，放火行凶，杀人害命在后。
1: 你娘恨这个女人，枪毙了她正好还你们龙家公道。潘修文说一定这么写。
0: 早一天枪毙刘盈娘，早一天替我娘出了这口恶气。正好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意外落网。
2: 近日缴枪决，就把他俩一起毙了。三日之内如何呀？
3: 好极，到时候龙家的宗亲全部到场，为洪县长的秉公执法，鼓掌叫好。
2: 这样一来，孝兴人就都知道了，我与你们农家前嫌尽释，握手言和了。
3: 洪县长，我这次回来呢，就不走了。您看以后。 龙家的事情
2: 就是我的事，
3: 谢谢洪县长，
1: 那我就。

0: 天子画押了，
1: 您请。三少爷，您可回来了。孟福儿，哎，你给我们家看了这么多年大门，瘸了一条腿，真难为你了。不难为，不难为，应该的。啊，三少爷啊，
0: 怎么了？有事儿？
1: 三少爷，您刚回来。
2: 家里边有些事情您不知道，您可千万不能偏听偏信，铸成大祸呀！
0: 什么意思？
1: 二少奶奶是个好人，她对二少爷一心一意，对三位小姐更是慈爱无比。她现在受冤枉进了大狱，三少爷，您得想办法搭救，可不能落井下石啊！
0: 龙凤，混账！
1: 你现在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说话？
0: 我念你是龙家的老人，我不和你计较，你好自为之。
1: 三少爷，三少爷，你等等，你听我说呀。
0: 三少爷，人，
1: 听好了啊，龙福，
0: 你眼瞎啊？你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从今往后。
1: 把嘴给我闭上，老老实实看你的大门。三少爷，二少奶奶绝对做不出那种不守本分的事儿。她给二少爷生了三个女儿，那是龙家的功臣呐。她现在肚子里边又有了身孕，万一是个男孩，那可是龙家的命根子呀，三少爷。
0: 龙彦宗啊，你如果和洪县长一起勾结陷害柳英娘，你对得起你的孪生兄弟吗？
1: 什么？龙凤，
0: 当年念你忠诚，我爷爷赐了你龙姓，你身为一个龙家人，怎么能为外姓女人说话呢？
1: 柳英娘是二少爷的结发妻子，她怎么能是外姓人呢？
0: 你还顶嘴！

你不让我姓龙了，为了给柳姨娘伸冤，我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二哥，从小有人叫我们双生子，后来知道，在科学上叫双胞胎或孪生兄弟。咱们俩这样，在中国那叫缘分；在西方科学上调查，这是几千分之一的奇迹。从小一想到。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你，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在这世上我不孤单，一直有个伴儿。没想到年纪轻轻，我们就阴阳相隔了，二哥。 我想你，敬你呗。

虽说长得一模一样，你说话比我晚，走路比我晚，除了功课好，什么都不会忘，尤其不会讨大人的欢喜。即便是犯。

了错挨了打都不敢认错，心眼小爱记仇。娘之所以喜欢我，只不过是因为我嘴甜罢了。二哥那是我们的娘，你怎么能记恨她呢？这是你的不是，罚你呗。

二哥，自从爹和奶奶死后，娘就成了当家人。那一年，大哥从马上掉下来，摔成了残疾。在这个时候，你要到西阳读书，我和你争了。二哥，你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争。我现在告诉你。 你身子弱，只知道读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远赴西阳，谁放心？你比我本分，适合帮着娘操持家业。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结交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整天打架，惹是生非，继续留在小兴，没准儿。 会给龙家惹下大祸。还有，二哥，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龙家这份家产，可我没有。我从来没动过这份念想。真的，我就想，我远赴西阳，闯荡江湖，你留下来继承家业，起码两全其美。大成想，我刚去西阳，你却赌气离家出走。

该心平气和、明明白白地跟你讲清楚。可是我觉得我不用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双生子。我想你知道我的心意，我们心心相通。我错了，我自罚一辈子。

我认识他，祠堂里的小英子。小时候我见他可怜，我还给他送过吃的。真不知道他耍了什么手段，能让你娶了他。一个河谷，嫁进龙家不知道感恩还不守妇道，与奸夫合谋害死了你。 三日之内，柳莹娘会被枪决，就算三弟给你报仇了，二哥，慢饮慈悲。